0: 特别意义的一天，每年的今天，人类都要向献爱心给人类的动物们致谢，这是所有的动物们都会开心的一天。
1: 我讨厌这个，这个讨厌的制作指南根本毫无用处。我要怎么样才能缝出一个像样的玩偶？
2: 世界动物节最让我喜欢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在这一天给彼此制作礼物。拿去吧，奶奶，我给你做了一顶帽子。
0: 谢谢，我喜欢这顶帽子。
1: 哎呀呀，这是给我的吗？
0: 不不，这是我给你做的毛衣。
1: 谢谢，可这毛衣也太难看了吧？干嘛给我一件这么难看的毛衣啊？
0: 这样你看起来就好多了。
1: 哇，原来如此，谢谢。等等，你什么意思？
3: 亲爱的琪琪，我给你做了一个球，你看它多有力道。
2: 李丽，这球是用什么做的？
3: 我是用后院捡的大砖头磨出来的。怎么了？
4: 哎呦喂，这是在干什么？
0: 嗨，老贾，你还好吗？
4: 呵呵，开始砸墙了。我就喜欢砸坏东西，还要砸什么？
0: 这是个意外，今天是世界动物节，我们正在为彼此制作礼物。
4: 制作礼物好麻烦，真无聊，干嘛不出去偷点好玩的东西做礼物？
0: 因为偷东西是不对的。
4: 但是偷东西多好玩，多刺激啊！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占有别人的东西可不道德。
4: 啥？或许你对。哎，那边谁来了？
1: 喂，回来，把我的丑毛衣还给我，我需要它来显得我好看。我是说，你给我回来。
0: 我们去追他吧。
5: 瞧这位，我就说偷东西很好玩吗？
6: 站住！你这不是偷，你抢啊你！站住！站住！
1: 让我喘口气，让我喘口气。他往那边跑了，他往那边跑了，那边那边。
2: 我们知道，快追！哦，
6: 站住！
7: 死胡同啊！
0: 我们抓到你了，贾二，投降吧！
1: 哼，是啊，把我的丑毛衣还给我。算了，你留着吧。
4: 放松点，我才不想要这件丑毛衣，只是想证明偷东西抢东西很好玩。
0: 偷抢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贾二，他会给你带来麻烦。
4: 不被抓到，就不会有麻烦。
5: 看见没？看见没？
4: 我从未被抓到过。
8: 抓到你了！
9: 总部，我是救助流浪动物机构志愿者大强，抓到一只有偷窃恶习的流浪猫，这就把它带回总部，得给它做手术。跟我走吧，淘气的小猫咪。
0: 你们听到了吗？他要给贾二做手术。
9: 什么是手术？
0: 杀针、麻醉、开刀、割掉蛋蛋、再缝上。
1: 他这是活该。

0: 过是开个玩笑，不该受这样的惩罚，我们应该去救他。
1: 他就该，你们可以去救他，但我不会帮忙的。
2: 这样吧，布布，如果你帮我们救出甲儿，我就把藏在背后的超级大礼送给你。
1: 真的吗？好吧，我答应帮忙。什么超级大礼？
2: 就是这个。
1: 这哪里超级了？
0: 这当然算得上超级，超级时髦，特别合身，衬托出你的皮肤可好了。
1: 琪琪是时尚达人，他的话我相信。
2: 那么，我们把黎黎叫醒，一起去救甲二吧。
3: 进去待着吧，淘气的猫咪。
2: 我们必须赶在他抵达流浪动物收容所之前救出他。
3: 喂喂，你好。
2: 我有办法了，布布，把你正在缝的小猫玩偶给我。
1: 可这是我给黎黎的世界动物日礼物。
4: 他看起来好像我亲爱的琪琪。
0: 才不像。
4: 是的，他现在还是一个小猫，等他长大一些肯定就跟你一模一样了。
2: 我去分散红裙大叔的注意力，你们去把甲二从厢式车里弄出来。
3: 嗨，奶奶，我不知道你的假发和红裙子在哪里。抱歉，奶奶，我得挂了。我看到一只流浪猫，而且它好像在骂我。
5: 谢天谢地，快把我弄出这个笼子。
4: 嘿，抓到你了。
3: 啊，你不是真猫，不过你真可爱。我大概没把门关好，现在去把门锁上吧。
2: 他要回来了，快离开。
4: 别担心甲，我们会回来找你的，你一定要坚强起来，就像我一样。
5: 奶奶，
2: 现在黎黎也要被送去动物收容所了。
1: 我们去救他们。
2: 只要我们把红裙大叔引出厢式车，我就可以拿到他的钥匙。不好意思，朋友，可以帮个忙吗？
3: 哦，可以，什么忙？不是吧？看得漂亮，儿子。
2: 老贾，黎黎，你们
6: 这朵云吃起来好像棉花糖。
2: 黎黎，快醒醒啊！
4: 抱歉，我有时候会在车上打瞌睡。
1: 我们是来救你和贾二的。
4: 哦，对，那我们快抓紧时间吧。
5: 奶奶，这次你一定带钥匙了吧？
2: 当然带了，贾二，这还用问吗？
5: 赶紧的。
2: 哼，贾二，要不是你偷了人家的餐盒，我们根本就不会摊上这桩麻烦事。
5: 拜托，我只想教你们怎么找乐子。
2: 是吗？我们正在救你出去，以免你被送去手术，这可不叫乐子。好吧，鸽子那招还挺逗乐的。到底是哪把钥匙？
4: 也许红裙大叔知道。
7: 不好意思，先生，请问哪把钥匙能打开锁让我们逃走？
3: 哎呀呀，瞧瞧，都知道我们给流浪动物免费做节育手术啊，你们自己来了。
1: 小勇者上车啊！吃我这招，还有这招，还有这招！闭上眼睛，朋友们，我不希望你们看到这么残忍的画面。走。
3: 你们几个也进到笼子里，赶紧的。下一站，宠物医院。
5: 对不起，奶奶，你是对的，我不该偷东西，因为我大家都要去做那个手术。那个要做什么手术？
8: 绝育手术。
5: 其实那个手术……哎
1: 呦，毛一定有什么东西扎到我了，这是什么呀？
2: 我的编织针，我们可以用它来撬锁。
0: 怎么撬？锁在笼子外面，而我们在笼子里面。
2: 交给我吧。快撬锁，布布！
1: 我尽力，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3: 哎呀！别跑！

0: 我们能够平安回到家真是太好了。老贾，很高兴你吸取了教训。
1: 我也很高兴，奶奶，我想给你一个礼物，感谢你冒险救我。
0: 俺，我以为你不再偷东西了。
1: 这不是我偷来的，你念一下标签。
0: 贾二自制，送给奶奶。哇哦，谢谢你老贾。
1: 还要感谢你们大家肯为我冒险，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辛苦的，因为我已经做过那个手术了，我现在是一只健康快乐的流浪猫。再见了各位。
0: 他居然做了，那不是白白替他操心一场。
2: 其实我和黎黎还有布布也都做过了，这个手术对宠物只有好处，可以让宠物们更健康更快乐。
0: 你们居然都做过，早说了我就不用那么紧张了。
3: 多谢关心，其实我也做过了。
4: 宠物绝育好处多，现代宠物绝育手术都是在宠物被麻醉的状态下施行的，宠物不会感到痛苦，术后也能在短时间内恢复，所以爱宠主人不必担心您的宠物会感受到痛苦。另外，绝育手术能够显著降低宠物罹患疾病的风险，同时也能使宠物的情绪更加稳定。当然，绝育手术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另外，绝育后的宠物容易发胖，宠物主人要注意控制爱宠的食量哟。
0: 去吧，琪琪。
2: 你会喜欢的，黎黎。
5: 真好吃，布布，你也得尝尝。
6: 我倒是真想尝尝，但每次轮到我的时候，早就被你们吃光了。
0: 那你或许应该坐在沙发的这边，而不是那边。
6: 下一包零食能不能留点给我？
3: 留给你，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没有零食了，抱歉。
7: 嗨，大家好，我们有新客人了，他是一头羊驼，名叫阿尔，他要在这里待一周，请让他感到宾至如归。你们好好玩吧。
3: 你好，阿尔，欢迎来到旅店，我是奶奶，这是琪琪、黎黎和布布。
6: 嗨，
3: 你想吃零食吗？
6: 你刚刚才说没有零食了。
3: 我知道我撒谎了。阿尔，
8: 如果你一直吃垃圾食品，你就不能做这种动作了。
2: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动作？
8: 因为强身健体和保持健康很重要，你还能因此拿冠军。你们看，这是我参加体育比赛赢得的金牌，像你们这样胡吃海塞是永远拿不了金牌的。
5: 我也赢得过金牌。
8: 是吗？这是什么比赛的金牌？
5: 吃馅饼比赛。
8: 好吧，你们的运动场在哪里？
6: 运动场？
8: 你懂的，就是锻炼的地方。
2: 锻炼？
8: 是啊，就是健身。
5: 健身？
8: 哎，真棒，我待的这家旅店全是懒宠物。
0: 哎，我们可不懒，关键是要看做什么事。先不和你说了，早午茶时间到了。那个艾尔，你能把零食盘子推给我吗？我们懒吗？
8: 哇，身材这么走样了，真丢人。
0: 艾尔，我们受够了，你以为你很厉害吗？
8: 不，我就是很厉害啊。
0: 是吗？等我们在宠物旅店运动会中打败你，你就得意不起来了。运动会将在本周末举办，你要在四个体育项目中轮流单挑我们。
8: 宠物旅店运动会，算我一份，我会在每个项目中打败你们。祝好运，毛球们。
5: 四个体育项目哦，吃馅饼、吃披萨、吃包子比赛我都可以参加，吃蔬菜就算了。
2: 那个奶奶，我也想打败他，但我们不是运动员。
0: 也许吧，但我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们变成运动员。伙计们，我们应该花大价钱雇一个专业教练，帮我们为宠物旅店运动会做准备。
6: 谁呀？多大价钱？
0: 他是仅次于专业教练的教练，管吃管住就行。总而言之，老师

0: 情。
1: 我在街头生活了一辈子，跑遍了大街小巷，我不像你们这样生活在奢侈的环境中，变得软弱不堪。
2: 正因为我软弱，我才讨人喜欢。哦，对了，你可以再戳一下我的肚皮吗？好痒哦。
1: 我要利用我的猫生经验，把你们训练成赢家。
3: 太好了！
1: 说起来，你们的对手是谁呀？我收回刚才的话，你们赢不了。但我们还是要迎难而上，面对挑战绝不退缩。来吧，跑步能增强你们的有氧运动能力，跑20圈，快点。
4: 不能停，我们还要跑17圈。
1: 俯卧撑能使你们的上半身变得强壮。
5: 俯卧撑好难
6: 吃，是吧？我觉得挺好吃的。现在我觉得俯卧撑好难。
1: 这是撑杆跳高，奶奶，你就像我刚才那样做，跳过障碍并落到软垫上。严格来说，你确实跳过障碍落到软垫上面了，祝贺你。你们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为你们感到自豪。虽然我不喜欢你们，一点都不喜欢。
4: 谢谢你帮我们锻炼身体，我现在感觉一口气可以跑上1000公里了。
5: 我也是，健康的感觉真好。
7: 我觉得自己像大象一样强壮。
8: 来吧，如果你们能在任何一个项目中赢过我，就算我输。
4: 一个项目？我们现在要在所有项目中胜出。比赛现在开始，首先比摔跤。
7: 我能赢下这个项目，朋友们。
4: 不，我知道你感觉自己很强，可是它块头很大。
7: 这就叫4两拨千斤，你们就等着看我的吧。
1: 开始！
7: 你看这招怎么样？还有这招，这招呢？
2: 波波真棒！
7: 所以你受够了？我赢了吧？
1: 阿尔先生获胜！跳水比赛开始，让我们看看你的能耐，阿尔。
8: 乐意至极。
1: 哇，太棒了，这个表现很难超越。
2: 对我来说不难，让我来跳水吧，朋友们，我有一记绝招。
4: 好的，去打败他，莉莉。
6: 炮弹来喽！
2: 水花这么大，完美的满分动作，对吧？
8: 我已经在2个项目中胜出了。
1: 双杠，谁的动作最好，谁就在这个项目中胜出。
8: 那显然是我赢。
5: 我参加这个项目，朋友们。
4: 好，琪琪，我们知道你行的。
5: 当然行，猫以灵活和优雅闻名。
4: 太好了，继续！
5: 救命！
1: 抱歉，琪琪，你输得很惨。
8: 一个项目都没赢，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项目了。除非奇迹发生，你是不可能战胜我的。
4: 别担心，朋友们，我参加最后一个项目，希望我能赢。
1: 这是最后一个项目了，障碍跑，谁先越过终点线，谁就赢了。

0: 这么快就累了吗？
1: 你行吧，妹妹。
2: 我们相信你。
0: 可怜的奶奶，你出局了，你的团队都是失败者。
1: 我还没输。
3: 不，
2: 奶奶，你做到了，你赢了。
1: 我赢了，我赢了，没错。
4: 奶奶，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顺便一提，奶奶，你越过终点线的方式违规了，所以你并没有赢，抱歉了。
5: 他是对的，我们都是失败者。
0: 开什么玩笑，你们都特别棒。
2: 他在胡说什么？
5: 我都糊涂了。
6: 我也糊涂了。
0: 听着，我很抱歉之前那么刻薄，但我是希望你们不再懒惰，健康生活。
3: 可我们还是输了。
0: 那又怎么样？我目睹了你们的训练过程，我很佩服你们，而且我对你们的进步感到自豪。你们输了比赛，但却赢了人生。哇，
1: 谢谢你，阿尔。
3: 是啊，你真是个杰出的运动员。
7: 好了，阿尔，你的主人来了，是时候回家了。
3: 谢谢你让我们认识到健身的重要性，我们会坚持健身的。嗯。谁想在接下来的几天订披萨、看电影？
8: 我，
9: 就这么办。
2: 认识一下风靡全世界的神兽羊驼吧。羊驼是原产于南美洲的偶蹄目骆驼科动物，它是圆驼和小羊驼杂交的后代，非常聪明，是高度群居的动物，容易饲养和照看。羊驼的外表看起来很有趣，它们的体型颇似高大的绵羊，粗长脖子，小小的头部，直立的耳朵，平直的体背，尾部翘起，四肢细长，有弹性很好的肉质，性情温顺，伶俐而通人性。
3: 黎黎，我要扔球了，接好了。
10: 嘿，小心点儿，那玩意儿全是口水，别把恶心的狗口水沾到我身上。你说什么？
11: 我说别担心，我不会把口水弄到你身上。哦，抱歉。
10: 我讨厌狗。
2: 你好，我想把我的狗狗寄养在这里一晚。
10: 啊，又来一条狗，惨了。
11: 又来一条狗，真棒。
7: 没问题，欢迎你的狗狗来这里暂住。请问它叫什么名字？
2: 等一下，我得把这张照片发出去，真的绝赞。赶紧的，赶紧的！天哪，100个赞！明天见，拜拜。
7: 好吧，来见见我们今晚的新客人。我没有打听到他的名字，不过他看起来还不错。你们好好玩吧。
3: 嗨，我是奶奶。这是黎黎、琪琪和布布，你是？
10: 他是吉吉提，网络世界里的大网红，是有好几百万粉丝的狗狗。
4: 没错，你们可以叫我三弟。来张自拍吧。
10: 很高兴见到你，三弟，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2: 布布，你是他的粉丝，你不是说你讨厌狗吗？
10: 什么？怎么可能？我超爱狗！
11: 耶耶耶！嘿，布布爱我。
3: 欢迎来到宠物旅店，三弟，让我带你转转吧。
4: 等一下，我先把这张照片发出去。
12: 耶，奶奶，我们的自拍获得了100个赞。
3: 那肯定的，我长得那么好看。哦，
10: 哇，发我们的自拍吧。我的照片得了几个赞？1000个吗？哇，
4: 一个都没有。
10: 啊，不是吧？
3: 三弟，你是网络世界里的名人，对吗？你是怎么出名的呀？
4: 我就是拍有趣的照片，然后把照片发到网上给人看。耶，快看啊，100个赞。
11: 琪琪，你看看我多红，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了，你红，黎黎。

0: 嘿，这个地方真不错，我有个主意，我们摆一些滑稽的姿势拍照吧，怎么样？哎，
1: 就这么办，我先来。
0: 看来我得了100个赞。你想多了，是给我打赏的。这不可能，不可能。来吧，我们自拍吧。耶！
2: 真好玩，你的粉丝都很喜欢你，三弟。
0: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最会拍照了。完了完了，我把手机摔坏了，没法发照片了。
3: 我去找胶带，试试看，尽量修好它。讨厌，还是粘不上。等一下，也许我们可以用胶水把它粘起来。不行，还是零散的。啊哈，也许可以用锤子敲一敲，能把它固定好。好吧，我大概是太用力了。
0: 我的手机坏了。
2: 真遗憾，三弟，但你的主人明天来接你，他会用他自己的手机给你拍照发照片的，对吧？
0: 对的，明天
2: 我们来玩游戏吧，玩字谜游戏怎么样？耶，我先来，我先来。它是一首歌，歌名是两个词，这首歌是跟生日有关的，一首很快乐的歌，这首歌就是生日快乐。哇哦，你们真会猜。
4: 哎，黎黎，你不能在玩字谜游戏的时候告诉我们谜底，你只表演让我们猜谜底。再来一遍吧。
2: 抱歉，现在我会好好表演，让你们猜到生日快乐就是谜底。
1: 我拿到了罗宾的手机，我也要做个网红。
0: 嘿，好布布，老朋友，我能借用一下手机吗？我只需要发张自拍，很快就好，可以吗？
2: 我们要满足客人的要求，不是吗？
0: 谢谢你，布布。
1: 不客气，能把手机还我了吗？
0: 当然，拿去吧。
2: 好了，该我了。现在，
0: 嘿，布布，我能再借用一下手机吗？我需要再自拍一张，我保证这是最后一张了。谢谢你，布布。
2: 我刚才
0: 布布，好布布，我可以再借用一下手机吗？
2: 那个三弟，可以请你暂时别发照片了吗？
0: 好的，没问题，我可以不发照片。布布，快看你背后有大象。
1: 如果你只是想唬我转头，趁机拿走我手机，那你可得加把劲了。我不害怕大象。
0: 那你害怕什么？
1: 蛇。
0: 明白了，抱歉。布布，快看你背后有蛇。
1: 哪里？
2: 他有点毛病，我们得帮帮他。
1: 我们会帮他的，但首先得把罗宾的手机抢回来。走吧。
0: 快发快发快发。只有四个赞，不行，我需要更多赞。一个赞都没有，不要啊。
2: 三弟，拜托你停下来，你要撞伤。抢了。
1: 罗宾的手机坏了。
3: 我这就去拿锤子。
0: 对不起，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发照片和收集赞。如果我不能做这些事，我就无事可做了。
4: 三弟，你不能在网络世界里虚度一生。
2: 是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体验，你只需要找个爱好，我们可以帮你找的。
0: 你们会帮我吗？好吧，谢谢。但你们觉得我能有什么爱好呢？
2: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哦，对了对了，它跟李李一样是狗。
1: 别再把口水弄到我身上了。啊，你在说什么？
2: 我说别担心，我不会的。
0: 哦，抱歉。
3: 三弟，你想玩吗？
4: 可是我没玩过抛接球，看起来很难的样子。
3: 哎呀，这个
2: 不不不，超简单的，你只需要奔跑、跳跃，接住球就行了，然后把球吐到布布身上。布布最喜欢这样了。喂，
4: 我可以试试。
3: 好的，三弟，接好了。弟，
4: 我去喽。我做到了，我做到了，真好玩，耶耶耶！
3: 看见没，所有的狗狗都喜欢玩抛接球。
4: 再来，再来，再来！
3: 没问题。
1: 等等，我先离开这里再说。
4: 我不要哭哦。
1: 不是吧？
5: 又见面了。我们把你的狗照顾得很好，它已经准备好离开。
6: 等一下，我得把这张自拍发出去。
1: 真的绝赞！
6: 你想玩球？可是我们以前都没玩过球，你确定要玩吗？好吧，接好了。
1: 哇哦，这真好玩！
6: 别管什么照片了，我们今天去公园玩抛接球吧。
0: 我们让三弟明白了，网上的生活不是全部。
1: 嘿，我把手机修好了，让我们来拍照庆祝吧。行吧，这是你们的损失，你们得不到赞了。不是吧。
7: 小朋友们要多出门运动，少玩手机。在小朋友们的成长阶段，需要尽量多地获取文化知识和生活经验，这不是虚幻的网络世界和娱乐电子产品可以满足的。如果缺少与外界的沟通，小朋友会失去很多培养生活能力的机会，将来就可能出现人际关系疏离、语言表达不畅、不善于控制情绪、自信心不足等问题。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哦。小朋友们，放下电子玩具，走出家门，和好朋友一起做游戏去吧。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时势所逼，情非得已。若不当机立断，将他处死，非但民愤难消，民怨难平，一旦饥民被逼，沦为盗贼，灾民被迫，结为暴民，一场浩劫于焉而生。届时，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又岂是皇上所乐见？
1: 唉，老夫也知道，包大人言之有理，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这父子连心，姐弟情深，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
0: 若是如此，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或可为皇上分忧。
1: 哦，不不不不，千万不可。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皇上已经下旨，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为那庞玉料理后事，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
0: 是，包拯遵旨便是。
1: 还有，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皇上势必要追问，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作准备。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否则此事，哼，恐怕是难以善了啊。
0: 多谢相爷提醒。
1: 还有一件事，
0: 相爷，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

0: 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
1: 哦，相爷请讲。
0: 啊，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
1: 相爷何以得知？
0: 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从未进京。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反倒轰动了京城啊。
1: 相爷取笑了，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
0: 哦，失散多年，得以重聚，倒也难得呀。
2: 相爷，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大人将她带回京城，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
0: 哦，那能治得好吗？
2: 学生尽力一试。
0: 好，既是包大人的亲眷，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老夫那位夫人呐，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
1: 是，多谢相爷抬爱，包拯日后定当安排。
0: 好，皇上交代的话老夫都带到了，老夫想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包大人连日奔波，想必累了，老夫不多打扰，就此告辞。
1: 包拯恭送相爷。
0: 哎，不不不不，你知道老夫最怕麻烦人了。
1: 是，包拯。

0: 公孙先生应对得体，应该不会弃人以东。
1: 那夜闯进宫盗匪刘叔的究竟是什么人？
0: 据展护卫指称，此人来自江湖，人称锦毛鼠白玉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玉猫称号，心生不服，故而入宫盗宝，意在逼展护卫出面，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
1: 是因为朕封展昭玉猫之故？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
0: 臣惶恐，臣绝无此意，请皇上圣察。
1: 朕不是怪罪于你，只是不满的白玉堂。好了，一旦将他擒获，立刻把他带进宫来。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了。
0: 臣遵旨。
1: 对了，府上那位亲眷眼疾治得如何了？
2: 包大人休怪老夫，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皇上问起，老夫怎能不说？
0: 相爷，
2: 包大人，皇上是以仁孝治国，既然尊长有疾，子侄焉能不忧啊？包大人公务繁重，若是再为家务所累，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
0: 这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
1: 行了，朕知道你一向公而忘私，既然朕已开口询问，难道包青就不打算回话吗？
0: 臣不敢。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整治，请皇上万勿挂心。
1: 好，公孙先生神医神术，想必能够治愈。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包青尽管开口。
0: 谢皇上隆恩。
3: 赵方抓药，细火慢煎，每日三副，饭后服用。
4: 是。公孙先生。
3: 哦，老夫人。
4: 老身这对眼睛，你真的能治好吗？
3: 回老夫人，学生自信，有八九分的把握。
4: 哦，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
3: 啊，学生不敢。

0: 不过有一件事情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
1: 严医治病当遵医嘱，此乃天经地义之事，请公孙先生明讲。

0: 只要安心调养，当可痊愈。不过在此期间，千万不可焦虑激动，否则恐会前功尽弃。这一点，尚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
1: 好，公孙先生的嘱咐，老身会牢记在心。
0: 多谢老夫人。
2: 包大人若再不回来，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
3: 果儿陈州事了，包拯就立刻赶回京来。
2: 哦，哼，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不该，不该呀！
3: 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
2: 哎，贼人夜闯进宫，盗配流书，惊扰圣驾，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
3: 的确难逃王爷法眼，正是为此。
2: 追查的如何了？
3: 展护卫已前往追击，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
2: 那就好。若是追不回玉佩，皇上势必耿耿于怀，睡不安枕了。
3: 圣驾遭到惊扰，皇上心中不悦，包拯犹能理解。为了一方玉佩，让皇上耿耿于怀，却让包拯不解。
2: 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
3: 包拯愿闻其详。
2: 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
3: 如此说来，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
2: 哎，不，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
3: 哦，但不知是哪位呢？
2: 是，哎，往事已矣，人事全非，不提也罢。
3: 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啊？
2: 皇上七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进宫之日偶遇这位皇娘，二人一见投缘，便以此佩相赠。自此，皇上终日随身佩戴，从不离身。此佩被盗，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
3: 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
2: 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而以仁孝二字相勉，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
3: 难怪皇上对这玉佩如此在意，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
2: 二十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下棋，下棋，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
3: 是。

0: 陷空岛无数，不愧是侠义中人，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并未多生枝节。
1: 主动归还
0: 白玉堂入宫道佩，只在展昭，目的既已达到，自然不再刁难。
1: 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
0: 仍在陷空岛。
1: 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
0: 大人，白玉堂素无恶行，入宫盗宝也仅是一时冲动，故而属下并未将他带回。
1: 然而他夜闯进宫，惊扰圣驾，盗佩流书，行径嚣张，无论是否一时冲动，违法犯纪却是事实。
2: 大人，那白玉堂来自江湖，江湖中人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
1: 公孙先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江湖中人又如何？难道江湖中人便能目无王法，恣意妄为？
2: 这
1: 展护卫，本府知道你也来自江湖，然而却随本府成为执法之人，倘若江湖人便可不遵王法，展护卫又将如何执法，如何服人？
0: 大人，
1: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在先，纵放侵犯却有过于后，依法论法，你难逃失职之嫌。
0: 属下明白，大人一向知法守法，执法护法，然而展昭遵从的却是江湖道义与人之常情，倘若因而触法，愿承担失职之罪，任凭大人惩处。
2: 大人，白玉堂虽然误触法网，却并没恶意，主动归还玉佩更足见其已蒙悔意，即便是依法纠办，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蓄意与否之别，还请大人明鉴。
1: 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本府何尝不知？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实，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至于判罚是轻是重，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白玉堂所作所为已然惊动圣驾，皇上震怒之余，下旨要亲自见他，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一旦白玉堂到案，圣意如何，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此案恐怕并不好办。
2: 大人，大人何不先入宫还佩，然后是皇上动静再做决断？
1: 如今也只得如此。不过还有一事，叫此事更为重要，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
0: 莫非属下前往陷空岛之时，还有重大案件发生？
1: 不错，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预测。公孙先生，

0: 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然护卫此行可还顺利？
1: 回大人，

0: 大人，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与展护卫知晓。
1: 啊，是。
2: 不错，正是此配。抱歉，平身。
0: 谢皇上。
3: 恭喜皇上，玉佩失而复得。
2: 是展护卫追回来的？
0: 是。
2: 展护卫安在？为何不随包青一起入宫呢？
0: 回皇上，展护卫自承有罪，待皇上宣召方敢入宫。
2: 展护卫何罪之有啊？追回玉佩乃大功一件，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
0: 白玉堂入宫盗宝，惊扰圣驾，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白玉堂自知有错，故而主动归还玉佩。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
2: 什么？岂有此理！白玉堂进宫盗宝，惊扰了朕，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就不予计较。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岂不失职？
0: 展护卫自承有罪，指的正是失职之罪。
2: 不行，展护卫认罪也好，不认罪也罢，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还是要依法拘捕。
0: 臣遵旨。
2: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朕自会加以奖赏。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
1: 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
3: 我不会去抓他。
1: 可是你若不抓，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3: 那只有听凭皇上了。
1: 展护卫，
3: 大人，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
0: 本府明白。
1: 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
0: 本府尚无对策。
1: 可是
0: 展护卫，老夫人一案，展护卫可都明白了。
3: 公孙先生，别对属下说了。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0: 不错，的确很难让人置信。此案才是当务之急。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
4: 糟了，糟了！这下可麻烦了。
5: 二弟呀，什么事你慢慢说。
4: 老五他走了。
6: 走了？去哪儿了？
4: 他留了封书信，你们自己看吧。
7: 四位兄长如晤。弟夜闯进宫，盗宝流书，原为与展昭斗气，岂知展昭凶劲气度，无不令弟折服。玉佩虽归还，却仍有未了之事。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非但展昭难以交差，包大人也必受牵连。弟一错不能再错，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一人做事，一人当。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均与四位兄长无关。切勿以弟之生死为念，玉堂百般。
0: 本府今日在宫中，已查得陈琳陈公公的退隐之处。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明日寻个名目，让张龙赵虎出京，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要想查明当年情形，非他不可。
1: 是，学生会做安排。

0: 大人，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
1: 太妃娘娘的安全还是要劳展护卫负责。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0: 属下明白。
1: 在陈琳回京之前，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对日后也方便许多。
2: 时辰已晚，母后想必累了吧？
3: 其实哀家并不累，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多说几句也没关系。
2: 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失而复得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3: 哦，皇上什么东西丢了？
2: 是一块玉佩。
3: 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一块玉佩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
2: 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朕从小一直佩戴，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
3: 可是八贤王或是狄娘娘所赠？
2: 不，是二十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
3: 谁呀？
2: 当时朕刚进宫，并不知道她是谁，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呀。
4: 皇上，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这二十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奴婢一定认得。
3: 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或许能够解开这二十年之谜。
2: 这
3: 怎么连哀家都不能看吗？
2: 不，当然能。母后请看。母后怎么了？
3: 啊，没什么，才说不累，怎么一会儿就倦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2: 母后既然倦了，就早些安歇吧。
3: 也好，哀家就不留皇上了。
2: 儿臣告退。
4: 奴婢恭送皇上。

0: 那李妃已经死了20多年了，就算皇上见过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娘娘，不必为此烦恼。
1: 不，你不会明白的。当年的事，我一直不愿意回想。 可如今，却不知怎的，隐隐有不祥之感。

0: 这冷宫已经有20多年没打开了。当年是哀家下旨封宫的，当然没有再开启过。娘娘，当年冷宫那场大火，它烧死了总管秦凤。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没有清理过。娘娘，您真的要进去啊？ 可是这把锁它已经锈死了，奴婢只能把它敲开。
1: 那就敲吧。嗯。

0: 这种日子的确不如死了的好。娘娘，先皇赐他自尽后，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是，
1: 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
2: 郭总管，请看。

0: 郭总管，可要看清楚了。皇上下旨，要你来验明正身，出了差错，可不干我的事。
1: 错不了，快盖上吧。谁知道当天夜里，冷宫就失了火。是。 奴婢猜想，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碰到了烛火，才引起了大火。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火场里有两具焦尸，一具是秦凤，一具是李妃。

0: 母后，好些了吧？
1: 皇上不起早朝，到这儿来做什么呀？听说母后病了，朕当然要来看看。没事，不过是受了点风寒，御医已经看过，开过了药方，没事的。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
2: 难得皇上一片孝心，哀家会多注意的，你去忙吧。是，儿臣告退。
3: 大人，张龙、赵虎已出发去接陈琳陈总管。
2: 依公孙先生估计，陈琳何日可到？由今日算起。
3: 少说要六七日。哦，启禀大人，府外有人求见展大人。
4: 是什么人？
3: 锦毛署白玉堂。

0: 白兄怎么会来到开封？寻詹茂何事？
1: 白玉堂来找的不是你，
0: 那白兄要找的是
1: 包大人。
0: 找包大人有事吗？
1: 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

0: 名白玉堂，叩见包大人。
1: 你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
0: 白玉堂私闯进宫，盗走玉佩，请包大人依法治罪。
2: 大人，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还请大人明鉴。
0: 展昭，你不必替我说好话，玉佩虽已交还，刑责还是要追究，否则包大人也难向皇上交代。
1: 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不劳你操心。且让本府先来问你，你可知道进宫盗佩，惊扰圣驾，依法论罪，乃是杀头之罪。
0: 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就不怕杀头？
1: 好气度！然而你明知必死，为何还要前来？
0: 大人，我不来投案，大人也会发出海捕公文，行闻天下，抓我归案，不知是也不是？
1: 不错，本府职责所在，理当如此。然而以天下之大，江湖之广，你若是藏匿不出，要想抓你也未必能够如愿。你又为何要前来自投罗网？
0: 包大人，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又何必追问其他？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
2: 不，詹某答应过卢庄主，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甚至遭到皇上降罪，詹某也会一肩承担。
0: 展昭，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绝不肯受人点滴恩惠。盗佩流书向你挑衅，是出于一时冲动；奉还玉佩是敬重你的侠风义骨。至于前来投案，则是我自知有罪，心甘情愿与任何人无涉。
2: 你，
3: 大人，
1: 公孙先生，本府自有定论。
3: 是。
1: 白玉堂，你盗佩流书、还佩投案的来龙去脉，本府已然明了。然而要如何处置于你，待本府斟酌之后，自会有所决定。在此之前，你必须留在府中，不得擅离，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0: 草民遵命。
3: 大人，那白玉堂的身份是？
1: 无需关押，也不必监管。他若有逃脱之意，又岂会前来投案？白玉堂，本府所言是也不是？
0: 包大人明鉴。
1: 王朝马汉，
4: 在。
1: 给白玉堂安排住所，要好生对待。
4: 是。
0: 谢包大人。
3: 大人打算如何处断？
1: 那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却不失侠义之心，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本府立刻进宫面圣，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
2: 谢大人。
5: 不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
1: 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皇上可否开恩特赦？
5: 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
1: 皇上，国法不外人情，以情度法，以法治国，方是国法之真意。臣恳请皇上法外开恩。
5: 鲍正，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你一向执法守法，

0: 白熊何苦来开封府呢？
1: 白某不能不来，否则永远也不能安心。
0: 我说过我会一肩承担的。
1: 展昭，虽然比武较技我承认输了，但是并不表示我肯接受你的保护。
0: 我明白，
1: 可是我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甘愿放弃浪迹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反而要来这江湖人最不愿意沾惹的官府？
0: 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
1: 结果呢？
0: 如果不是包大人，我不会接受官职。
1: 包大人真如民间传说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
0: 不错，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并不多见。如果我不帮他，这世上蒙受冤屈的百姓恐怕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
1: 你不但侠气过人，连这悲天悯人的胸怀都让我自愧不如，真可笑，居然为了一点虚名和你争斗不休。难怪江湖人称你为南侠，的确鼠不如猫。
2: 展大人，府外有人求见。
3: 大人，皇上答应让白玉堂戴罪立功。
4: 不错。
3: 大人打算让他立什么功啊？
4: 势必得是让皇上能够认可的大功才行。本府请公孙先生前来，正是为了此事。
3: 哦，可是那白玉堂无官无职，眼前又无重大刑案待办。哎，有了。
4: 如何？
3: 太妃娘娘之案。
4: 可是此案不宜让外人插手啊。
3: 不错，此案的确不宜让白玉堂插手其中。然而此案却有个重要人证在来京途中。
4: 陈琳，
5: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6: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7: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8: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哪睡觉之前

0: 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

0: 送，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少爷，不是你平常回来当经理吧？
6: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7: 谢谢大队长。
8: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6: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9: 血战到底，
6: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11: 团结歌只有团结，
10: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正是。倘若张龙赵虎在接陈总管来京途中有所闪失，那岂不是全案永无侦破之日？
1: 公孙先生是说要领白玉堂前去接应。
0: 是的，大人。倘若白玉堂对日后皇上任母一事有所尽力，也算是功劳一桩啊。
1: 嗯，公孙先生所言极是。马汉，
2: 在，
1: 请白玉堂来厅中说话。
2: 是。

0: 白玉堂，你看谁来了？
1: 五弟，
2: 五弟，
3: 五弟，
2: 五弟，
4: 是你们，你们来干什么？
5: 老五，你这算什么？不声不响，刘峰书信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6: 是啊，你要走也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呀。
1: 五弟呀，你的确让我们担了不少心啊。
4: 大哥，小弟在信里面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7: 我们也知道劝不住你。
4: 既然如此，几位哥哥又何必敢来？
1: 很简单，如果你决心前来投案，我们就一起来陪你。
5: 如果你要是杀头，我们几个就一起陪你掉脑袋。
6: 后事啊，我们全都交代好了。
4: 你们，
0: 五位请放心，包大人会有合理的决断，还请静待结果。
7: 展大人，大人请白玉堂厅中说话。
0: 既然五位都来了，一起去见包大人吧。
7: 启禀大人，现空到五蜀道。

0: 叩见包大人。
1: 不畏秦旗，
2: 献包大人。
3: 卢芳率陷空岛五署向包大人投案请罪。哦，
1: 白玉堂进宫盗宝，你们四人有何罪之有？
3: 回包大人，我们兄弟五人同生一气，生死相依，倘若五弟有罪，我等情愿同罪。哦，
1: 江湖中人难道都如此义气？
4: 回大人，江湖中人义字当先，对他人来说或许言过其实，可陷空岛五署却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1: 所谓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如今看来却也未必尽然。白玉堂虽莽撞处罚在先，却勇于认罪于后，你们兄弟四人虽未处罚，却因义之所至甘愿同罪。若依本府，吾属当为无义。

0: 包大人谬赞。大人，莫非皇上赦免了白玉堂之罪？
1: 不，本府虽对武艺赞誉有加，但白玉堂犯法却是不争事实，自当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包大人言之有理，我们兄弟听候判罚。
0: 白玉堂虽有罪在身，但皇上以人数为怀，其以戴罪立功，若能将功折罪，或可免去刑责。
1: 这如何戴罪立功？还请包大人明示啊！
0: 公孙先生，是。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唯一的关键人证不日便到达京城。
1: 唯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所以请你们五署保护进京，这便是大功一件。
2: 草民兄弟五人愿听包大人差遣。好，本府已派人前去接人，公孙先生自会说明接应之道。时间紧迫，即刻启程。是。
3: 五位，一路顺风。
4: 张大侠，协助之恩，吾属永志不忘。
5: 好说，请吧。
3: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
5: 展护卫请起。
3: 谢娘娘。
1: 哀家一直栖身于市井之中，
5: 若问展护卫，或许少有人知晓；但一提起南侠展昭，却是人尽皆知。你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义举，早已在民间流传了。
3: 展昭不敢当，谢娘娘谬赞。
1: 娘娘，经公孙先生妙手诊治。
0: 不知如今的情形如何？哀
3: 家也不清楚，只觉得双目隐隐有酥麻之感。
0: 哦，恭喜娘娘，此乃血脉逐渐畅通之兆。倘若学生所料不差，娘娘双目复明的机会，至少要提高到九成。
3: 哦，倘若果真如此。
5: 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是神医神术了，
3: 学生不敢。
1: 娘娘尽管安心在此地疗养，臣已派人去接陈琳陈公公，不日当可进京。
3: 抱琴，陈琳找到了。
1: 是。
3: 太好了，只要陈琳一到，尘封多年的往事就可以一一揭开了。
1: 与此同时。 臣也要再度拜见八王爷。此事不宜再拖，必须加快脚步，试探八王爷的反应如何。
3: 不错，时隔二十年，又怎知八贤王依然不改初衷呢？
1: 回娘娘，臣可以确信，八王爷忠心谋国之心绝不会有所改变，只是事出突然。 总得让八王爷先有准备。
3: 你考虑的周到，那就去吧。
1: 包拯还要向娘娘商借一物来用。
3: 包青要向哀家借什么？
1: 先皇御赐的。

0: 这枚金碗，你是由何处而来啊？王爷认得这枚金碗，岂止是认得？本王第一次见到这枚金碗之时，距今已近30年了。
1: 王爷怎知，此玩便是当年所见之物？

0: 这玉成宫李妃五字，乃是先王墨宝拓克而成，本王一见便知。
1: 在金丸之内，有夜明珠一枚，世上仅有两枚，绝无赝品。王爷可知，当年这金丸是为何打造，何人所有？先皇与本王手足情深，非比一般。当年成皇后去世之后。
0: 先皇无子，却又一直不肯另立皇后。哈哈，
2: 谁说朕不会有太子？玉成宫李妃和金华宫刘妃先后怀有身孕，
1: 哦，
2: 朕一定会有继承皇位的儿子。啊，
0: 臣也殷勤期盼两位皇妃能为皇上产下龙子。
2: 玉帝啊。 不用替朕担心，朕要让你看看，朕为两位爱妃准备了什么。你看看，这两枚金丸，就是朕要赏赐给他们的。
0: 哦，
2: 仔细看看。
0: 当时，本王看得十分仔细，这枚金丸的确是当年的旧物。
3: 包大人究竟是由何处得来？
0: 回王爷，包拯陈州督镇，返京途中，行经草洲桥，
3: 有一虾婆手持金丸，前来喊冤。
0: 他喊的是什么冤？
3: 他不肯说。
0: 既然喊冤，又为何不肯明？

0: 莫非他的冤情与本王有关？
1: 这就不得而知了。原本包拯以为乃是疯婆吃鱼，不予理会。然而见着金銮之上有玉成功李妃字样，唯恐与宫闱之事有关，故而并未将他驱离。
0: 那虾婆如今人在何处？
1: 王爷可知包拯回京之时有一名远房表亲同行？
0: 此事城中颇多议论，本王也略有耳闻。
1: 包拯唯恐牵涉宫中，为掩人耳目而由此托辞。那名老夫人正是名冤虾婆。
0: 你将她带回京来了？
1: 是。王爷若是不肯见她，包拯自会将她遣返草州桥。只是这金丸他是如何取得，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被王爷平添烦恼，包拯罪该万死。王爷不必为难，包拯这就要人将他遣返。
0: 哦，这金丸原本是玉成功李妃之物，李贵妃奉旨归天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这金丸，如今竟然出现在这虾婆的手中。无论如何，本王也得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哎，也罢，本王见他就是了。
1: 是，包拯明日便带他前来拜见王爷。
2: 娘娘，梦见了李妃和寇珠。
3: 都梦见了。当年的人和事，你默默出现在哀姐的眼前，尤其是他们凄厉的死状。郭槐，你看他们是不是向哀姐索命来了？
2: 我不会的，你这人死了就死了，哪能会向人索命呢？或许娘娘前晚去冷宫受到了狸猫的惊吓。
3: 哦，对了，还有那狸猫，莫不是当年替还婴儿的狸猫冤魂也来了？
2: 娘娘说笑了，这光天化日之下哪会有什么鬼鬼魂魂呢？这二十多年都过去了，知道当年事的只有娘娘奴婢，其他的人他没有一个活的呀。这些陈年往事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啊。
3: 不不，还有天知地知，你终于知道。
4: 皇上驾到。
2: 奴婢叩见皇上。
5: 起来吧。儿臣见过母后。
3: 皇上免礼。
5: 母后不是受了风寒，怎么不在寝宫歇息啊？
3: 哀姐睡不着。
5: 母后
2: 回禀皇上，太后娘娘素有失眠之症。
5: 朕如何不知？母后有恙，为何不早禀奏？
2: 奴婢该死。
3: 别怪他，是哀家不许他说的，以免皇上忧心。
5: 朕记得在幼年之时也常彻夜难眠，

0: 府邸有秘制奇方安神露，朕服用数日便能安枕。郭槐，
1: 奴婢在。
0: 你亲往南清宫八王爷府邸，传朕口谕，取安神露来给母后服用。
2: 是。你们退下掩门，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
3: 是。
4: 是。
5: 包拯见过王爷。
2: 包大人免礼。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
5: 王爷，
2: 且慢。

0: 八贤王，你真的不认得我了？你是？不，不可能的。
1: 王爷可是认得他，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
0: 这是万万不可能，他早已辞世多年了。
1: 八贤王，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你真的是？
0: 多年的煎熬，岁月容易改变容颜，但是无法改变事实。哀家正是。 当年御成功的李贵妃，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死在冷宫的。 就是哀家了，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你果真就是皇嫂，赵德芳拜见皇嫂。好一个八贤王，时隔多年，你依然肯认我，哀家死而无憾。
1: 皇嫂，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又怎会是个二十多年金牛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
0: 此事一言难尽，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
1: 皇嫂要问的，可是当年的太子，
0: 啊，
1: 如今的皇上。
0: 是。
1: 不错。 陈琳当年转陈本王的话没有错，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皇嫂的亲生。果真如此，苍天庇佑。
2: 王爷，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
1: 究竟情形如何？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至今久久不能忘怀。
3: 启禀王爷，陈公公求见。
4: 奴婢陈琳叩见八王爷。
1: 陈琳，你如此慌慌张张的，可是皇上有急事召告本王吗？
4: 请王爷并退左右。嗯。

0: 陈琳，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你们都退下。
1: 是。
2: 是。
0: 行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3: 王爷。请看，
0: 陈琳，这是干什么？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
3: 王爷，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皇上的嫡亲血脉。
4: 我可怜的皇王。
0: 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本想当即进宫面圣，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
5: 然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
0: 宫闱争斗，自古皆然。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否则，只是一面之词。如何取信于皇上？
5: 当时人证物证俱全，若是及时追查，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
0: 即便如此，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如此一来，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随时可能遭人暗害，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八贤王说的没错，倘若阴谋揭发，只怕皇儿早已被害，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
5: 胤仪会自有天定，谁也料不到历经周折之后，太子终究还是太子。
4: 太子七岁那年，头一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却与他一见投缘。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
0: 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所以召陈琳前来，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
4: 当陈琳告诉哀家太子就是皇儿之际，哀家的千种委屈万般怨恨顿时化为乌有，唯恐杞人疑窦，不敢稍有声张，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为皇儿祈福。
0: 哦，原来如此，所谓的邪术诅咒却原来是焚香祈福。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竟成为奸人的借口来陷害皇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啊。
4: 不，错不在八贤王，若非得此讯息，二十年的煎熬恐怕也难熬得过了。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
0: 惭愧，只是皇嫂这对眼睛啊，
4: 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不日哀家当可复明。哦，
0: 太好了，这才是吉人天相啊。
4: 如今哀家若想报仇平反，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
0: 既是赵家的家务，又是朝廷公案，本王责无旁贷。啊，也该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本王这就进宫面圣。
5: 王爷，万万不可！
0: 包大人为何阻止？进宫面圣，禀明一切，又有何不可呢？
5: 王爷，此事姿势体大，又事出突然，包拯担心皇上

0: 时之间恐难承受。
1: 包大人之意是担心皇上不肯接受了。
0: 事隔多年，而刘贵妃已是当今太后，若无足够的凭证，的确很难让皇上信服。
1: 那以包大人之见呢？
0: 包拯已派人去将陈琳陈公公接回京来，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查明厘清，一旦取得足够证据，再向皇上启奏较为妥当。
1: 包大人言之有理。
0: 王爷，不过此事还需秘而不宣，还请王爷稍作忍耐，不动声色。
2: 本王明白。
0: 太妃娘娘请先回府休息，包拯会差人确保安全，且容臣与王爷在此细商对策。
3: 好，那就仰仗二位了。
4: 夫人请。

0: 请留步。两位大人打扰了。这位公公有何指教？这位老夫人咱家看着有点眼熟，不知是哪座府邸的亲眷呢？这位公公是？咱家郭槐乃是太后身边的内宫总管。
1: 原来是郭总管，老夫人从未进过京，想必是郭总管认错人了。哦，
0: 是吗？
1: 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不便久留，还请郭总管见谅。
0: 是，二位请便。

0: 他们是哪座府邸的人？开封府的人。
1: 那位老夫人呢？听说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

0: 奴婢该死。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心不在焉的？
1: 回娘娘，奴婢在想一个人。
0: 什么人呢？
1: 今儿早晨奴婢去巴王殷的求药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
0: 哦，她可是你的旧识啊。
1: 哦，不不，奴婢只是觉得她的容貌像是……
0: 别吞吞吐吐的好吗？她究竟像谁呀？说呀。像是当年在冷宫里的李贵妃。
1: 哎呀，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0: 你说她像谁？
1: 娘娘，是奴婢一时眼花，胡言乱语。娘娘，您千万不要听进去啊！
0: 不，哀家要弄清楚，她真的像李贵妃。

0: 你就见到他，莫非他真的是回来找我了？娘娘啊，李贵妃自20年前就被先皇赐死了，奴婢还亲自见过他的尸首呢，不会错的。他们只是长得相像，一定是别人。
1: 那个人是谁家的亲眷？到南清宫去做什么？
0: 回娘娘，奴婢打听过了，他是包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是去拜见八王爷的。
1: 包拯那表亲，这包拯一向是公私分明，从未听说过他曾带亲眷入京。即便如此，又怎会前往南清宫去拜见八贤王呢？
2: 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那就去查清楚。不但要查清楚那人的来历，也要查清楚包拯最近的行止，大事小事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的，知道吗？
3: 是，奴婢遵旨。大人，八王爷已经知道太妃娘娘依然健在。
4: 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出面，大人频繁此案的机会势必大增啊！不错，八王爷身份特殊，比较容易取信于皇上。等成陵抵京，查明细节之后，便可着手进行。还请娘娘再多忍耐几日，
5: 但愿不会横生枝节。
4: 娘娘，此事一直秘而不宣，学生相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
5: 不，哀家认为不会如此顺当。
4: 娘娘何出此言？
5: 日见哀家离开王府时，遇见一个人。哦，
4: 但不知遇见何人？
5: 郭槐。
3: 郭槐今日的确奉旨去王府向八王爷请药，难道会如此凑巧被他碰上？
5: 不错，而且他还将哀家拦了下来。难道他认出了娘娘？岁月催人，娘娘的容颜与昔日必有所差异，应该认不出来才对啊。虽然他没有认出哀家，但他心中必有生疑。 否则不会将哀家拦下。
4: 而后呢？
5: 幸亏王马二将应付得当，方得脱身。

0: 我们这车不走了，
1: 公公啊，请留在车里，不要露面。好，你们是什么人？可是冲着我们来的？两位可是包大人座前张龙赵虎，请问五位是哪路英雄？有何见教？
2: 县空岛五署奉包大人之命前来接应二位，同返京城。嗯，是包拯从陈州带回来的。
3: 是，包大人陈州督政回京，途经草洲桥，
2: 在天齐庙放高后，就多出了这位老夫人，说是他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
3: 就算如此，包拯又为何将他带回开封，而且住下不走？
2: 怎不将他送往泸州老家呢？哎，这位老夫人现在是双目失明，正在府衙里接受公孙策的治疗。还有什么？啊，对了，
3: 听宫内掌管宦籍的太监说，包大人曾经去打听过陈琳的下落。陈琳？他打听陈琳做什么？
1: 回娘娘。
2: 那陈琳自告老归隐之后，就一直再没有消息了。包大人和陈琳素来交好，想必是想去看望他一下。不会如此单纯。包拯为何偏要在此时打听陈琳的下落？
1: 这奴婢就不知道了。

0: 郭槐，
1: 奴婢在。
0: 传哀家的旨意，宣那老夫人进宫，哀家要亲自见她。
2: 是。
0: 她要见我。
3: 郭槐前来传话，如今正在厅中等候。
0: 他到底还是找来了。你们说，哀家该不该去啊？
1: 娘娘若是不去，恐怕会让对方更加起疑。
0: 既然如此，哀家去见他就是。
1: 不过，以学生之见，虽然太后下旨召见，却未必肯定娘娘的身份，还请娘娘尽量掩饰一二。
0: 宝琴，你说20年不见，他还能认得出我吗？
3: 臣不敢断言。
0: 哀家明白，这20年来，哀家一直生活在市井之中，若非见到你们，哀家仍然是一个瞎老太婆，他认不出来的。
3: 娘娘委屈了。
0: 说不上委屈，若想报仇平反，就得忍过一时。哀家立刻动身。
4: 展昭陪同娘娘进宫，请娘娘尽管放心，倘若她真敢有所冒犯，展昭定会拼死护驾。
0: 展护卫能进后宫？
3: 展护卫蒙皇上特许，不需腰牌，宫内行走，任何地方都去得。若是有人图谋不轨，恐怕也得顾忌三分。
0: 好，有展护卫陪同，哀家就安心不少。那就有劳展护卫了。
4: 展昭不敢。太后存心摆弄威风，却不知老夫人目不能视，全无作用。
0: 就由她摆弄吧，不值得计较。
4: 待会儿见面时，少不得一礼参拜。
0: 无妨，既然来了，老身就是一介市井瞎婆。
5: 太后驾到！
6: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4: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携包大人亲眷赵氏，叩见太后娘娘千岁。
0: 二位平身。
4: 谢娘娘。

0: 听郭总管说，展护卫执意要陪老夫人一同进宫，是吗？
1: 回娘娘，老夫人双目失明，又不知宫中礼仪，包大人特命展昭陪同前来，以免失仪失态。
0: 哼，包大人也顾虑太多了，哀家既然宣召老夫人来，自然不会介意是否失态失仪。
1: 谢太后。
0: 展护卫无需在此听我们闲话家常，

0: 傅大人家说的话，展护卫未必适合听呀。
1: 包大人再三叮咛，属下不可擅离老夫人，所以，
0: 要不这样吧，只要老夫人稍有差池，展护卫尽管找哀家负责，如何呀？
1: 展昭不敢。
0: 哀家不但要展护卫离开，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一个也不留，全都退下。
2: 是。
3: 展护卫，你就出去吧。既然太后娘娘不担心我老婆子失礼，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不如到外头轻松自在一些。
1: 老夫人，
3: 太后不是已经说了吗？如果我出什么事，她会负责。你放心吧，包大人他不会怪你的。
0: 还是老夫人干脆。展护卫如今可还有话说？
1: 展昭不敢。既然如此，展昭就在门外恭候。老夫人若有需要，请随时召唤。
3: 展护卫，你就快走吧，我还急着要和太后娘娘说话呢。
1: 展昭告退。

0: 太后将老夫人宣进宫去了。
1: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的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5元
4: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五瓶
3: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9: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9: 哇，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9: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

0: 品鉴五瓶名额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2: 服气，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9.99，
2: 既有面子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1: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
4: 不管是
8: 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5: 9.99
3: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8: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9: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2: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9: 对，
1: 仿皮
2: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9.99
3: 五瓶，
2: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8: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9.99，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9: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9，赶紧打电话抢9.99品鉴五瓶名额吧。
6: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呢、啊、就信杜康老牌子，趁着活动买
5: 9.99
3: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还是
3: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6: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8: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5: 9.99
3: 五瓶，
1: 我抢了好几
6: 箱，
1: 杜康是老品牌，
6: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5: 9.99
3: 五瓶，
1: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6: 箱，
1: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1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9，赶紧打电话抢9.99品鉴五瓶名额吧。
9: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9: 哇，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

0: 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只要9.99，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4: 9.95
2: 五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正事。包拯虽借此婉拒，怎奈那郭槐亲自前来府衙接人，只得让老夫人去了。
1: 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
0: 若是坚持不去，非但坐实了太后之意，而且造成抗旨之事，两相权衡，还是让老夫人冒险进宫。

0: 会房外面，包人特命展护卫随行护驾。
1: 哦，
0: 嗯，
1: 有展护卫随行，谅他们也不敢公然造次。
0: 但包拯仍觉不妥，故而前来请王爷寻医瞑目，进宫面圣，伺机前往仁寿宫查看虚实。
1: 你顾虑的对，由本王进宫的确较为合适。你且回府等候本王的消息。
0: 多谢王爷。

0: 老夫人本姓赵，
1: 是，
0: 居然与皇家同姓，也是有缘啊。
1: 不，太后娘娘，赵是天下第一大姓，我是沾了皇家的光。
0: 老夫人是包大人的亲眷，但不知是哪一房哪一脉。
1: 我是包大人的远房亲戚，论辈分我该是包大人的表姨。常言说得好，一表三千里，我和包大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
0: 哦，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遇上的？
1: 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老婆子有个儿子不孝顺，不但不养我，而且还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一气之下就告到了包大人那里，谁知道问案却问出个远房亲戚来。这下可好，管吃管住不说，还把我带到京城，还让公孙先生给我治眼睛。
0: 老夫人这双眼睛是……
1: 哎，都瞎了十几年了，我也是没福气，能到皇宫里来看看，那是多大的福气呀！可惜我什么也看不见。

0: 谁？你看得见？哦，原来是郭公公啊！我怎么能看得见呢？只是眼睛瞎久了，我的耳力变得特别好，我是听见有人在我身边。哦，咱家是给老夫人递茶的。
1: 我哪能担当得起呢？听说郭公公是后宫的总管，那可是个大官。我老婆子怎么担得起让郭公公为我倒茶呢？罪过，真是罪过呀！老夫人是太后的贵客，咱家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奴才，服侍老夫人是咱家该做的。
2: 那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了。你也别客气，你确定不是姓李？
3: 太后娘娘说笑了，这姓怎么能乱改呢？太后娘娘，你怎么会觉得我姓李？啊，
2: 只因你和哀家多年前的一个姐妹，
3: 长得十分相似。 是吗？啊，我明白了。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长得像，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那娘娘那位姐妹上哪去了？她在20年前不幸去世了，可是哀家始终觉得。
2: 她没有死，那我相信娘娘和那位姐妹的感情一定很好。
3: 不错，哀家与她情同亲姐妹一样。你是怎么知道的？嗯，很简单嘛，人都死了20年，娘娘还觉得她没有死，甚至还。

0: 觉得他随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娘娘和那位姐妹不但感情好，而且娘娘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的。要做娘娘的姐妹，那得积多少阴德。我一个乡野村妇能长得有点像，已经是上辈子积来的。不过能让娘娘看看我这瞎老婆子，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宠。
1: 哼，你说的没错，你的确让哀家了解思念故人之苦。
0: 谢谢。

0: 来人，
1: 奴婢在。
0: 拜驾仁寿宫。
1: 是。
2: 老夫人，请用点点心吧。啊，请。
3: 谢谢。别见外，吃一点吧。啊，这是哀家特地为你准备的。谢谢。哀家相信你一定喜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吗？
0: 有淡淡的花香，有点苦涩，不过饼心却是甜的，真的很好吃。你是怎么做的？
1: 这是午夜初开的槐花，带皮的杏仁，再加上断花的蜂蜜，用栗子面揉合以后再烤出来的。
0: 这么好吃的点心有名字吗？
1: 有啊，采用食材的名字就是杏槐蜜三个字的谐音，心槐蜜，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
0: 心槐蜜，姐姐是不是要献给皇上的？
1: 不，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我们刚进宫的时候，就像初开的槐花，洁白美丽；而在宫中的日子，就像杏仁一般苦涩。不过，只要我们安心地待在宫里，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的宠幸。往后的日子就会像蜜一样甜。
0: 姐姐，
1: 姐姐只教给你做法，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记住，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永远的秘密。
0: 从此以后，哀家学会了做这酥饼。20年前，当哀家那位姐妹过世之后，哀家才下旨宫中御厨学着做。可是这心槐蜜只给哀家一个人吃，甚至连皇上都没有尝过。因为哀家曾经答应过他，这是我们俩之间永远的秘密。

你因何掉泪？啊，没有，没有。挨着亲眼所见，怎说没有？啊，我，太后娘娘，对二十年前的姐妹还如此的怀念，真是令人感动。老婆子天生就爱哭，就连听人说书都会哭。

0: 哭得稀里哗啦的，让娘娘见笑了。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如今故事说完了，老夫人也哭过了，现在可以吃点心了。这点心，娘娘一向是。 不给别人吃的，我老婆子拿来这么大的福气享受，
1: 因为你和我那姐妹长得实在是太过相似，直到现在，哀家都认为你就是她。

0: 娘娘怎么不说话了？
1: 哀家想仔细地看看你。
0: 我一个瞎老太婆有什么好看的？娘娘就别再取笑我了。
1: 哀家要仔仔细细地看清楚，你究竟是姓郑还是姓李。
2: 皇上驾到！
3: 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
4: 平身，儿臣参见母后，望母后病体早愈。
1: 免礼。皇上来仁寿宫，怎么先通知一声？八贤王又怎会联袂而来呀？
4: 父王得知母后患有失眠之症，特来探望。
1: 哦，哼，自从哀家迁进这仁寿宫，八贤王可是头一回来。
5: 惭愧，本王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太后，没想到却失了君臣之礼，还请太后恕罪。
1: 千万别提什么君臣之礼，八贤王乃是先皇玉帝，又是皇上的生父，既是一家人，又何必拘礼呢？你能来看看哀家，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5: 多谢太后不罪之恩，本王是来提醒太后，那安神露虽可助眠，却不宜服之过量，否则恐对凤体有伤啊。
1: 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哀家感激不尽。
4: 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吗？
3: 老夫人，上驾当面不可失了礼数啊。
0: 天下百姓乃是皇上的子民，我老婆子必当大礼参拜。
6: 老夫人身体欠安，目不能视，还请皇上。
0: 展护卫，该跪就跪，该拜就拜，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
4: 哎，老夫人请起。老夫人是包大人亲眷，又是母后宣召入宫的贵客，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老夫人因何落泪？
0: 皇上，我是心里难过。
4: 老夫人有何伤心之事？
0: 皇上，我听说皇上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可是却对太后娘娘孝心丝毫不减。可怜我老太婆，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她却不肯认我，丢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夏老太婆。皇上，我怎么能不伤心不难过？
4: 竟有此事，难道包大人对此事就不闻不问吗？
6: 回皇上，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一旦查明，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
4: 如此不孝之人，休说朕不放过他，便是天地之间也难容他。

0: 詹护卫，转告包大人，务必尽快查办此事，以安老夫人之心。
1: 展昭遵旨。皇上，老夫人进宫已久，未免包大人过。

0: 哀在坚持。展护卫可以先回去禀明包大人。
1: 灰娘娘，展昭奉包大人之命随侍老夫人，不得擅离。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展昭也留下陪同老夫人，请太后恩准。
0: 你
2: 啊，展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以免包拯担心。
1: 谢皇上。
0: 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哀家岂会再有异议？只是包拯那里……
3: 啊，不妨，本王正好要去见包大人，手谈一番，就由本王代为转告吧。
1: 谢八王爷。
3: 嗯。
4: 郭槐，
5: 奴婢在。
0: 收拾一间肃静的厢房，安排老夫人过夜之用。
5: 是。

0: 什么？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
1: 嗯，不错。当时皇上也在场，同时也准许展护卫留在宫中随侍，本王则负责来通知你包大人。
0: 难道老夫人的身份泄露了不成？
1: 应该是不会，否则太后和郭槐的神色不应该那般镇定才是。
2: 学生以为，纵使太后没有认出老夫人，却也未尽是心中之疑。因此硬将老夫人留宿宫中，也是为了更加确认。
1: 对，有此可能。
0: 倘若如此，老夫人在宫中岂非身陷险地？
1: 此事皇上也已知晓，倘若他们企图对老夫人不利，恐怕皇上那儿也难以交代。按理说他们不会也不敢不计后果贸然行事，
0: 然而若是他们已然确定老夫人的身份，而打算孤注一掷，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大人不必担心，还有展护卫在。
1: 啊，对，展护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
0: 如今就只有全寄望展护卫了。
3: 我不会看错，一定是他。
4: 娘娘，当年先皇赐死李贵妃，是奴婢亲自去验看的尸体，千真万确，她死了20年呢。
3: 那么就是她又活了过来。
4: 娘娘啊，这人死她焉能复生啊。
3: 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
4: 或许他们长得很相像，可是就算真的是他，这事隔20年了，相貌已大有不同，娘娘又怎么能确认呢？
3: 不对，他能瞒得过天下人，但是瞒不过我。当年我与他朝夕相处，无论他今日如何伪装掩饰，那种神态举止是变不了的。郭槐，
4: 奴婢在。
3: 你把他请到寝宫来，我就不信逼不出他的真实身份。
4: 娘娘，
3: 哀家的话你敢不听？
4: 奴婢不敢，奴婢遵旨。

0: 请老夫人前去叙话。
1: 老夫人已然安寝，请郭公公回禀太后，恕难奉诏。
0: 展护卫，你没有搞错吧？此刻刚刚入夜不久，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
1: 郭公公有所不知，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最忌劳累，每日入夜即眠，从无例外。
0: 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张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呀。
1: 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0: 此话怎讲？
1: 公孙先生乃是以金针过穴之术及开方施药双管齐下，为老夫人诊治眼疾。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时辰一到自然成眠。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只怕是绝无可能。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免得太后哭的。
0: 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
1: 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
0: 这
1: 郭公公虽是近身太监，并无男女之别，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又何必前去打扰？除非你不相信展某。
0: 不，展护卫严重了，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若不进去看看，如何向太后交代呀？
1: 说来说去，你还是不相信我吗？
0: 展护卫，见谅了啊！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展护卫，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
1: 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公公若想是闯过去，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就他们几个，展某还不放在眼里。你想试试？
0: 张护卫，千万不要误会，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既然展护卫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咱家回禀太后就是。
1: 那好，公公请吧。

0: 好个大胆的展昭，竟然敢和哀家作对。
1: 也许他说的是实话。
0: 不可能，他们是做贼心虚，想躲开哀家，偏就让你躲不了。郭槐，
1: 奴婢在。
0: 随哀家一起去，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
1: 娘娘请息怒，请听奴婢说几句话。
0: 你说，
1: 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这个谁都不能证实。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
0: 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惹恼了哀家就硬闯。
1: 娘娘，那就更使不得了。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皇上又赐他为御猫，他的武功高强，谁也难敌呀。
0: 难道他有三头六臂？哀家请后宫之礼，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
1: 娘娘，这样如此一来，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若是惊动了皇上问明缘由，娘娘，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娘娘，你无非是要弄清楚那侠婆的真正来历，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只要是错过了今日，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
0: 有些事情，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

0: 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
1: 娘娘指的是
0: 太忌，这与生俱来的忌讳永远也变不了。
2: 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
3: 女为悦己者容，我们作为女子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
2: 哎，姐姐，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啊，是谁替你画的？
3: 傻妹妹，这不是画的，这是胎记。
2: 真巧，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
3: 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
2: 没关系的，姐姐看不着就留给皇上看呗。
3: 妹妹，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
0: 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无论多少岁月也不会让它消失。
1: 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
0: 展昭站的里子，哀家也站的里子，就算是个瞎婆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展昭是男子，而他有双目失明，派人替他梳妆谁也无话可说。
1: 是，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一旦看清楚了立即回禀娘娘。
0: 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究竟是不是他。
3: 展护卫，你就出去歇会儿吧，我们梳妆打扮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
4: 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不敢稍有懈怠，打扰了老夫人还请恕罪。
3: 你要是不嫌烦就陪着吧。
1: 娘娘，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难道他又活过来了？
0: 那就让他再死一次。
4: 老夫人，我们可以走了。
3: 走？去哪里？
4: 出宫回府。
3: 现在走合适吗？
4: 此地不宜久留，只有回到开封府衙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
3: 好，那就请展护卫带路。
4: 是。

0: 快还！奴婢在，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将香房团团围住。哀姐要亲自去揭开他的真实身份。
1: 是。
2: 娘娘，启禀娘娘，展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
0: 什么？你
1: 不是让你们在厢房守着吗？
0: 你怎么会拦不走了呢？展护卫坚持要走，我奴才拦不住呀！你
2: 立刻去追，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
0: 是，启禀娘娘，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啊！
2: 这个包拯！
3: 娘娘受惊了，
2: 幸亏有展护卫陪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
3: 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
2: 其实她心中一直在怀疑，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不过哀家矢口否认，相信她也无法证实。

0: 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还必须与她周旋，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还请娘娘再做忍耐。
1: 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又怎么会把她带回开封？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
2: 不管包拯打算如何，哀家倒先要问你，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
1: 娘娘，奴婢冤枉啊，当年奴婢的的确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啊，原本预定在4日清晨运出宫去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可谁知道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哎，不对呀，当年那场大火他烧得太凑巧了。
2: 怎么会不巧，尸体化为灰烬，仵作如何验尸？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正是他？
1: 可是那冷宫里的总管齐凤也烧死在里面啊，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
2: 哼，难说。
1: 可是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呢，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除非
2: 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2: 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

0: 娘娘是担心陈琳知道当年那件事儿。
1: 若非如此，陈琳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抗旨徇私，让他逃出宫去。
0: 可是知道当年那件事的只有娘娘、奴婢、产婆尤氏和寇珠四个人呢。产婆尤氏当天晚间，奴婢就让她在人间永远的消失了。至于寇珠，
1: 寇珠可是临死也没有说出太子的下落。
2: 找死你！
3: 娘娘，寇珠冤枉啊！
4: 好了，别打了。
2: 是
1: 啊，你要本宫如何相信？
3: 娘娘，寇珠已死明志。

0: 这些年来，哀家一直认为寇珠的确被冤枉了，可是如今看来却又未必。
1: 娘娘，这么重大的事儿，他又能告诉谁呢？他又怎么能有把握对方不会出卖他呢？
0: 不错，他不可能相信任何人。
1: 再说了，倘若他真的把婴儿藏了起来，他又会藏在哪儿呢？后宫内绝对不可能，奴婢一定会发现的。
0: 可是以后宫门禁之严，谁也不可能私自进出，更别说是夹带婴儿出宫了。
1: 娘娘，有一个人可以。
0: 谁？
1: 陈琳。
0: 对，当时他是首领太监的身份。
1: 娘娘啊，奴婢虽不受

0: 他管，但也得敬他几分。他出入宫门，不但无需通报，也没有任何人敢去阻拦，检查呀。奴婢想起来了，当天寇珠包的婴儿走出去后，奴婢亲自送产婆尤氏出宫，并且安排人手在城外将他灭口。 你出宫后，自会有人来找你。等你们见面之后呢，你这一辈子就不缺吃穿了。
1: 谢谢总管，谢谢总管。
0: 不用谢，这是你应该得的。去吧。
1: 是。

0: 哎，陈公公，你这是急着忙什么呢？啊，皇上要咱家送玉果去给八王爷祝寿，谁知道玉果园的人耽误了时辰，再不敢去就要误事了。啊，
1: 既然如此，那陈公公就赶紧请吧。如今回想起来，陈琳的神情不安，态度慌张。
2: 难道是他把婴儿藏在宫和之内，私带出宫了？不会错，定是如此。那么，当年李贵妃逃出宫去，
1: 想必也是他安排的。原来一直是他。可是他为何不向先皇举报呢？他不敢。
2: 当年先皇见李贵妃生个怪物，震怒之下谁敢多言？后来，先皇又沉醉于道家之学，不理政事，娘娘又总揽宫中大权，臣林为求自保，他能敢说吗？那么，为何事隔二十年，他又出现在京城？莫非他真是来报仇？
1: 娘娘，李贵妃当年都不敢出面喊冤，如今娘娘又贵为太后，她凭什么报仇啊？难道是因为包拯？
2: 包拯虽说是铁面无私，可是宫闱之事还轮不到他插手。 哀家明白了，是八贤王。包拯曾将他带进八贤王府，昨日八贤王说是特意来仁寿宫探望哀家，其实却是为了他。
1: 这竟然扯上了八王爷。

0: 看来如今所面临的乃是前所未有的危机。
1: 大人，老夫人的康复情形很好，现在已安然入睡。
2: 太后的疑虑未消，危机随时会现，虽在府中仍需严加防范。
1: 是，王朝马汉带人在厢房外守护，展护卫则藏身暗处，紧急之时可立即支援。
2: 好，此时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非但不能替老夫人平反，甚至可能因此而惹祸上身。
1: 是，学生会多加留意。
3: 娘娘，八王爷虽然地位崇高，却无止无权，就算他们靠八王爷撑腰，恐怕也动不了娘娘，翻不了案。
0: 不，八王爷乃是赵氏皇族族长，皇族中人无不以他马首是瞻，同时他还握有

0: 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先皇御赐金戒，一旦他插手此事，哀家也难以对抗。
1: 那可如何是好啊？
0: 八王爷之所以被尊称为贤王，乃在于他处事公允，依法讲理。若是无凭无据，他也不会插手。
1: 娘娘啊，二十多年都过去了，不会有证据留下来了。
0: 哼，没有物证，却有人证。
1: 娘娘是说李贵妃？
0: 不，她只是一个抗旨不尊的先皇陶妃，她若作证，自可轻易推翻，无人会信。那真正的关键人证是陈琳。
1: 陈琳早已告老还乡，不理世事了，难道还会找他回来作证？
0: 报证以远方亲眷之名带李妃入京，甚至带他前往南清宫见过八王爷，可是妾为何迟迟不提此案？
1: 他们在等陈琳进京。
0: 没错，你曾说过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却不知去向。哀家可以断言，他们是接陈琳去了。
1: 娘娘，那如此一说，他们是在等陈琳一旦进京，包拯必然会开始行动了。
0: 没错，因此无论如何绝不能让陈琳进京，知道吗？
2: 设下路障，
3: 这种荒野官道有什么大事儿？我看他们是吃不饱撑的，没事干。
4: 没那么简单，四哥，后面招呼一声。
5: 你们过来，接受盘查。
6: 去。
7: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8: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9: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

0: 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 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

0: 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0: 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

0: 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少爷，
6: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7: 谢谢大排长。
8: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6: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9: 血战到底，
6: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位长官，我们只是路过。本官奉令追查清密要犯，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
1: 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
2: 不走也得查。
0: 倘若我们不让查呢？
3: 大胆！
0: 你们敢抗拒盘查，本座立刻下令拘捕你们送官。
1: 凭你们还办不到。
3: 你
2: 且慢。
0: 你不必知道，此地离开封城不远，应该是开封府的辖地。可是你们并非是开封府的人。
1: 你怎么知道本座不是开封府的人？
0: 哦，你是什么人？
3: 开封府包大人坐前侍卫赵虎。哈哈哈，
0: 好极了，我们等的就是你，上。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果然没有料子。
0: 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识相的立刻离开，
1: 还可以保一条活命。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想必是来自江湖。不过，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哦。
0: 阁下又是什么人呢？
1: 锦毛鼠，白玉帝。嗯，你不用看了，县空岛五鼠全在此，你还想拦我们吗？哎，
0: 五位都是江湖豪杰，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在下也是受人之托，还请五位不要插手。
1: 你错了，这件事县空岛五鼠管定了。
0: 你最好让我们过去，要不凭本事把我们留下。白玉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哼，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你五鼠再有能耐，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你就试试。好，一个也别放过，给我杀！嗯。呀！
4: 站住！站住！站住！

0: 什么？没拦住陈琳？
1: 奴婢该死。
0: 抬起头来，抱枕不过派了两个人去接陈琳，你竟然会拦不住他？
1: 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他们的人武功高强，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江湖人？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陈琳如今人在何处？
1: 他已经进了开封府。
2: 陈公公辛苦了。
3: 不，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

0: 关乎至深至大，咱家哪怕跋山涉水也要立即赶得来呀。
1: 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却让公公受惊了。
0: 没事，有陷空岛五位英雄保护，咱家安全得很。包大人，那位是？那位真的在开封，
1: 而且正在府衙之中。
0: 包大人，能否让臣您立刻前去拜见？
1: 不急，老夫人正在午休，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如何？
0: 咱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
1: 张龙赵虎，
2: 大人，
3: 大人，
1: 领陈公公客房休息，并请陷空岛武艺厅中说话。
2: 是，
0: 谢包大人，
4: 请。
5: 大人，如今白玉堂已将陈总管安全带到京城，大人可要带他进宫面圣？
1: 不，时机不宜，还是将老夫人之事了结之后再去不迟。
5: 是。
6: 叩见包大人。
1: 无畏请起。
6: 谢包大人。
1: 陈公公安然抵京，无畏功不可没。
7: 包大人有令，草民兄弟岂敢不遵，幸喜人证无恙。
8: 包大人，包大人可知伏击拦路的是何人所指使？
1: 陈公公是本府侦办重大案件的人证，那指使伏击之人自然与本案有关，只是如今尚在查证阶段，本府不便透露。
7: 包大人办案有用得着我们草民兄弟之处，请尽管吩咐，我们定当全力以赴。
8: 对，包大人只要招呼我们一声就行。
1: 不敢有劳五位，此案牵涉太广，五位不宜介入。
9: 包大人，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由我们加入，保证能帮包大人立刻破案。
7: 二弟，不得无礼。
2: 二哥，包大人不要我们介入此事，必有缘由，我们听命就是了。
9: 哎，
1: 并非本府不愿领情，只是无畏介入，虽然对本案有所助力，却也可能因此而引人注意，反而有碍办案，届时岂非适得其反？
8: 包大人可否听白玉堂一言？
1: 请讲。
8: 陈公公返京途中，对方伏击不成，势必会再度尝试。陈公公虽已在开封，却仍处险境，倘若仅由白玉堂一人暗中保护，既不会妨碍包大人办案，又可确保人证安全，如此一来岂非两全其美？
1: 这
5: 大人，白武侠言之有理，虽然展护卫在府中，毕竟分身乏术，倘若白武侠从旁协助，当可确保无事，大人也可专心办案而无后顾之忧。
1: 公孙先生所言甚是，既然如此，白玉堂一人留下便是。
8: 谢包大人。
10: 奴婢陈琳叩见娘娘。
11: 陈公公快快请起。
10: 谢娘娘。奴婢安排失当，让娘娘流落民间20年，奴婢罪该万死，请娘娘恕罪。
11: 公公不要自责，当年若不是公

0: 死相救，哀家又岂能活到今天？
1: 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一旦母子团圆，娘娘的旷世奇冤便可昭雪，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呐。
0: 若没有公公的常年护佑，皇上也不能够如此顺利

0: 还在信，否则也不会以亚父尊称吧。
1: 哎呀，臣您一个奴才有何德何能敢当此尊称啊。
0: 陈公公的忠肝义胆，后世自有公平。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还请公公示意。
1: 包大人尽管提出，臣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好，本府要问的是，当年公公奉旨赐死，却按住娘娘逃出宫去，如此重大之事，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
1: 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只是当时机紧迫，不及禀报。再者，以八王爷的脾气，必会据理力争，而先皇怒气未消，必不听见。如此一来，反倒毫无退路了。所以，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怎奈娘娘出宫之后，竟断了消息，音信全无。
2: 唉，也真是造化弄人。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
1: 娘娘下落不明，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余钟烧得尸骨难辨，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斟酌再三，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
3: 陈公公，后来皇上继位，大权在握，陈公公因何没有司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呢？
1: 哎呀，皇上不明身世真相，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且事隔多年，人事全非，单凭陈琳一人，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万般无奈，只得告老还乡，远离京城啊。
2: 换作任何人，恐怕也无能为力。
0: 本府尚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娘娘逃离后宫当夜，冷宫当即遭到火焚，想必不是巧合。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
1: 冷宫失火，乃是秦凤自焚呐。
0: 你待怎讲？
1: 当郭槐验过尸首离开冷宫之后，咱家愈想愈担忧。
4: 公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瞒得了郭槐，只说明在后宫没人知道，是余钟假扮了你娘娘，
4: 那就行了。明儿一早，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尸首送出宫去了。
1: 然后呢？
4: 就开封府收敛埋葬啊。
1: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余钟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
4: 哎，怎么办呢？嘿，公公，你有办法吗？
1: 百密而一疏啊，如今也无法可施。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娘娘已安全脱身。
4: 可是他们却会找上我们。
1: 不错，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

0: 公然违抗圣旨，私纵娘娘出宫，恐怕死罪难免呐、啊。秦风，咱家虽死不足惜，只是却拖累了你呀、啊。
1: 不，祝娘娘脱困出宫，那是秦凤自愿。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也可以和于忠作伴，至少不会让他专美于前。
0: 好，你们两个都让人敬佩。只可惜，娘娘随逃出宫去，被扣上抗旨潜逃的罪名，或许永远也没有平反之日了。
1: 我有法子了。
0: 哦，你快说。
1: 无作验尸，必须有尸可验。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
0: 话虽不错，可是郭槐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一旦毁尸灭迹，他仍然会找上你，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
1: 我有把握，叫郭槐不会怀疑，也无从追查。
0: 事关重大，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
1: 今夜三更，冷宫会有一场大火，火场之中只有两具焦尸，一具是李娘娘，另一具是冷宫总管秦凤。
0: 你
1: 恕都是死，就让我死得值得些。
0: 秦凤，请受我一拜。
1: 公公，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1: 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反沉冤，让秦凤与于忠死而无憾。
0: 秦凤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当夜冷宫起火，我没敢去火场，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秦凤虽死，却掩盖了真相，没有让郭槐起疑。
2: 原本以为只有于忠一人因我而死，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
3: 娘娘，包拯以为他二人死得其实，也死得其所。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嗯，
4: 陈公公，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
0: 公孙先生请说。
4: 当年与郭槐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陈公公可知晓啊？
0: 咱家当时暗中查过，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官府也登录无误啊。
3: 显然是杀人灭口。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
0: 包大人所指何人？
3: 寇珠。
2: 对，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陈公公，寇珠如今还安在啊？
4: 这陈公公，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
3: 不错，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远胜于其他。

0: 寇主虽然年轻，却让人敬佩啊。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刘皇后圣诞之日，指派咱家前去送礼。离开金华宫时，竟遇见了寇珠。
1: 公公，此地无人，公公放心。
0: 寇珠，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以免起人疑窦，你为何偏要来见我？
1: 公公，公公，情势紧急，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
0: 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这几天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谁知道竟然被郭槐发现了。
0: 啊！你这个丫头真是的，这不是找麻烦吗？
1: 寇珠是因为不忍心见娘娘受委屈，所以……
0: 哎，你赶快向郭槐认错请罪，任他处罚，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
1: 不，他已经起了疑心，甚至追问我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
0: 啊，他想干什么？
1: 他打算挖出尸骸确认无误。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我推说记不清楚，胡乱指了几个地方。
0: 不，不行，这迟早会被他发现。
1: 寇珠明白，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
0: 咱家当然不会说了，只是你，
1: 寇珠也绝对不会说。
0: 他一定会用刑逼迫，万一你熬不住酷刑，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1: 公公，我不会给他机会。
0: 怎么说？
1: 我会尽量忍，实在忍不住，寇珠会矢口否认，以死明志，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
0: 你这个丫头啊，哎！
1: 公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寇珠啊！
1: 公公保重。
2: 寇珠不过是金华宫一名小小的成御侍女，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魄，陈公公。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
0: 寇珠虽然意志坚定，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唯恐他熬刑不过，求死不能，而供出太子去向，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
3: 见过陈公公。
0: 郭总管可在宫中？
3: 回公公，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
0: 啊，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
3: 是。
0: 哎，怎么捡这个时辰清早？皇上随时可能驾临，若是冲撞了圣驾，那还了得？
3: 回公公，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
0: 哦，为什么？
3: 昨晚有一名程昱撞柱自尽，留下了血迹，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
0: 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
3: 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
0: 你可知那名程昱是因何自尽的？
3: 啊，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想逃出宫去，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
0: 哦，他叫什么名字？
3: 寇珠。
2: 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
4: 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
5: 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

0: 并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
1: 的确如此，寇珠既然已死，他们自认天衣无缝，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故而不再追查，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
2: 只是如今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陈公公，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多谢公公指点。
1: 大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旧案平反，奸人伏法，也就不枉此生了。
2: 届时还要请公公坐证对质。
1: 臣民静候包大人传唤。
3: 抱歉，
2: 臣在。
3: 何时才是时机成熟？
2: 回娘，包拯今夜降你对此，明日开始立即着手，务必尽快还娘娘一个清白。
4: 奴婢郭槐告进。

0: 娘娘，您还没安歇呢？
1: 安歇怎能睡得着啊？
0: 娘娘，奴婢已有个万全之策，请娘娘宽心。
1: 哀家不知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说。
0: 李妃陈琳若不在人世，想必八王爷也不会旧事重提。如今他们两个都在开封府，奴婢派人今夜就去把他们两个斩草除根。
1: 陈琳进京你都拦不住，更何况开封府还有展昭在。
0: 那些江湖人早已离开了，一个展昭他分身乏术，奴婢只要杀掉他们其中一个，他保证就难以翻案了。
1: 若是刺杀不成，岂不反成了包拯的口实？
0: 那就连包拯一块杀。
2: 大人可是已有对策？
3: 寇珠、秦凤、于忠，甚至于加上产婆尤氏，有四条人命牵扯其中，如今已不单是为娘娘平反，而是涉及无辜命案。本府明日一早立刻去见八王爷，开始侦办。
4: 哪里走？快！
5: 大人，请留在屋里，不可出去。
3: 发生了什么事？
5: 有刺客！
6: 站住！
7: 来者何人？
1: 有人进府行刺。
5: 老夫人放心，有我们在。
8: 老夫人，展大人就在门外，谁也休想闯进来。守住房门。
9: 是。
8: 你们绝没有机会得逞。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什么人前来行刺？对象是谁？
1: 回大人，来了几十名黑衣人，分批往不同方向而去。
2: 他们的确是有备而来，目标应该是针对老夫人和陈总管。
0: 他们是要杀人灭口，让本府死无对证。啊，
3: 快快快快走，快跟着！
4: 白玉堂在此。你们修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去保护包大人，这里就交给我。

0: 娘娘受惊了，哀家还好，可是他派来的人，刺客只是受雇的杀手，并不知道是何人主使。不会错，一定是太后指使的，否则无缘无仇，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话虽如此，却无法证实。不过，可见太后对娘娘的身份。
1: 已经不仅是怀疑，而是确认了。难道他在宫中看出了破绽？公孙先生可有看法？
2: 大人，学生以为，无论太后是如何得知娘娘的真实身份，派人拦路截杀陈公公于前，又潜进府衙行刺在后，再再显示。
0: 太后不择手段的意图，就是阻止大人揭发狸猫换太子的旧案。不错，倘若不尽快着手侦办，只怕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出现。
3: 正是。
0: 娘娘，府衙之中有斩护卫于白玉堂，足可确保安全。明日。 包拯与陈公公便去见八王爷。此案若想顺利侦办、彻底平反，非八王爷不可。否则，恐怕更多的阻挠会如排山倒海而来。
4: 包大人是要从郭槐身上着手，
0: 正是。
4: 郭槐做贼心虚，定然不肯由包大人传唤审讯。刘太后心知肚明，也绝不会放人。包大人又如何能让那郭槐认罪呢？
0: 包拯倒有一计，只是必须陈公公协助才行。哦，
4: 包大人，有用得到陈琳之处，尽管吩咐。
5: 若有此计，陈公公先得进宫面圣。
3: 奴婢该死，没想到那帮杀手根本就没用。
6: 所以李妃和陈琳都好端端的活着。
5: 是，奴婢会再想法子。不必了，
6: 或许当年。
5: 哀家不应该为了争夺皇后的位置，干下那些昧着良心的事。如今报应终于来了，娘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能因为李妃和陈琳的出现，或是包拯插手翻查旧案，就把这来之不易的皇后宝座轻易放弃呀、啊。

0: 不放弃行吗？
1: 当然行啊，娘娘，你可别忘了，还有皇上啊。
0: 皇上？
1: 啊，皇上对娘娘像亲生母亲一样孝敬，别说是李妃、陈琳，就算是寇州死而复生，只要娘娘您和奴婢矢口否认，那皇上相信的毕竟还是娘娘啊。
2: 亚父，坐。亚父，你是何时回京的？
3: 回皇上，奴婢昨日才进京。
2: 自从亚父告老还乡，朕总是不习惯，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
3: 奴婢也是每日记挂着皇上啊。
2: 亚父回京是来看朕的？
3: 除了向皇上请安之外，奴婢也是受人之托。
2: 哦，有人托亚父回京办事？
3: 奴婢是受人之托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告状的。
2: 告状？包拯可曾受礼？
3: 包大人虽然受礼，可却有爱难之处啊。
2: 哦，包拯一向公而忘私，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他也觉得爱难？
3: 奴婢家乡有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女儿寇珠自幼进宫充任宫娥，20年前无端于宫中亡故，老夫妇哀痛莫名，领回遗体却未获宫中抚恤补偿，如今年事已高，无力谋生，知道奴婢曾任职宫中，特央人请托，奴婢碍于情面，只得应允呐。
2: 既然是20年前的旧事，亚父为何当初不提出来呢？
3: 回皇上，乡野村民无知无识，既不敢告诉，又投诉无门，如今若非生活所迫，也不会旧事重提，请奴婢帮忙了。
2: 此事倒也好办，只要包拯查明属实后行为内事省，自可按规例补偿。
3: 包大人也是这么说，可是要查明属实却需传唤人证，包大人就难在这儿。
2: 哦，难道内宫不肯配合？
3: 倒也不是，只是当年寇珠隶属金华宫，如今郭公公已随太后娘娘转任至仁寿宫，总管后宫，包大人担心郭槐不会为如此琐事前往开封府应讯。
2: 哎，包拯何时变得如此诸多顾虑？工人家属既有需要，郭槐理当协助调查，去一趟府衙又如何？
3: 只恐太后那边
2: 幕后一向讲理，要不朕命人前去通知郭槐，要他依包拯传唤前往府衙如何？
3: 谢皇上。
2: 亚父回京住宿何处？要不还是回宫里住吧，这样朕也可与亚父多做亲近。
3: 回皇上，奴婢既然受托前来告状，还是住开封府较为方便，一旦了结此案，立刻进宫服侍皇上。
2: 嗯，好，朕就等你入宫。
3: 奴婢遵旨。
4: 大人，包大人传召有何吩咐？
5: 本府今日有一重大案件待审，审得清则可平反义庄冤案，若审不清，恐连本府都将遭到牵连，难以幸免，故而急需您二人鼎力相助。白玉堂本非官府中人，本府不便透露案情。
4: 包大人不必顾忌，白玉堂不需要明白案情，大人只需要交代我干什么即可。
5: 好。

0: 老夫人的安危就由你来负责，若有其他需要再知会于你。
1: 好，我现在就去。
2: 大人，属下要做什么？
0: 郭槐此来，若不能让他俯首认罪，将永无第二次机会。因而，一旦郭槐进府，本府必将问个水落石出，否则不会让他出府。
2: 属下明白。
0: 展护卫还要确保，在审讯期间，不能有任何外人入府干扰。
2: 大人放心，属下保证将开封府变成铜墙铁壁，滴水不漏。
1: 公公请。
3: 押解。

0: 站住！来者何人？
1: 咱家是后宫的郭总管，他们是后宫的卫队，你难道看不出来？
0: 请稍后，等待通报。
1: 岂有此理！咱家是奉圣旨而来，岂能在这里等什么通告？
2: 郭总管，久违了。
1: 展会，展会。
2: 郭总管奉旨而来，怎可怠慢？
0: 是，郭公公，请。
2: 慢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他们是后宫的卫队。
2: 包大人可曾传讯他们？
1: 这，他们是咱家的随行卫队。
2: 詹某明白了，原来公公奉旨而来，乃是传宣皇上旨意的。
1: 不不，咱家是奉旨前来包大人的公堂应讯的。
2: 既是前来应讯，依府中规定不得有闲杂人等随行，还请郭公公包涵。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公公吧。
1: 展会，
2: 后宫有后宫的规矩，衙门也有衙门的规矩。若是郭总管无人随行就不入府，詹某也不敢强人所难。请回吧。
1: 咱家既然来了，岂有回宫之理？你们退下吧。
3: 是。
2: 郭总管，请。
1: 不敢。展会去。

0: 郭公公亲临开封府协助本府审案，再次谢过。
1: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2: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

0: 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2: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4: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4: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4: 对，
5: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6: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4: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

0: 财经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纯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4: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纯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纯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纯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纯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0: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5: 对，
0: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
5: 对，
0: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纯品牌金钻表吗？
5: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纯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纯金钻表。大家看。

0: 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5: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0: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

0: 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对，
2: 周总，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5: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

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们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受苦了，快！姐，你没事吧？
1: 大家小心一点，当心被土匪劫狱。

0: 太君，
1: 太君，
2: 大禹太君不放心，叫我们前来帮助你们。这边很安全啊！
3: 我是奉命行事，从现在开始，每道门都放双岗，一个皇军，一个皇协军。
1: 是，是，是，是。
2: 散开！
1: 霍霍姐，
3: 副司令，我们一定带走你。
1: 你带我去看一下。
3: 哎，这边请。

0: 有人劫狱了！来人，有人劫狱了！
1: 快，
2: 快，快！
3: 你们快走吧，
1: 我们一起走。
3: 我不走，我不走！
4: 哎呀，你们赶紧走！
3: 我去告诉孟云霄，跟他说我要为了救爷牺牲你们，快走！
4: 不，我们一起走。
0: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4: 我不走，
3: 和尚。
1: 苏克，我们走，
3: 赶紧走啊！
4: 我不走，
1: 走，
4: 姐，
1: 走，走啊！
3: 快走！

0: 他妈的，差点让土匪给劫了！黄凤凰，你还敢找人劫狱？哎，
1: 呸！

0: 看清楚，一男一女，武功很高。如果不是日本人正巧赶到的话，还真有可能成功了。
1: 那就一定是孙和尚和素芳了。
2: 不过他们这么一劫狱。

0: 他们这么一闹，鬼子主要对外加强，
1: 这样对老赵营救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2: 对，我有一个主意，不过就差一个女帮手。
3: 看不出来我是女的吗？
2: 好，就是她。院长，这是我的表妹，刚刚毕业。
4: 哟西，你得学什么的？
3: 护理。
2: 院长阁下，我姑父就这么一个女儿，现在找工作也不容易，所以你看，
4: 赵副官，你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留下来吧，你的工钱呢，好说好说。
2: 太感谢院长了。
3: 这么说，我现在就能当护士了？
4: 当然，当然。
2: 谢谢。王凤凰，吃饭了？
5: 也不吃。
2: 不吃饭怎么行？皇军教的，可不能把你饿死。
5: 呸！狗汉奸！
2: 你还是好好吃饭，绝食谁也受不了。过一会儿，拿铁板把你的嘴撬开。到那时候，你就受罪了。你到底吃不吃？
5: 一丝也不吃。
2: 说得好，来人呐，
6: 走，
2: 给我关。
6: 是。
7: 是。
5: 呵。来人呐！快来人呐！肚子疼啊！来人呐！
6: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犯人快死了！
5: 来人！
6: 犯人快死了！
2: 快把我送死来！
6: 是。
8: 太君。火凤凰突发疾病，昏死过去了。幸亏赵副官及时发现，他很负责。
9: 赵副官的对皇军打大的忠诚，上次要不是你，火凤凰早就被土匪救走了。
2: 谢谢太君。只是这个火凤凰的病情，您看。
9: 立刻送医院，火凤凰不能死，因为他是我们歼灭孟云霄的一张王牌。
2: 在下有个建议。
9: 好，你说。
2: 这城里的医院医术不行，不一定能治得了火凤凰的病。再者，军民混杂，容易走漏风声，万一凤凰山的人要是来了的话。
8: 对，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火凤凰把一所医院全部戒严吧。
2: 卑职的一件事，我们派重兵送他到城外皇军驻守的医院，那里城坚壁垒，而且有重兵把守，更重要的是能够保守秘密。
9: 好，把火凤凰秘密地转移到野战医院治疗，让孟云霄来县城劫狱吧。
10: 这个地方是日军的野战医院，上次你们为了救我在那儿大闹一场，地形都还记得吧？
11: 记得
3: 记得，
11: 兄弟们都记得。
10: 好，这次任务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了。
10: 那好，这次行动由我统一指挥。
11: 哎，司令，那谁来当伤员呢？
10: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11: 我不是这个意思。
10: 分头准备。
11: 是
6: 是是，
11: 走
6: 走。

0: 司令，大家都准备好了。
1: 我还没准备好呢。你说这打哪儿好啊？
0: 司令，这是要干什么？
1: 这打哪儿都疼啊，这个。
0: 司令，你可不能。哎呦，
2: 走吧。

0: 医生，医生，
1: 表哥，
0: 医生，快看看，犯人的病情很危险。
2: 来，快，
3: 赶快抢救，快！

我喜欢跟着严旭打鬼子，打。没事的。

给我剪刀，快！

0: 护士。
1: 喂，哪里啊，天乐？
0: 别动！
2: 好，这
1: 好，动手快！
3: 手术很成功。
4: 别动！谁动我打死！
1: 别动！别动！别动！
0: 凤凰，回家，来。枪拿着。

0: 就是我孟云霄说的，一个聪明人
1: 不许动，
0: 绝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犯两次错误。别动！
1: 好了，
2: 快点
1: 走，快点走，闪开，闪开，司令，
0: 凤凰，撤，
1: 走，撤，
3: 好，快，
1: 走，
3: 走，
1: 走，快，
3: 走，
1: 快，快点，快点，
2: 赵副官，为什么要开枪打他？
0: 掩护，
2: 赵副官。

老赵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本来这次执行任务不应该是他去的，但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指示。他因为一直潜伏在宋兴义的伪军里，全家人都背着汉奸的骂名，至今都抬不起头来。

0: 我有句话告诉你，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会死。来，
1: 好。
0: 对不起，没能救你。关风华，你还敢找人劫狱？啊？
1: 呸！狗！
2: 有傅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岳文上路，岳文好生荣幸。
3: 快走！快点儿！
1: 也欠你们，也还给你们。
4: 凤凰，这账不是你火凤凰欠的，这是日本人欠的。副司令，只有活下来，才能让日本鬼子还这一笔笔的血债。

0: 全体立正！弟兄们，咱们本来都是没命的人了，是凤凰山独立纵队，凭着老命救了咱们。为了救咱们，孟司令、伙夫和副司令都受了伤，副司令还被鬼子抓走了，差点丢了性命。弟兄们，这是再生之恩呐！再生之恩，咱们不能忘怀。我和几个连长商量，决定全连入伙独立纵队，跟着孟司令、伙夫和副司令一起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报告司令，队伍集合完毕，请训话。
2: 如令。弟兄们，你们都是国军的抗日英雄，有你们这么多的英雄入伙，我高兴。但是你们都是正规军，让你们这些正规军心甘情愿的当土匪，我看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愿意。但是话要说回来了，我呢以前也是正规军，而且还是军官，我是被这个火凤凰副司令给绑上山当土匪的。所以说呀，我还是那句话，愿意干的留下来好好干，不愿意干的发路费回你的正规军，要不你回家抱老婆也行啊。
3: 司令，我们的命是你给的，我们心甘情愿入伙，绝无二话，是不是兄弟们？
1: 是。
2: 好，我听的就是这句话。我这儿啊，什么兵都不缺，就缺炮兵。所以说，王蛋蛋，
4: 到。
2: 从今天起，你这个炮兵连长降半格使用，连长由黄震担任。
0: 司令，还是王连长当吧，我当副连长。
2: 就他那个熊样啊，给他炮，他也只能当个炮着听响，让他当个副连长就够他神奇的了。哎，你小子你还不愿意啊？
4: 是。
2: 这还差不多。
5: 姐，该吃药了。姐，我看要不了多久，你的身体就恢复好了。
6: 嗯，爷的身体现在好很多了。
5: 嗯，
6: 也只是觉得赵副官和岳先生他们。
5: 姐，你别太伤心了。杨司令不是说了吗？是日本人欠下的血债，不是你杀了老赵。你要把这个仇记在日本人头上。
6: 爷真没想到，最后舍身救爷的是共产党。爷还差点把李淑卫给杀了。
5: 姐，我也问过李淑卫了，他为什么要救你啊？你们不是天生的冤家吗？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恨不得吃了对方。你猜猜他怎么说的？
6: 他怎么说？
5: 他说啊，他要是死了，我跟谁吵去啊。他还说啊，你知道他一定会去救的。我觉得你们上辈子肯定是亲姐妹。嗯，如果不是亲姐妹的话，你们怎么可能割不断又分不开呢？
6: 就你会说。哎，对了，我在牢里面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
5: 你知道吗？为了把你转移到医院，老赵往你粥里下了药，这样你才会大病一场的。
6: 难怪爷挨打挨得那么厉害都扛得住，突然间就疼得不行，还晕过去了。
5: 我们这次为了救你可是费了大力气的，为了混进医院，孟司令照着自己左臂就是一枪，把我们给吓得，就怕他把骨头给打断了。
6: 什么？你是说他的伤是自己弄的？
5: 啊，
6: 也没看错的。
2: 哎呦，哎呦，小顺子，你轻点啊！你杀猪呢还是换药呢？
7: 你这么怕疼，我能怎么办？
2: 那么怕疼那是我的事儿，我。

0: 哎，小顺子，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有把戏看，去不去？
1: 什么把戏啊？
0: 哎，素芳姐和孙和尚正在干好事儿。
1: 真的？
0: 嗯，
1: 走，
0: 走。嘿，哎呀。

0: 苏芳，你叫我出来有事吗？
1: 有事。
0: 什么事啊？
1: 和尚，你受戒了吗？
0: 当然了。
1: 可你已经犯戒了。
0: 犯戒？我没有啊。
1: 你杀了那么多的人。
0: 杀人啊？俺杀的都是恶人。俺师父说了，除恶就是行善，打日本鬼子就能普度众生，能成正果的。
1: 反正不管成不成正果，你都是犯戒了。
0: 哎，苏芳，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啊？
1: 你猜啊？
2: 嗨，哎，你们看哦，他们在做什么？
3: 我看啊，肯定在说笑话。
2: 说笑话？孙和尚会讲笑话吗？下次一定让他讲给我们听听哦。
4: 哼，你们知道个屁！
2: 那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嘞？
4: 我不告诉你们。
1: 和尚，你还俗吧。
0: 为什么？
1: 真是个愚昧鬼。
0: 哎，苏芳，你还没回答我呢。
1: 等凤凰姐结婚了，我就嫁给你。

0: 好不好玩呀、啊？来，我抱抱。过来，来。
1: 我。哇、啊，还秀着呢。
2: 司令。
1: 哎呦，孩子。
3: 反正也没事，练练手呗。
1: 好，
0: 我们出去吧。走
2: 来。
1: 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3: 好多了，没什么事了。
1: 行了，歇会儿吧。
3: 好吧。
1: 这回啊，你可真是九死一生啊。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3: 你就那么怕爷死吗？
1: 当然了，你是副司令嘛。
3: 就因为这个。
1: 你说你们这些女人呢，就爱刨根问底儿。
3: 胳膊还疼吗？
1: 嗯，哦，这早就没事了。
3: 你骗人！你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
1: 谁跟你说的？这是胡说八道啊！这是小鬼子打的。怎么是我自己打的？
4: 你别再骗爷了，他们都告诉爷了，是你为了救爷，所以才自己打自己的。云霄，爷求求你，你以后不要再因为这样而伤害自己，可以吗？
1: 凤凰，你看你。

0: 怎么了？你怎么还哭上了这？这可不像你啊！你说，自打我上了凤凰山，你什么时候掉过眼泪啊？这现在怎么了？这是，动不动还掉眼泪？爷爷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心比以前软了，眼泪也比以前多了。 就像你说的，爷现在终于像个女人了。云香，你知不知道爷在鬼子的监狱里面被手铐铐住？那个时候，爷每天都不能动，爷在想事，想的头都疼。
1: 想什么？什么都想。可是，想的最多的就是你。爷在想，如果爷就这样死了也好，那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跟李叔为结婚生孩子。爷凭什么跟你在一起？
0: 也只是一个土匪，什么都不懂，强求得到了你，也得不到你的心。你看你都说的哪儿的话呀？李叔卫那是杨司令的人，
1: 可是爷看得出来，他喜欢你，爷也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

我也真的很累，也很羡慕其他的女人，就像莹珠、素芳，她们真的很像一个真真正正的女人，她们可以去爱别人，也可以得到别人的爱。 可是爷就只会打仗和杀人，为什么？

0: 司令。
1: 哎，素芳啊，怎么了？
2: 我
1: 啊，坐下说。有事儿啊？
0: 没有。司令，我和你说说凤凰姐可以吗？
1: 嗯。
0: 我是被凤凰姐救下来的，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十岁那年，家里遭了官司，我爹被无辜打死，我娘带着我一路逃荒。后来我娘病死，是凤凰姐救了我。她教我练武、骑马，就这样，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十多年了，我把她当姐姐，也当成母亲，更当成依靠。我真的不想她不顺心、不开心。孟司令，凤凰姐那么爱你，你就娶了她吧。她为了配得上你，她学当女人，学绣花，还偷偷学写字。
1: 凤凰学写字？
0: 嗯，她要迎珠悄悄教她写字，说也要像李淑卫那样做一个有文化的女人。

0: 你是个女人了，爷是不是跟吕叔为他们一样了？是吗？
1: 凤凰，你是个好女人。

0: 古先生如果还想带兵打仗的话，龙振江的大队由您继续来带。
1: 啊，不了，把部队交给你和火凤凰，老朽放心。一个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
0: 古先生，这话说得过谦了。
1: 我不是带兵的料，这百十号人我带着浪费了。唉，我已经老迈，戎马孔纵，身子也受不了，就从事一点社会活动吧。
0: 那么先生，您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老朽经历的事情很多，有志于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但是几十年来没有能够找到。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很感兴趣，我想去共产党八路军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0: 那么先生想去哪儿啊？
1: 没有定处，只要是共产党的地盘我都想看一看。
0: 好，经费由我来负责，正好让小三手跟着您，也好顺便照顾照顾您。
1: 啊，谢谢孟司令。孟司令啊，老朽有一肺腑之言，不知孟司令可愿意听？
0: 嗯，请赐教。
1: 孟司令，自古以来，外战之后，内战必起，这已成了中华民族很难超越的规律了。抗日战争已经打了这么多年，日本人想迅速灭亡中国，已经证明是痴人说梦。抗日战争还在相持阶段，但是有识之士已经知道结果了，那就是中国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的独立啊。然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还将面临一场大劫难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会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0: 古先生的意思，
1: 世事如局，任何人都不可能置于两个政治阵营之外呀。其结果无论是哪个政治阵营取得天下，而你只能是匪。老朽以为事到如今，孟司令必须未雨绸缪，为独立纵队的前程考虑。
0: 那么依先生之见，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1: 我见识短浅，还不能给你个主意啊。这个主意还得你自己拿呀。
0: 多谢先生提醒。
1: 不客气。

0: 哎，今天天气真好啊！这里真漂亮啊，
1: 小凤姐。嗯，是。哎，你看，哎，真漂亮。
2: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这凤凰山，我来了四年了。
0: 你把爷叫到这里来，就是想说这些。
2: 哎，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和傅司令要单独聊一会儿。
1: 啊，是。走，走了啊，姐。
2: 凤凰，你想过没有，咱们这支队伍在抗战胜利后应该怎么办？
1: 爷就是为了这支队伍的将来才把你留在山上，以后你去哪里爷都跟着你。
2: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1: 爷也跟着跳。
2: 不后悔？
1: 不后悔。
2: 那好，我要去一趟重庆和延安，我要比一比国共这两家到底谁是咱们最后的归宿。
1: 好，爷跟着你。
2: 嗯，
1: 那咱们的队伍怎么办？
2: 让任汉还有孙和尚先管着，咱们快去快回。

0: 停车。到了。哎呀，来，伙计。
1: 这里就是你家呀？
0: 对啊，怎么了？是我配不上他呀，还是他配不上我呀？啊？
1: 我说很大呀。
0: 嗯，走吧。
1: 好。
2: 少爷，您回来了。
0: 六子，来拿着。
2: 哎，我来，我来。
0: 来。哎。好看吗？
2: 好看。老爷，少爷回来了。
3: 哎呦，你回来了。你樊叔没接到你啊？
0: 哦，接着了。半路上遇到空袭，樊叔受了点轻伤，我们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3: 啊，这位是？
0: 哦，爹，这位是火凤凰。
1: 啊，你好。
0: 嗯，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屋里说话啊。哎，走吧。啊，
0: 好，走来。
4: 团长，古先生他们来了。
3: 来了好啊，凤凰山多年的匪患该有个了结了
4: 啊。团长的意思是，
3: 郭营长，带兵的人要懂得善不长兵的道理，更要懂得兵不厌诈啊。
4: 不懂。
3: 你天资不错，稍加历练可成大器。
4: 团长，那古县长他们怎么办？
3: 哼，古金斋那个俘虏只懂得什么以诚待人，不必理他。
4: 是。

0: 爹，您咋还没睡？
1: 人老了睡不着。
0: 爹，这回我没有按照您的意思顺利收编部队，对不起啊。
1: 这情况我都知道，郭万明也是个人杰，这支部队由他带也不会给国家丢脸。你这次把火凤凰的部队掌握在手里，也是了了我一片心愿啊。
0: 爹，您知道火凤凰？
1: 知道。说起来我对不起他，时过境迁，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君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君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君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君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君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

0: 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

0: 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嫌弃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

0: 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

哦，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

0: 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请进，请，鬼座在里面等你。
1: 孟先生，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现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候，你们要努力为国尽忠，光宗耀祖。

0: 这就是军装了。
1: 对，
0: 还挺合身的啊。
1: 嗯，
0: 没想到蒋介石给你升了中将，比郭万明还高。
1: 嘿嘿，这不过是一种笼络的手段罢了。国民党现在啊，将军满天飞，这个中将早就不值几个钱喽。你想想，咱们要的军饷给养一下没落实，

0: 怎么这么看人啊？
1: 你太美了。
0: 真的吗？
1: 当然。
0: 那怎么爷从来没有听别人这么说过呢？
1: 那是他们不懂你。都说你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是吧？
0: 可是爷穿这个军装老是觉得不习惯。
1: 没事，穿着穿着就习惯了，走吧。
0: 哎，去哪里啊？
1: 八路军办事处。
0: 去那儿干嘛？
1: 凤凰，你从小在柳子里边长大，很多事儿你不明白。咱们这回来啊，是为了咱们这支部队还有弟兄们找个前途。现在蒋介石咱们是见过了，也该去看看共产党。这叫货比三家，明白吗？走。
2: 孟将军，你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坚决抗日，很好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中国有50,000,000同胞，只要团结起来，中国就亡不了。我们不仅要同失败论做斗争，更要同速战论做斗争。孟将军，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写了一本关于抗战战略的书，叫《论持久战》，你可以拿回去看一看吗？抗战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一个独裁的腐败的中国，还是一个民主、繁荣、平等、自由的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啊，是要争取第二种前途。

0: 哟，哼，来坐。怎么还没睡啊？
1: 爷睡不着啊。
0: 那让我猜猜啊。嗯，一定是当惯了土匪，一换地方你睡不着了。
1: 云霄，那个周先生是什么人？
0: 怎么了？
1: 爷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就像点了一盏灯一样。他说的多好啊，我们抗战以后到底要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怎么这些爷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呢？
0: 现在你不是正在想吗？
1: 云霄，爷有个想法，我们去一趟延安，到共产党的地盘上走一趟，爷要好好看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哪个才值得爷投奔。
2: 孟云霄、火凤凰即造访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0: 午后，又到延安，意图不明。
1: 林香，爷还是觉得这里比陕西好多了，可是爷还是留恋那个地方。
2: 是啊，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比起来，延安确实不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
1: 延安怎么说呢，爷觉得它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太阳，又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又像我们凤凰山清澈见底的小河。你怎么又这么看爷了？不认识爷了吗？
2: 还真有点。
1: 那哪里不认得了？
2: 凤凰，知道吗？刚才你说的话就像是一首诗，你都快变成诗人了。
1: 诗人？爷又没作诗。
2: 而且是一首非常好的诗。哎，我发现从延安回来你的变化很大呀。
1: 爷变了？怎么爷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么爷哪里变了？
2: 快乐，踏实，充满活力。
1: 那么你喜欢吗？
2: 找谁啊？
3: 对不起，走错门了。
2: 看来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很到位啊。
1: 你怎么知道？
2: 不仅我知道，你也知道。
1: 哼，爷不知道。
2: 不知道你带着枪干什么？
1: 咱们柳子的枪从不离身。爷看啊，刚才那个人不是走错门了，他一定是冲着我们过来的。
2: 哎，我们刚到他们就到了。这个张主席啊，他要是把心思用在抗日上，这抗日的局面怎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进来。
4: 孟将军，张主席有请。
2: 好，谢谢二位，请稍后，我们就来。
1: 云霄，我们去吗？
2: 当然要去，省主席邀请，这个面子不能不给。
1: 可是他设的肯定是鸿门宴，没好心的。
2: 老子就是要去看看他的宴席上到底摆的是什么东西。
1: 云霄，爷想咱们还是不要去了吧。
2: 你放心，我自有安排。喂，是报社吗？

0: 孟司令，
1: 好好，
0: 失敬失敬，来来，
2: 张主席，
0: 里边请。
2: 好，请。啊、
3: 小心点儿，慢点跑。去开一下门。哎。
4: 哎，你们什么人啊？你们找谁啊？
5: 我是省行政公署的，张主席派我们来送点东西。
4: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
5: 长官的东西，我又怎么知道？
4: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啊？
5: 我新来的，来，接着。
0: 孟司令，我听说你升了中将啊。

0: 云霄不才，蒙委员长错爱。
1: 听说你去了八路军的联络处，后来又去了延安。
0: 对，
1: 共产党可是咱们党国的大敌呀，你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吧？
0: 张主席，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这么说就不怕被别人说成是破坏民族统一大业吗？蒙宁霄，你和乱党走得太近了。 你处处打击我抗日军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1: 张主席这么说根据何在？
0: 你们在神南部一战，抢走了我炮兵一个连，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成立了兵工厂，把所有的枪械交给八路，你还想抵赖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再多说点？
0: 比如黄旗之战，我多管闲事解了郭万明之围，还有
1: 蒙宵。
2: 这不是凤凰山，这是我河北省民军行政公署。你不许信口开河。你不在山上的一些事情，我已经证实了，你们就是土匪。我们听说孟云霄和凤凰在跟张主席谈话，我们是特地过来采访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
3: 就是啊，
4: 保着保护的，让我们进去吧。
5: 对呀，让我们进去。
6: 请大家等一等，让我去通报一声。
2: 采访还用得着通报吗？走，我们进去。
7: 对，走走。
8: 哎，你们，哎，老子就是土匪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来人，
9: 是。
8: 张主席，
9: 怎么了？
8: 这是，
9: 这个啊。
8: 这是我们火凤凰副司令。 张主席，我是沈北日报的记者，听说您接近两位凤凰山抗日英雄，这是一组很好的新闻，请问您是如何评价的呢？这个，他们打得很艰苦，这个日本人呢想侵吞我们中国啊，那是不可能的。张主席，您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呢。
9: 凤凰山这个抗日独立纵队啊，他们的战斗也是我们省的这个军民抗日的一部分啊。
8: 我说两句，
10: 本司令，这次受到了委员长的嘉奖，他鼓励我要浴血杀敌，为国家和民族建功。另外呢，张主席这次补偿了我部5万块大洋，步枪500支，机枪50挺，一支奖励。
8: 哇，真的吗？
10: 是真的吗？
8: 是真的吗？
10: 是真的吗？
8: 张主席，
10: 是真的吗？
8: 张主席，
10: 是真的吗？
8: 张主席，
10: 是真的吗？
8: 张主席，
10: 是真的吗？
8: 张主席，
10: 是真的吗？
8: 张主席，
10: 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吗？张主席，是真的
0: 事情。
1: 那在战场上您辛苦吗？
2: 辛苦，当然不辛苦了。我的弟兄们都是这样。
1: 你真的是女中豪杰啊！
3: 是是是，厉害厉害。
0: 嗯，姐。嗯。淑华，孩子们都好吧？
1: 同学，家里来了几个人，他们拿着枪，我怕。同学，你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
3: 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啊！
4: 张长官。
3: 你是谁？
4: 老子是凤凰山秦汉。
3: 你是孟云霄和火凤凰的人。哎哎，好汉，哎哎，有事我们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
4: 放心，老子一生杀人无数，
5: 不缺几个女人和孩子。不过，
4: 你要是不识相，

0: 老子让你来收尸。土匪，土匪，哼，你说对了，老子就是土匪。
1: 张长官，你要是玩阴的，你他妈永远不是土匪的对手。我警告你，
0: 孟司令他们要是少了一根毫毛，我他妈灭你九族。

0: 爷这次真是见了大世面，见了真菩萨了。
1: 真菩萨。
0: 云香，爷准备要跟八路碰干了。
1: 碰什么？
0: 土匪的行话，就是说投奔合并。
1: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0: 爷看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
1: 哎呦，我们凤凰还会算命呢啊，那你就不怕被八路给吃了？
0: 从重庆到延安，爷所听的所说的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爷以前真是怕被八路给吃了，可是现在爷恨不得八路立刻收编我们。云霄，爷回去要亲自跟李叔伟说。
1: 真的啊？
0: 嗯。
1: 哈哈哈哈，看来这趟没白出去，出去的值啊。哈哈哈哈，去。

0: デカ殿、特殊部隊隊長、防衛兼少尉、参ります。
1: 特殊部隊を早く集めてこれ。

阳吉孟火二人投共，可能性增大，而宜趁其不在夺其兵权，培养取代者。

0: 顾管家，啊，特派员，你怎么来了？随便看看。哎呀，孟云霄和火凤凰去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是啊，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你顾管家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是啊。 你知道他们去哪了？孟云霄、火凤凰去了重庆，他们把行踪告诉了任汉、孙和尚，还有李书卫，可是偏偏没告诉你。顾管家，你不觉得蹊跷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他们瞒天瞒地，可瞒不过张某的眼睛。他们非但是去了重庆，还去了延安。

0: 看来孟云霄投共的可能性很大，天堂有路不肯走，地狱无门自去投。
1: 哎呀，什么天堂地狱，共产党国民党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哎，特派员，我劝你啊，也什么都别管了，那刀疤脸的下场啊，你不会忘了吧？
0: 顾管家，我也是为你着想啊。据可靠消息，孟云霄这次回来是要和火凤凰结婚的，自己心爱的女人进了别人的洞房，你心里会好受吗？
1: 这是真的。
0: 嗯，顾管家，没有你顾子胜，就没有凤凰柳子，没有凤凰柳子就没有独立纵队。他孟云霄现在什么时候把你这个功臣放在眼里了？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那是死路一条。顾管家，你不能往死路上撞啊。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只有投靠国军。顾管家，吃香的喝辣的，效忠党国，还能抱得美人归。
1: 就咱们俩？
0: 嘿，我已经和郭万明联系好了，他会帮我们的。
1: 就是那35师的郭万明？
0: 嗯，郭万明，毕竟是国军嘛。
2: 怎么样啊？
3: 啊，
2: 好点了没有？来，该吃饭了。
3: 哎，怎么又吃饭了？
2: 什么叫怎么又吃饭了？是该到吃饭的时候了吗？来，
3: 哦，
2: 嗯，干什么呀？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师座疗伤的时候不许你们打扰，有什么事情啊直接跟参谋长去说，怎么又进来了呢？
4: 这个电报很重要，参谋长说要师座亲自看。
3: 啊，念吧。
4: 是，这是凤凰山张开江的电报。万明兄，孟云霄、火凤凰去重庆述职，据可靠情报，此二人在重庆拜访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延安。
3: 什么？去了延安？
4: 电报上是这么说的。
3: 继续念。
4: 是，孟云霄、火凤凰赤化很深，他们极有可能接受阳光部队的改编。
3: 哼，张开江啰里吧嗦说些什么呀？一句话就解决了吗？
4: 张开江要阻止孟云霄投奔共产党，要求师座配合。
3: 配合？我们怎么配合？
4: 派出小部队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
3: 这种办法也想得出来，军统真够毒的。
2: 万明，这事儿可万万不可，眼下真是抗日团结的时期。
3: 嗯，好吧，这件事情让副师长去办吧，不过少去点人，小小的碰一下就行了，给张开江一个说法，明白吗？
4: 是。
2: 这样恐怕不妥吧，再怎么样孟云霄他也刚刚救了你啊。
3: 小何呀，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孟云霄投了八路，日后就是我们你死我活的敌人。与其让他成为我们的劲敌，不如让他现在就光着身子回家。而且我们是暗中相助，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是八路留在凤凰山那个小丫头，不是盏省油的灯啊。
5: 老人，老人不好了，
6: 出大事了！
5: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6: 昨天晚上，二虎山收到了八路的袭击。
5: 什么？
6: 二虎山派人来说，昨天晚上有一队八路军袭击二虎山，他娘的还打死了十几个弟兄。不过还好，兄弟们没乱套，把他们全都给打跑了。
5: 不可能吧？我们和八路军向来无冤无仇，他们怎么会袭击我们的？
6: 是啊，我也不相信啊。哎，不过我想，是不是孟司令和八路军闹翻了？
0: 任大队长，和尚。司令从重庆发来电报，
6: 怎么说？
0: 司令在重庆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已经晋升为中将。他命令立即逮捕李书卫，肃清中共在纵队的影响。
6: 逮捕李书卫，
5: 肃清共产党的影响。
6: 哦，他娘的，怪不得八路军会袭击我们。
0: 袭击？什么时候？
6: 昨天晚上

0: 有一股八路军突然就袭击了我们，不过他们没有得逞。
1: 走，看看去。
0: 走。
2: 这个字呢，念孙，孙和尚的孙。那一个子字边儿，一个细字。来，试试。
3: 姐，你怎么教我这个字儿啊？
2: 教会了，你好写信给他呀。
3: 你真坏。
2: 我怎么坏了？老实交代，你跟和尚到什么程度了？
3: 我也不知道啊。
2: 是不好意思了吧？
4: 淑慧姐，淑慧姐，淑慧姐，
2: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快跑！他们要来抓你了。
2: 谁要抓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张开江说，八路军偷袭二虎山，孟司令发电报回来，他们要抓你。我也说不清楚，快走吧。
3: 不可能，八路军不会做这样的事儿，淑慧姐更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
4: 哎呀，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淑慧姐，快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对，淑慧姐，你还是走吧。等姐回来，我们再做解释。
2: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的话，这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共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这一定是一个阴谋。张开江是国民党军统的人，一贯坚持反共立场，这一定是他陷害的。不行，我要留下来和他们斗争到底。
4: 哎，
3: 淑慧姐，你快逃吧，你先避避风头，回来再说好不好？
2: 素芳，你听我说。如果我真的被杀害了，你一定要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八路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我李淑薇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独立纵队的事情。还有，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通知阳光司令，千万不要因为我被杀而跟独立纵队敌对，知道吗？
3: 淑薇姐，淑薇姐，你快走吧，
5: 李淑薇，
3: 我求你了。
2: 张特派员，你这是干什么呀？
5: 你被逮捕了，缴了他的枪。
6: 是是。
3: 哎，你们这是干嘛？张特派员，张特派员，你是弄错了吧？
5: 我奉司令和火副司令的命令逮捕你，电报就在我手里，押走。
6: 是。
3: 哎，不行，你们干嘛？
2: 张开江，你这个阴险小人！
3: 淑薇姐，张特派员，张特派员，你一定弄错了。
7: 真是没想到，居然偷袭我，这太不
5: 好了。
7: 啊，
6: 走。
2: 兄弟们，兄弟们，这是张开江的阴谋，为的就是要图谋叛乱，你们不能相信他。
5: 李淑薇，你们共产党向来就是背信弃义之徒，想的就是灭掉凤凰山柳子，这次又趁司令副司令不在派兵偷袭二虎山。
2: 想灭掉凤凰山柳子的正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兄弟们，八路军和独立纵队向来是友军，我们的友谊是用鲜血铸成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挑拨离间的。二虎山的事情，我敢肯定，这一定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为的就是离间我们。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呀！
5: 好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各位，司令和副司令在重庆受到了蒋委员长的接见，司令现在已经晋升为中将，副司令现在也已经是上校营长。李淑薇，逮捕你正是司令的命令。
2: 这不可能。
5: 任大队长，你现在掌管着独立纵队，下命令吧，枪毙这个妖精，用你们的行动来祝贺我们成为国军中的一支铁军。
6: 任寒，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随便杀人。
0: 我认为不能这么草率，李淑薇是我们请过来的，不能说杀就杀。
5: 难道你们想违抗司令的命令吗？
3: 孟司令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
1: 李长官没有直接的罪行，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5: 黄连长，你可是堂堂的国军连长，
1: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啊。
5: 任大队长，你可以决断。
8: 这撤撤。
9: 哎，各位不要说了，让我说两句吧。既然事情发生到这种地步，我看咱们就按老规矩办吧。
1: 老规矩？什么老规矩？
9: 天判。
1: 天判？
0: 天判。
9: 对，这有罪无罪，是生是死，都要听天安排，还有要看他自己的命运。诸位，你愿意吗？
2: 我一片痴心，为了独立纵队，就算是死也无怨无悔，没什么不愿意的。
3: 淑薇姐，

0: 副管家，这什么叫天判？哎呀，天判呢，是我们柳子里传下来的规矩。如果柳子里发生矛盾，无法判明，再有，就是有人强行金盆洗手脱离柳子，就用天判。那怎么个判法？后山有一个山泉。 叫必死泉，又叫天判井。此井常年寒冷如冰，三伏天，人要是浸泡一个小时，那浑身都是僵硬的。那种能熬上半天的人呢，100个人里面大概就20个人吧。如果要是浸泡一天的话，这人呢，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1: 那要是一天不死呢？
0: 如果一天不死的话，那就只好把他给放了。不过，你放心啊，能熬过一天的人呢，基本上他也就废了。那个李淑卫那小姑娘，那身子骨单薄的，我估计啊，她能熬过一个时辰就不错了。按我们的规矩啊，遭天判的人必须到寺院里去向菩萨剖明心迹。好。
2: 事成之后，独立纵队和火凤凰就是你的了。啊！嗯。啊，大师，
3: 阿弥陀佛。
4: 跪下！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阿弥陀佛，女施主不肯下跪也就罢了，将她带去我的禅房，我替她念经诵佛，带下去。李长官，还是去吧，师父也是好意。再说，这也是天判的一个规矩，
3: 带下去。 施主，请在此等候。阿弥陀佛。

0: 你不是说没人能熬过一天吗？再过两个时辰就整整一天了，那小娘们为什么还没有死？
1: 这就是上天的事儿了。
0: 好，那我就替天行道。
2: 特派员，你要是亲自动手的话，万一事情败露了，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是规矩。
3: 什么人？
0: 是我。
3: 张特派员，这么晚还不睡啊？
0: 啊，我来看看。
4: 老天爷！

我来替上天完成这个任务。住手！

0: 快点，
1: ！
2: 快走！杀了他！快走！
3: 杀了他！
2: 闭嘴！
3: 杀了他！杀了他！
4: 爷这次和云霄走了不少地方，也看了不少事。杨司令，你们共产党真了不起。
5: 我们共产党致力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
4: 对，杨司令说的对啊，爷转了一圈，就像是重新又从娘胎里生出来一次一样。
6: 哎，老乡们来了，来来来来，
7: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9: 杨司令，我们乡的群众老军来了，
5: 谢谢乡亲们了。
10: 是啊是啊是啊，
5: 管家，有什么困难没有啊？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啊？
9: 好，好，共产党的政策好啊，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老百姓可享福了。这不，乡亲们过来商量一下，该慰劳一下咱们的子弟兵啊。瞧，都来了，
5: 大伙辛苦了。
6: 通讯员，
11: 到。
6: 通知警卫来的同志，把老乡下货，把东西全部发到各部队去，照价付钱。
11: 是。
5: 哎，等等，我说政委啊，孟司令他们来了，咱们总不能刮太太饭吧？咱们喂客杀鸡，打打牙祭。
6: 好
5: 好，
6: 就这么办。
11: 是。
5: 孟司令、副司令，来，欢迎二位来做客。
12: 哎，好好好，
4: 来
5: 来来，
12: 谢谢。
6: 来
4: 喝。
5: 来。哎呀，亲。
12: 杨司令，吴政委。这次我和凤凰，我们从延安回来，路过清风部，是有事要跟你们商量。
5: 哦，什么事啊？说吧。
12: 这事还是你说吧。
4: 还是你来说吧。
12: 你说好。
4: 那好吧，爷来说吧。杨司令、吴政委，咱们凤凰山决定入伙了。
12: 入伙？
4: 对，爷要和你们碰干，一起打鬼子。
5: 孟司令，副司令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12: 哦，是这样啊，这个碰干啊，就是柳子里的行话，意思就是呢，我们想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不知道杨司令、吴政委愿不愿意收留我们。
5: 当然愿意。不过，我们不叫入伙，也不叫碰杆，叫参加革命。
12: 对对对，参加革命，
5: 欢迎欢迎啊！
6: 加入八路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你们加入八路以后，你们的很多规矩都得改，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些你们考虑过了吗？
4: 我们都已经考虑清楚了。国民党从心里面烂透了。而且还跟爷有杀父之仇，可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爷彻彻底底的佩服，所以今后爷都听你们的。
5: 好，孟司令、副司令，我们也盼着这一天呢。
1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去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
6: 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一。

0: 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去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

0: 俺又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子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

0: 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减油盐糖量，增动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0: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司令，副司令，我们也盼着这一天呢。来，欢迎欢迎欢迎啊！
1: 不不不不不，来来来，先别着急啊。那个，你们现在该给我派个政委了吧？
0: 好啊，我的意思，就由李侍卫同志任八路军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政委，怎么样？
1: 二位的意见呢？我们意见。
0: 我们都听你们的。李侍卫可是一个刺儿头啊，你们是老冤家了，不怕扎了手。
1: 他们俩呀，嘴里吵，心里呀又互相分不开，是不是啊，霍凤凰同志？你参谋长说的。
2: 报告司令，姜司令，
1: 小顺子，
0: 快，
1: 小顺子，你慢慢说，怎么回事？
0: 快，快去救舒薇姐。
1: 怎么了？
0: 舒薇姐被张开江抓起来了，
1: 凤凰回山。嗯。

0: 司令，你回来了！司令，回来了！
1: 怎么，司令？
0: 走。
2: 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0: 告诉我理由。
1: 你现在是共党，我们是敌人。
0: 错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国共合作时期，你是特派员。
1: 你难道想放了我？
0: 你看，你又错了。哎呀，张特派员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觉得你自己太聪明。你是极力的挑拨我和火凤凰之间的关系，收买了刀疤岭，让刀疤岭假借送枪之名在子弹上做了手脚，想让炸膛的手枪炸死我，这我都知道。还有，你指使刀疤岭借检阅之名想干掉我，挟持火凤凰。再者，勾结郭万明派人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嫁祸李书卫，你差点害死他。
1: 没错，都是我干的，可这是政治斗争，残酷不择手段。我只是不甘心，我只是不甘心，我竟然败在李书卫这个女人的手里。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么干的目的只有一个，借机掌握这支军队，成为你自己升官发财的资本。看着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我告诉你，实际上你和郭万明、张主席，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嘿，你就真的没有闻出来，在你们的身上同样散发出一种腐败的臭味吗？嗯？告诉你，如果之前我孟云霄在国共两党之间合作的话，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我才更加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这就是理由，明白了吗？
1: 你现在就杀了我！杀了我！
0: 张特派员，你是一名军人，你认为在这样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觉得可耻吗？来人，
2: 到，司令。
0: 把张特派员请到秧子屋，好吃好喝好睡，别难为他。
2: 明白。
0: 走吧。
2: 张特派员，请吧。

0: 顾子胜，云霄，你们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顾子胜把粮食、军火偷偷拿出去变卖牟利，被张开疆发现，张开疆就以此要挟他，刀疤脸兵变的事，顾子胜也参与其中。我不信，我不信。小顺子，你来说说吧。
1: 副司令。
0: 这全是真的！你不要再说了，我不听。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顾子胜？
2: 顾子胜性质严重，恐怕不杀不行。

0: 你们要杀顾子胜，顾子胜是有功劳的，没有他的话就没有这个队伍，也没有我火凤凰。
1: 火凤凰同志，个人感情是不能掺杂到部队纪律当中的。
2: 顾子胜又没偷日本人，罪不至死，再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是八路。
1: 你这是立场有问题啊，看一个人的历史就能知道他的未来。
2: 只拿咱们这里边就没有好人了，当初我祖上是土匪啊，后来我当了国民党军官，现在老子还是土匪，那你说我够枪毙几回的了？
1: 可是你没有做过违反纵队利益的事情。还有在我们八路军，政委是有最后决定权的。
2: 赵政委的意思是非杀不可，
1: 没有铁的纪律就不会有铁的军队。
0: 李书卫，爷告诉你，如果你要杀顾子胜的话，爷就把你的皮剥了。
1: 火凤凰同志，你这样是会犯错误的。
2: 行了，李政委，跟你说句实话，顾子胜已经让我给放了。
1: 你说什么？
2: 虽然罪不至死，但他也不能留下。
1: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0: 哎，凤凰，好看吗？
1: 好看。
0: 嗯，
1: 我要打枪，我要打枪。
0: 你要打枪啊？好，我教你。来，你看啊，这是扳机，这是撞针，这是准心。来，我先给你打枪啊。哎，离我远点儿。哎，看好了啊。

好。哎，对，看着，瞄准前面，来，把枪举起来，扣动扳机，哎，扣扳机，当，它就响了。

你开枪吧！你说吧，到底为什么？我为了你，我一直想着，我不能让你这样下去。 就这么过一辈子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土匪生活，所以，我才会做一些有利山寨的事情。我攒下一点钱，我想到，等时机成熟以后，不就可以金盆洗手，脱离这个山寨？可是没想到，孟云霄来了，我还想着。 你把山上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他以后，我可以带你远走高飞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们过上平常的二人世界。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喜欢他，我这心里，他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凤凰山。 他坐享其成不说，还带着弟兄们去投靠八路，我不服！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

0: 谢谢你放了他。哎，
1: 李淑伟，他还是太固执了。如果你不事先放了顾子胜，李淑伟一定要枪毙他。爷爷没办法。你会拔刀相向。
0: 以前没参加八路的时候，总觉得没依靠。可现在参加了，又觉得很孤独。爷这是怎么了？怎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会好起来，慢慢就适应。嗯。
1: 爷现在累了。 也不想再打仗杀人，也只想做一个小女人，给你洗衣服、做饭、生孩子。
0: 凤凰，
1: 云香。

0: 把枪放下。你是谁啊？
1: 我是大日本皇军特种作战分队队长大江健上尉。
0: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听说孟将军武艺高强，久仰大名，特来拜访。另外，本人奉大宇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你们下战书。
0: 下战书？
1: 孟将军，本人奉大宇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贵军递交战书。
0: 孟云霄将军阁下，我大日本皇军经其所指所向披靡，其数日与将军会列于凤凰山脉，各尽军人职责。大宇三郎，哈哈，不错，不愧是个中国通啊，战书写得嘎嘣脆。
1: 孟司令，你们敢应战吗？
0: 哈哈哈哈，回去转告大宇三郎，我军应战。
1: 哟西，孟将军，真正的武士。不过，口头的不行，要落墨签字。

0: 拿回去吧，我签了。
1: 敌人来势汹汹，我觉得。

0: 我们不能硬拼，要避开敌人的锋芒，撤出二虎山和凤凰山，跳到敌人的外线去打击敌人。什么内线外线？鬼子刚冒头撒丫子就跑？这不是跑，这是撤退。
1: 一回事儿。
0: 我们八路军的战术是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2: 而是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也是游击战的核心啊！
0: 游击战还是要击要战？哦，一枪不放就把凤凰山、二虎山给丢了，这叫什么游击战？扯淡！我是司令，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
2: 爷爷觉得该打这一仗，他们有20000多人，可是我们也有10000多呀，而且二虎山和凤凰山地势险要，日本人没那么容易打进来。
3: 你怎么火上浇油呢？
2: 你们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现在我们2比1，听我们的。我反对，我要报告给局分区。
4: 哎，报不报？
2: 你怎么能这样呢？
4: 我再说一遍，打仗是我的事儿，你的任务是管好傅旧会和儿童团。
2: 二当家的，你怎么来了？来人呐，快给他扶起来！快点，快快快快快！
5: 二虎，
2: 二虎，到底怎么回事？
4: 快，快，快去报告司令，日本鬼子。
2: 云霄。
0: 这是仁汉从二虎山传来的，为二虎的消息。
2: 日军将重点攻击二虎山，是有这个可能。<笑>
0: 看来大羽三郎的如意算盘是想先拔掉二虎山，断了我们一只胳膊之后，再集中兵力攻打凤凰山。
2: 那这一仗要怎么打？
0: 哼，老子正恨得牙痒痒呢。
2: 他都自己送上门来了。爷觉得，李叔未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0: 不，我已经签了战书，这个时候不能跑。要是跑了，小鬼子会笑话我们。这样吧，你带人留守凤凰山，我和政委带人增援二虎山。
2: 好，也听你的。

0: 二弟，你干啥呢？烟这么大！哎呀，柴太湿了，着不了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赶紧带着儿子进屋去，来，亮子，快快跟你娘进屋去，快点进去。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0: 哎，你坐下好不好？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心烦意乱。
1: 哎呀，这个孟云霄啊，你说他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居然跟敌人死磕，打消耗战，这个独立纵队完了。
0: 李叔卫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1: 哼，孟云霄那脾气，李叔卫阻止了他吗？
2: 哼，司令员，日军进攻二虎山的战斗已经打响，打得非常激烈。孟云霄和李叔卫正在驰援二虎山。
1: 不好，你们看，凤凰山离二虎山近百里，这里路口险要，如果敌人要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截住他们打，那就坏了。
2: 是啊，在野外没有工事，我们的重武器弱于敌人，这仗没法打。

0: 问题是敌人现在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部队都在苦战之中，抽不出来呀。
1: 抽不出来也得抽，我们可以放弃一部分地形不利的地方，发动地方武装对敌人发动游击战、麻雀战，这样尽量迟滞我们的敌人，可以大约抽出一个团的兵力。
2: 对，就这么办。
1: 这次支援凤凰山由我亲自来带，独立总队这次肯定失败，能救出多少就救出多少吧。
2: 我马上准备。

0: 二虎啊，这次鬼子来了几千人，二虎山恐怕保不住了。我给你派一个班，万一山寨失守了，他们能保护你走。
1: 我要原来的卫士班，可以吗？
0: 好，就这样吧。
2: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人大队长派我们来保护你。
1: 来了，嘿，来，大家来。今天哥啊，有点礼物给大家。来，你的，这是你的。拿，
2: 哎，二当家的，
1: 拿，这是你的。
2: 这里太重了，弟兄们可不敢收啊。
1: 拿着吧，你们投了八路啊，共产党不允许有私人财产，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2: 是啊，上次那个李政委还说八路军没军饷，说什么供给制。
3: 那可不，二当家的，现在规矩可多了，还是当土匪的好啊。
0: 别胡说，让别人听见了又要开你的会了。
1: 哦，弟兄们，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先说说眼前的事儿。咱们二虎山打得过日本鬼子吗？如果打不过，命都没了，还顾得上以后啊？
2: 二当家的，你说该怎么办？
1: 办法倒是有，就怕大家不听我的。
2: 我们都听二当家的，
4: 都听二当家的。
1: 那好，只要大家听我的，不但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以后啊。
5: 弟兄们，我们把鬼子压出去，冲啊
6: 冲啊！
0: 鬼二虎，
1: 任队长，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快下令投降吧。
0: 鬼二虎，你这个叛徒！
1: 我们已经投降了皇军，你要是识时务，还可以保住性命。啊，怎么样？
0: 我后悔当初没杀了你。
1: 去死吧！
0: 韦二虎，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干什么？
1: 弟兄们，我们已经投降了，要命的跟我走。
7: 走，
8: 走，走。

0: 鬼子打进来了，我们怎么办？
1: 打鬼子！
0: 龚总，来，龚总，
2: 站住！快把孩子带到山洞里去！
0: 干爹，
2: 快快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快走！
0: 干爹。

0: 司令，
1: 司令，
2: 孟司令，鬼子的飞机大炮太可恶了，怎么办啊？
3: 熬，
2: 熬，
3: 我就不信小鬼子还能接着打，你再打，我看你有多少炮弹。他娘的，看谁能熬到最后。
2: 不知道副司令他们后山的情况怎么样？
3: 后山的情况可能会更激烈。
2: 那我去看看。
3: 不用。黄凤凰不是吃素的，鬼子在那儿，讨不着便宜。

0: 出版課の砲撃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砲撃を始まるんだ。
0: は
2: っ。支隊長、私が行きます。
1: 気をつけろ。
0: はい。

0: 好，就这么打的狗日子。干什么？
1: 我们要拼刺刀！
2: 我们要拼刺刀！
0: 拼刺刀！平时教你们多少回了，上了刺刀枪就打不准了。拿起来！
3: 是
4: 是是。
0: 秦二，
5: 到司令，
0: 把政委送回去。
5: 政委，咱们走。
6: 为什么要把我送回去？
0: 你是女人，打仗那是要死人的。
6: 我不要回去，我是政委，必须要留在这儿。我又不是泥巴做的。
3: 司令，敌人杀上来了！
0: 还愣着干什么？拉下去。
5: 好，政委，走吧。
6: 放开我！
5: 政委，走吧。
6: 放开我！
5: 快！
6: 我不走了。
5: 走啊，政委，走。
6: 放手！
5: 快！
6: 老妈，
5: 走啊！

0: 走啊！
1: 政委，
2: 再不放手，我就开枪毙了你！
1: 政委，这是司令的命令。
2: 别犯傻气了，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我现在以政委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回去保护司令，别再犹豫了。司令是部队的主心骨，不能出事的，快点儿！
3: 是，放。

0: 医生，快，这边快不行了，快点做手术！
1: 出去看一下。
2: 好的。
0: 快！
2: 放下了吧，放下了吧。
0: 医生，快不行了，赶紧做手术。
1: 手术室没有空位了，我先帮他止血吧。
0: 好。

0: 他们不会发现兵工厂的山洞吧？
1: 在那里，
2: 他奶奶的！敌人向山洞那边去了，怎么办？也引开他们。
3: 吃简呐！啊，那快去支援他们呀！师座，我们又已发现了日军。哦，有多少人？是哪支部队？大约500多人，番号还不清楚。敌人在我们驻地20公里的地方驻扎，目前还没有攻击我们的迹象。
4: 孟云霄情况怎么样？
3: 凤凰山受到日军的攻击，日军太原指挥官大隅三郎亲自指挥。另外，二虎山也在激战。这一次，日伪军共出动了20000多人，还有6架飞机参战。
4: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日本人是从孟云霄来的，我们右翼的部队应该是牵制性质的。八路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八路军阳光司令部发来电报，他们也受到日军攻击。八路已经抽调了500多人，紧急驰援凤凰山。他们第一、第二军分区也在紧急部署，袭扰正面敌人。阳光司令员，请我们协同解凤凰山之围。
4: 孟云霄投靠了八路，他挨打，八路肯定心疼。日本人来势汹汹。
5: 我们可不能去撞这个枪口啊！师座是不想去支援吗？可是孟云霄他刚刚帮你解了围啊！支援是要去支援，日本人打垮了孟云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不过，我们不能傻乎乎的往日本人的枪口上去撞。团长，把副市长叫来，咱们开个会。
6: 好。
7: 来。
5: 嗯。
8: 霆冻，你说话呀。
7: 碧兰。

0: 跟你说，这仗是没法打了，我们去等于羊入虎口，我不能眼看着我辛辛苦苦拉起来的明军弟兄去白白送死。
1: 难道你忍心看着孟云霄被日本人？况且我爹还有小辣椒他们都可能在凤凰山上呢。
0: 碧兰，对不起，我是大心眼里，我厌恶打仗，别逼我，别逼我。
1: 霆动，你相信我，你能行。其实我觉得你的本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你比你爹强。你还记得吗？你攻进县城解了郭万明的围，还有你不是为了井上也打倒了日本鬼子，打了胜仗吗？相信我，你能行，你可以的。日本鬼子也是人，子弹打过去他们也会死。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个读书人？我告诉你，历史上有很多大英雄都是读书人，汉代的张良、韩信，宋代的岳飞。
0: 碧兰，我能行。
1: 你能行，真的。其实我觉得你的胆怯只是表面，你的本质是勇敢的。
0: 碧兰，我真能行。
1: 你能行，相信我。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带着井上从凤凰山上逃出来，我听到日本鬼子说你，他们说他们怕你。
0: 碧兰，走
1: 走，
2: 不能再犹豫了。孟云霄火凤凰被歼灭，鬼子在回来的路上就顺便把我们给灭了，谁都跑不掉。
3: 可是这司令他也不想打呀。
2: 我们一定要说服他，在凤凰山之间各部门的平衡不能破坏在日本人手里。
4: 你不是已经说了半天吗？司令就是不敢去。
3: 哎呀，跟着这个书生真他妈窝囊。
5: 弟兄们，
2: 司令。
6: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7: 大家好。
6: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7: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6: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7: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8: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6: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7: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6: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7: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6: 还是不够实在，190。

0: 6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大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

0: 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

0: 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

0: 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 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

0: 传我命令，集合部队。
1: 目标呢？
2: 凤凰山。咱们明军人虽不多，但是干点掐粮道、剪羊烙的事儿还中。
3: 是。

0: 来人，靠什么吵？九点，有烟吗？今儿第几天了？
1: 第三天了吧？这日本人看起来是要拼命了。山门都失守了。兄弟，托你个事儿好吗？啊？这点姻缘你拿着，今天是我的死期，等我死了，你找个地方把我埋了，做个标记，好吗？今天是你的死期？难道孟司令要杀你啊？你怎么知道？
0: 不是孟司令要杀我。<笑>
1: 我说你呀、啊，没事琢磨点啥不行？非得琢磨自己啥时候死，真神经！开门。
0: 好。跟我走。
2: 兄弟，别忘了。
1: 好。

0: 重庆。起，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纵队遭20000日军袭击，激战3日，伤亡惨重。承蒙校长教诲多年，值此存亡之际，决心成人。这是我最后的一封电报。
1: 给我一支枪吧，
0: 小孙子，给他枪。

0: 报告，司令官，电报。
1: 你，八路约一个团正在向凤凰山增援，和我第三联队接上了火，打得很激烈。
2: 给第三联队的连队长发报，绝不能让八路军靠近凤凰山一步，否则军法从事。
0: 是。司令官，
2: 说吧。
0: 我军35师以一个团与我牵制部队接战，其他两个团和孔廷弄的民军配合，切断我军交通线。
3: 司令，再这样打下去的话，那就……
2: 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置一切干扰于不顾，集中精力砸烂凤凰山，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多面受敌。现在把预备队全部给我调上去，全力攻打凤凰山。

0: 一定把他攻下来。
1: 是，
2: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3: 是，杨局长。

0: 云霄，云霄，受不住了，突围吧！
1: 后山那边怎么样？
0: 和尚他们正在转移孩子，你现在立即突围，我带着秦汉掩护你。
1: 不行，
0: 不要再犹豫了，这支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党的宝贵力量，不能就这样丢了。
1: 那不行，
0: 你是纵队司令，纵队可以没有我李书卫，但是不能没有你孟云霄。就算是我们所有人都牺牲了，也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扯淡。
1: 老子保护不了一个女人，还有女人来保护我。告诉你，带着人先撤，我掩护。
0: 你，那我们一起走。
1: 狗屁的话，快走。

0: い！誰でも同じだ！
1: 奴らを捕まえろ！
0: 離せ！離せ！
1: 来。ここにいる奴を全て殺してやる！
2: はい！

不可以，

0: 行行，快跑！
1: 小辣椒，快跑啊！小辣椒，快跑啊！小辣椒！

0: 司令，
1: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0: 这是哪儿？
1: 我们已经冲出来了，已经离开凤凰山了。
0: 凤凰山失守了。
1: 来来来，小心啊！
0: 来，那其他的兄弟们呢？
2: 还没联系上。
0: 把枪给我。
2: 啊，司令，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回去，我不能丢下他们。
1: 凤凰山已经被小日本占领了，现在回去也是送死啊！
0: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凤凰山上。把枪给我。
2: 司令，你不能去啊！
0: 把枪给我。
1: 不能回去。
0: 把枪给我。
2: 司令，
1: 宋凌霄，你为什么还这么固执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固执这次有多少战士牺牲啊？现在八路军、国军还有孔廷栋的明军，他们都在跟日本鬼子打仗，为的就是缓解凤凰山的压力，能够让我们撤出来。你到底要固执下去到什么时候啊？
2: 队长，队长，有队伍过来了。啊，叫兄弟们隐蔽，准备战斗。
3: 是，兄弟们准备战斗。
1: 把他给我看好了。
2: 司令，
0: 把枪给我。
2: 司令，司令，
0: 给我枪。
2: 司令，
1: 是杨司令，是杨司令。啊，

0: 起来，躲起来，躲起来，快点，快点！天皇军万岁！
1: 娘娘，
0: 孩子他妈，快带孩子进去。
1: 走。

0: 国君万岁！国君万岁！
1: 狗汉奸！

0: 赵
1: 赵
2: 赵，
1: 快点！
2: 赵
1: 赵，快点快点！
2: 赵，
1: 快点快点！
3: 我们要干成部队，
1: 快点！
2: 赵
1: 赵
4: 赵，
1: 快点！
4: 赵
1: 快！
5: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凤凰山已经被鬼子打下来了，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他娘的，咱们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反正我们不能坐着等死，我看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还有几把枪，有枪就有命。
1: 干老本行。
0: 对，
1: 咱们刚改配上八路军，怎么又去当土匪啊？
0: 没办法，咱们不愿当汉奸，现在又找不到部队，如果咱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任队长得不到治疗，只有死啊！
2: 对，
0: 走。
2: 金师叔，

0: 快快快快快！
1: 先找找看，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没有，连只老鼠都没有。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鬼子为难了，咱们也得饿。
0: 有人，哎，路子，
1: 小顺子，
2: 是我，
3: 是你啊，
0: 是你，
2: 是你们，任队长，任队长，
4: 师傅，他怎么样？
5: 是贯穿伤，啊，
4: 会死吗？
5: 不会死。这是流血过多，调养几日，慢慢会好起来的。
4: 谢谢师父。
5: 现在该你了。哦，阿弥陀佛。
4: 师父，我没事，弟子能受得住。
5: 这幸亏是你啊，年轻力壮，要是别人已经没命了。
4: 师父，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啊？这师兄师弟们都去哪儿了？
5: 这年头哪有我们佛门的清净之地呀？你的师兄师弟们走的走，散的散了。
4: 哎，师父，你怎么没走啊？
5: 我走，这就是师父的栖身之地了。哎，好了，养上十日半个月，你就会痊愈了。
4: 谢谢师父。
5: 我在庙里头啊，就听到枪炮声，三天三夜呀。
4: 是啊，没想到我们刚当了八路，就被鬼子来了一记窝心拳。也不知道孟司令和火凤凰副司令现在是生是死。
5: 阿弥陀佛。吉人自有天相，他们必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哎，你说那个从必死井里逃出来的女八路，现在是你们的头？
4: 是师父，她叫李淑卫。
5: 哎呀，这个女人可真了不得呀。
4: 是啊，一个女人在那么冷的水里待上一天，真是个奇迹啊。
5: 没有什么奇迹，谁也不能

0: 从那个必死井里头逃出来。所谓天判，就是土匪用来处死人和放人的一个借口。他们来之前必然要到庙中礼佛，其实就是一个幌子。这样说吧，是死是活都掌握在为师我的手里。
1: 掌握在你的手里？
0: 对，中医有一种药叫信实，又叫人言，这种药厉害得很，抹在人的身上灼热难受，必须赶紧跳在冰冷的水里方能抵挡着。
1: 哎，师父，你是不是也给李长官用了药啊？
0: 对。
1: 哦，再喝点，再喝点。苏芳，
2: 我想休息一下。
1: 好吧。
2: 凤凰姐他们呢？
1: 我也不知道。
2: 这是哪里啊？哦，
1: 这是感恩寺。
2: 不行，我得去找凤凰姐。
1: 苏芳，
2: 我得去找孟子。
1: 不行不行，等我们商养好了再说。现在日本鬼子正在搜山，所以我们不能急着出去。
2: 不行。
1: 哎，不行不行，你先休息。哎，不用着急。

0: 哎呀，你俩别闹了啊！小心掉河里，让水鬼把你们拉走了。去，上那边玩去。去去去，这俩孩子。
1: 他爹啊，这几天打了不少鱼，明天就该卖了，再不卖鱼都死了。哎
0: 呀，这歪嘴到现在还不来，这鱼可咋卖呀？
1: 俺们辛辛苦苦打鱼，凭什么一定要卖给他呀？俺听说他在城里卖的价钱是我们给他的两倍。哎，
0: 人家有钱有势，这大大小小几十条船，谁敢不卖他呀？哎，明天卖了鱼，咱给孩子买身新衣裳，姐给你做一件。
1: 俺就不用了，这几套洗洗将将还能穿呢。
0: 哎，俺不能太亏待你了，人家都说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咱牛粪还不知道心疼啊？
1: 你还说真是
2: 爹爹、
0: 啊、
2: 爹，你看那边有人、
3: 啊、有人、啊、
0: 哎呦，
1: 这咋的了？
2: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呦不得了，哎呦
1: 小心点啊，
2: 小心点啊，爹
1: 爹当心点啊，
2: 爹你小心呢，爹注意安全。
4: 娘他怎么了？
5: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4: 娘他怎么了？
0: 哎，你俩出去玩去啊，快出去玩去、哎、快快快快快、哎、哎呀江水冷，受了风寒了，还好没呛着，哎呀还受了伤了。
1: 是啊，那咋整啊？
0: 哎呀，先冲一碗姜汤给他灌上、嗯、我去请大夫去啊。
1: 嗯，好
0: 啊
1: 好、
2: 啊、你追不到我，
4: 你跑慢点。
2: 你追不到。哎
0: 呀，大夫他咋样了？
6: 哎呀，在河里用尽了力气，腰部啊又有伤，再加上寒毒攻心，不过他命真大呀。
1: 那他能好起来吗？
6: 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7: 1941年2月18日，日军26师团和伪蒙军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共计14000余人，分三路大军合击凤凰山。战斗中，出动飞机6架，激战3日，日军死亡2000余人，伤2000余人。

0: 2400余人，独立纵队阵亡2200余人，伤4000余人，另有2000余人成功突围。一个月后，孟云霄在八路军及郭万明师、孔廷栋的抗日明军的协助下，再次返回凤凰山，重建凤凰山根据地。
1: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我们党的最高宗旨就是实现共产主义。那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物质极度发达的社会。
2: 那我们要入党得要啥条件啊？
3: 是啊，我们要入党该咋办呢？
1: 大家有积极向上的态度是好的，不过入党确实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全面了解党。

0: 只想当一个女人，你像你现在像一个女人，
1: 你本来就是女人，一个好女人。
0: 真的，你真的又变成一个女人了吗？以后你去哪儿爷都跟着。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0: 爷也跳。
1: 不后悔？
0: 不后悔。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在凤凰山为你塑一座金身。云霄，起来呀，你快起来呀，起来呀，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
2: 司令醒了，
3: 司令醒了，
4: 司令醒了，
5: 司令醒了，
6: 司令醒了，
7: 司令醒了，太好了，太好了，司令醒了，
8: 司令醒了。

0: 司令，
1: 给我，
0: 拿来。

0: 司令，我来吧。
1: 让开！老孟，
2: 老孟，
1: 你要注意身体啊。

0: 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
1: 我心里很难过，让我抽一根。

0: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毛主席说的。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战友们牺牲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玉霄，你要振作起来，重建独立纵队才行啊。
1: 这些天的晚上，我经常梦见他们。
0: 不要再说了。哦，杨司令他们来了，我们去看看。来，慢点。

0: 来，请坐，慢点，慢点，
1: 慢点，
2: 坐，
3: 慢点，
0: 来，
2: 来，坐下。这次战斗，敌人动用了20000多的兵力，飞机大炮也都上来了，独立纵队损失惨重，人员伤亡也很大，根据地受到了重创。
4: 纵队首长没有认真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是导致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
1: 啊，我是纵队的政委，失利当然由我来负责。我没能坚持让孟司令把部队拉出去到外线打游击。
5: 行了，
1: 我，
5: 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别把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边，我自己的责任我自己扛。
1: 司令，
4: 好了，不要再争了，

0: 古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

0: 自从日寇侵华以来，有多少个家庭分崩离析，妻子离散，他们为国，为咱们这个民族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呀。死者常以义，生者当自强啊。孟司令，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不能让悲痛打倒啊。我们独立纵队的口号不就是国存我亡，我亡国存吗？易连长。
1: 孟司令好。
0: 这位是易连长，军区领导听说凤凰山遭此劫难，派了一个连护送我回来。聂司令员说这个连队就不归队了，编入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
1: 请孟司令安排我们的工作。好啊，易连长。
2: 孟司令，请你安排我们的工作吧。
1: 好，谢谢你们。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4: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3: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4: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3: 同志们，今天我们纵队的第一支党支部就正式成立了，从今以后大家都是党内的成员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党员，一定要把独立纵队改造成一个彻底听党的话的抗日队伍。
5: 和尚，你给我上药的时候没有乱看吧？
6: 没有，我是一个和尚。
5: 和尚不是人啊。
6: 我真没有乱看啊。
5: 我才不信呢，你是个花和尚。哎，和尚，看到了吗？你师父对你不错。和尚，你还俗算了，将来咱们俩在凤凰山双栖双飞，生一堆的孩子。
6: 哦，过两天我再向师父请求吧。
5: 和尚，我这几天每天做梦都梦到姐和孟司令，你说现在咱们安全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活呢。
6: 苏芳，你先别想这么多，等你把伤养好了，我们一起下山去找他们。

0: 冬子儿，你好好看着阿姨，你要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1: 嗯。娘，你去哪儿啊？
2: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瓶件
2: 活动，
3: 专柜价
2: 一瓶
3: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2: 现在打进电话
3: 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

0: 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八年中药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五瓶名额吧。
1: 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舒心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2: 九块九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这一款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8: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6: 马年荣耀
7: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8: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8: 9.9元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8: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9元
8: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8: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
2: 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7: 9.9元

0: 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1: 白水杜康大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就先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元
4: 五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还是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2: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7: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5: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3: 9.9元
6: 五瓶，
5: 我抢了好几
2: 箱。
5: 杜康是老品牌，
2: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5: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元
6: 五瓶，
5: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2: 箱，
5: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
1: 一瓶199元，
0: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8: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哇，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8: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
1: 一瓶199元，
0: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不是两瓶，
0: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1: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9: 服气，
6: 一箱6瓶装6/6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0: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5: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6瓶装6/6大顺，
10: 八骏送福
5: 马到成功，
10: 好寓意，
9: 不管是请客
10: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6: 五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9: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5: 仿皮
9: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一箱6瓶装6/6大顺
3: 9.9元
6: 五瓶。
9: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9: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这一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五瓶只要
3: 9.9元，
9: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

0: 失，紧急通知。
1: 杜康把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2: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2: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舒心的老味道，喝的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9元
5: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7: 嗯，
8: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7: 嗯，
8: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9: 大品牌，
8: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0: 这一款
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0: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五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1: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7: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不是两瓶，
1: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2: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1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0: 五瓶只要9.9元，
8: 既有面子。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5: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5: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
10: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
6: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10: 9.9元
9: 五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

0: 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2: 仿提
1: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5元。
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5瓶只要9.95元，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5元，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还是
6: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5: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3: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10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3: 9.95元，
2: 我抢了好几
5: 箱。
2: 杜康是老品牌，
5: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5元，
2: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5: 箱，
2: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9.95元，
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3: 这一款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5瓶只要9.9元，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少爷，
1: 做的女兵章，我在当经理吧。
2: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0: 山河一醉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去哪儿啊？
1: 俺出去一下，你好好看着弟弟啊。
0: 嗯。
2: 哎，雪秀啊，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啊？
1: 家里有人生病了，俺去请大夫。
2: 不是吧，疙瘩不是挺好的，挺壮实的吗？秀啊，你这一朵好花插在疙瘩那堆牛屎上，你也心甘情愿？这风里来雨里去，打了一条鱼还不够你买件衣裳？
1: 俺没时间跟你啰嗦。
2: 哎，别他妈假正经了，啊，是去会演男人的吧？秀啊，我已经眼馋你很久了，只要你顺了我，以后你们家的鱼我给高价，怎么样？啊？秀儿，哎，
1: 你放开！
2: 妈的，假正经的骚货，老子不稀罕！我告诉你，以后你们家的鱼，我他妈一条都不收了。
1: 哼！
2: 妈的，臭娘们，假正经！

0: 你说人为什么会死？
1: 也许是为了让生命更宝贵。
0: 可是这失去的太多了。
1: 云霄，你不要太难过了，至少你还有我，我会很爱你的。
0: 谢谢。你是杨司令的人，你是他的老婆，你早晚都会走的。
1: 云霄，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
2: 哎，秀儿，歪嘴上次来收鱼以后咋就不见来了呢？他再不来，俺这养的鱼可就死了。
3: 歪嘴说俺们的鱼他不收了。
2: 为啥不收啊？
3: 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4: 要玩捉大王吗？
5: 谁是大王啊？
4: 大王就是这个。
5: 嗯，好，
4: 来，
5: 嗯，这个，
4: 坐啦，大王在这里，再来。
3: 前段时间，俺去请医生，在路上遇到了歪嘴，那怂货咸一句淡一句的调戏，还强行把俺拦着，俺一生气，就把他推倒了。
2: 妈的，歪嘴这狗东西，
5: 好，
2: 巴结上了日本人，这果断人事了。妈的，老子找他去。
5: 哎呦！
3: 算了，歪嘴从来就是一鱼霸，下面还有一帮小兄弟，咱惹不起。再说他还有日本人撑腰呢。
2: 那鱼咋办呢？
3: 他不收，咱不能卖给别人呢。
5: 东仔，那个歪嘴是谁啊？
4: 歪嘴是个大坏蛋。
5: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坏蛋？
4: 他不许我们把鱼卖给别人，大鱼的都怕他，说他是个大坏蛋。来，我们还捉大王。
5: 哦，来吧。嗯，这个
6: 新鲜的黄河鲤鱼啊，刚刚打上来的黄河鲤鱼，快来看一看呐！卖鱼喽，卖鱼喽！
7: 哎，卖鱼的，
6: 哎，老板。
7: 这是新鲜的黄河鲤鱼吗？
6: 肯定是新鲜的。哎，你看，你看，腮都是红的，你看。
7: 哦，真是啊！
6: 怎么样，活的新鲜鲤鱼，来两条。
7: 好，来两条。二愣子，哎，新鲜的黄河鲤鱼。哎呀，
8: 好货，别来几条。
6: 哎，你看啊，好好，老板，俺没带秤，你们有秤吗？
8: 哎，有有有，哎，我去给你拿去啊。
6: 哎，那好。哎，来呀，哎，看这条，哎，多肥，你看。哎，大哥，
9: 就是赵哥的。
6: 行，我现在给你称啊。
10: 哟呵，哎，我说是哪位大老板，原来是你这家伙。我说赵哥大，你他妈私自卖鱼，懂不懂规矩啊？这可是破坏市场的罪。
6: 哎，俺说歪嘴兄弟，俺这鱼都打上来三天了，俺放在水里养着，你都没有来买，俺这再不卖，俺这鱼可就死了。
10: 这我可管不着。来啊，把鱼没收了。
6: 哎，你别欺人太甚啊。哎，你们不拿拿这鱼。
11: 兄弟们有理点，
10: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了，
11: 快走，快走，走了，走了，
9: 快起来，
12: 啊，怎么样啊，兄弟啊？
13: 你，
12: 哎呦，你看看你打的，哎呀，这帮家伙真是的。
5: 对了，大嫂，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离凤凰山有多远？
3: 这是塔姆渡，离凤凰山老远了，大概有100来里地吧。大妹子，你是凤凰山那边的？
5: 爷，

0: 不是，我家是凤凰山附近的。
1: 哦，那你怎么会掉进河里的？你可真命大呀！东子儿他爹说你在水里泡了几天几夜，还受了枪伤。
0: 大嫂，我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我这条命是你们救回来的。
1: 谢啥呀，谁能见死不救啊？你让俺们捞上来是俺们有缘分。
0: 是缘分。
2: 爹娘，爹回来了。
3: 哎，来了。怎么了？你怎么伤成这样啊？是谁打你的？啊？
4: 还不是歪嘴那狗东西。
3: 他为什么打你啊？下手真狠。
4: 鱼筐让他们打烂了，鱼也被糟蹋了，俺一斤鱼都没卖出去啊。
2: 爹，
4: 俺们也没钱了，也没米了，你说咋办呢？
3: 要不俺先去借点呗。
4: 以后咱们打的鱼都卖不出去了。这狗日的歪嘴，砸了俺们一家的饭碗呢。
3: 大妹子，
0: 大嫂，
3: 来，你的衣服干了。这里边啊还有一小包东西是你的，俺把它包在一起了。
0: 大嫂，这是一点小意思，给你的。
3: 这是铜做的吧？
0: 不是，这是金的。
3: 金的，
0: 不信你咬咬看吧。
3: 俺从来没见过金子，咬也咬不出来。
0: 大嫂，你拿着这个金子去城里面换些钱吧。
3: 俺怎么好意思拿你的东西呢？
0: 大嫂，收下它吧。要不是你们救了我，我可能就没命了。你看，现在大哥不能卖鱼了，那我们吃什么？
3: 大妹子，俺看你也不像个庄稼人，你应该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吧？你咋能掉进水里呢？还受了枪伤。
0: 大嫂，其实我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女儿，我跟我爹爹去太原，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3: 大妹子，你就放心住在俺船上吧，有咱们吃的就少不了你的。俺也没个妹子，要不你就做俺妹子吧。啊。
5: 道上，
6: 司令，你喝多了。
5: 道上，

0: 司令，你别喝了，司令。
1: 去你的！
0: 司令。

你是凤凰，你怎么能死呢？啊，不能死！你骗谁呀？啊，你是一个可以当兄弟的人。

你是个好女人，你说你想当个女人，想当个好女人，你还是要给老子生一群孩子。

0: 没事吧？
1: 哎呀，
2: 阿姨，你快点！
0: 阿姨，
1: 好。
2: 阿姨，快点！
1: 来了。
0: 阿姨，小心点。
3: 娇，他俩玩的挺高兴啊。
4: 是吗？东三姐弟俩可喜欢这个阿姨了。
3: 他的身世你问清楚了没？
4: 他说自己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家里遭了抢，他跳进河里被打了一枪。
3: 哎，这兵荒马乱的，哎，这该死的世道。
4: 亏了人家那个金溜子，咱家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哎，我说哥的，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头啊，你还是去买点东西，找歪嘴认个错，求个情吧。啊，
3: 认错？俺又没啥错。
4: 人家有枪有势，咱不能不低头啊。
3: 小哥，请问歪嘴在里面吗？
5: 在，进去吧。
3: 哎，谢谢谢谢啊。
6: 来，
7: 快没钱了。没钱，走。
6: 哎呀，没钱就滚蛋，
7: 真是的。
6: 快压啊，赶紧下注啊。
3: 歪嘴兄弟，歪嘴兄弟，俺今天是来给您赔不是的，以前都是俺的错，你就放俺一马吧，俺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呢。
6: 你来认错？老子骗他们不买账。
8: 你要是说是你们媳妇，
9: 我说哥的，你就识相点吧，就把你家女人给她弄一把得了。女人嘛，就是祸水，咱们兄弟才是真感情啊。
3: 别开玩笑，歪嘴兄弟，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6: 谁他妈跟你开玩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怂样，你配得了秀秀吗？
10: 就是，
6: 事就这么定了啊。秀秀陪老子一宿，老子就收你们家的鱼，给高价，怎么样？
9: 你就答应他呗。
11: 怎么样？
6: 怎么？不肯啊？不肯，快他妈滚！别挡着老子发财。
12: 哎，我说歪嘴，你他妈不收鱼怎么发财啊？这个兄弟是打鱼的，不要为难他，给爷个面子啊！
3: 谢谢周爷。
6: 二爷，你不知道，就这小子，他打心眼里不服咱们。
12: 哎呀，过去就算了啊！
6: 今天就看在二爷的份上，饶你小弟一马。
3: 谢谢周爷。
12: 去吧。
6: 哎，夹住。
0: 阿姨，你会走吗？
13: 甜甜喜欢阿姨走还是留下呀？
0: 我想阿姨留下来和我们玩，东仔也是。
13: 可是阿姨也想家呀。
0: 那咋办呢？
2: 阿姨，姐姐，过来，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这鱼给阿姨吃。
13: 真乖
0: 呀。爹娘回来了。
2: 爹娘。
3: 哎，熊仔。
13: 大哥，
14: 好点了吧？啊，
13: 是啊。
3: 哎，这姐俩没少让你操心吧？
13: 没有，他们都很乖。
3: 哎，秀儿都饿了，赶紧做饭去。
14: 好。
0: 你找到我，
2: 你跑慢点，
0: 过来呀！
2: 就是找不到。
13: 爷哭了吗？
14: 好了。
13: 爷哭了。爷真高兴，爷终于像个小女人一样哭了。你想，你看爷像女人了。

0: 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1: 爷累了，爷不想再打仗杀人，爷只想当一个小女人，给你煮饭、洗衣服、生孩子。
2: 啊，快点，快点！
3: 哎，跟上！哎，
2: 到了，到了，到了！好。
4: 什么到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呦，麦子兄弟，
6: 赵哥的买鱼了，
5: 你可来了，我都愁死了，这养的鱼都快死了。
6: 你媳妇呢？
5: 在船上忙活呢。
6: 赵哥的，那么漂亮的娘们儿，怎么老藏着掖着不让人看呢？我告诉你，让你媳妇儿出来给我们捞鱼，你捞的鱼，我们不要。
5: 秀儿，秀儿，出来。
7: 哟，老外大哥来了。
6: 美人儿，胳膊我给想死了！来抱一抱，抱一抱！
5: 老兄弟，你不能这样，
8: 滚开，少着点儿！
7: 不说歪嘴，你平时和哥的也是兄弟相称，我大小也是你嫂子，长嫂如母，你就不怕报应？
6: 报应？这他妈天都瞎了眼，哪有啥报应？
8: 什么报应？
6: 你说对了，长嫂如母啊！我可叫娘了，娘。娘，我要吃奶！
5: 不能这样，魏嘴，
6: 你让我吃一下。
5: 魏嘴，
6: 娘，
5: 魏嘴，你住手！
6: 我要吃奶！
5: 魏嘴，你
6: 别打我！你打我！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教训教训他！
7: 住手！
8: 干嘛呢？
9: 又来一个！
10: 哎呀，呀俩！
8: 真好，
6: 哪来的美人啊？我说赵哥的，你可真行啊！啊，把美人藏在船上。
7: 你别动她，她是我娘家妹子。
6: 娘家妹子，那更好。哎，哎，放手，放手，放手！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7: 哎呀！
6: 等等等等，
7: 站住！
6: 撤啊！
5: 秀儿，没事，
7: 把枪放下。
1: 没事。
6: 给！
7: 别走！把你们的钱都留下来。
6: 打刀啊！走！快走！
1: 哼，臭小子，想占便宜！没那么容易，大哥，赶紧把枪捡起来吧！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枪比命还金贵呢。
7: 大妹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1: 这，是八路。
5: 八路军！哎呀，天哪！家里藏着一尊真神，咱却不知道。哎呀，这八路军江湖上传的可神了，专打鬼子、杀汉奸，给老百姓抱不平啊！
1: 对了，大哥，你们这里有八路吗？
5: 听说有武工队，来无影去无踪的，找不着。
1: 大哥大嫂，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是早些投奔亲戚去吧。
5: 这俺们没有亲戚啊，离开这条河，俺们就没有出路了。
11: 阿姨。
5: 大妹子，得罪了这些人，俺们是没法活了。大妹子，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俺们全家都跟着你。
7: 是啊，俺们已经没有活路了。
1: 怎么会没活路呢？有枪就有活路，赶紧把枪捡起来。
5: 哎，
12: 什么？一个女人？
6: 是啊，二爷，你不知道，这女的可厉害了。
12: 我明白了，这伤值啊，
6: 值。这手都伤成这样了，还值啊？
12: 我肯定那个女人是火凤凰，咱们报告皇军，抓住了她，你小子就发了。
6: 真的？
12: 真的？
6: 快点，快点，快来！哎呀，二爷，啊，
12: 兄弟们，给我打！
13: 是，
14: 打！
13: 是
14: 打！
12: 啊，停！
6: 快点，
14: 好。啊，队长，没人。
6: 二爷，没人。

0: 我们上当了，不要慌，慌什么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我吧，饶了我，饶了我，
1: 别怨俺。赵赵
2: 赵
1: 赵
2: 赵
1: 赵
2: 赵
1: 赵
2: 赵
1: 赵
2: 赵，
3: 快快快点，
1: 快躲起来，
3: 快躲起来，
1: 快
2: 赵
1: 赵
2: 赵
1: 赵
2: 赵
1: 赵
2: 赵
1: 赵
2: 赵，
3: 他叛变了，他是冲着爷来的，看来二虎山快不行了，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等爷的伤好了，非想个办法杀了他。
4: 啊，小兔崽子，别跑！有种你别跑，让我抓到你，非揍扁你不可！
5: 别喝了，天不早了，该找个地方睡觉了。
4: 你凭什么管我？
5: 哎呀，我是怕你着凉，我好心呢，我是来搀你吧，
4: 拉我一个，拉我。
5: 哎呀，喝这么……
4: 你把这个凳子借给我啊！
5: 好好，
4: 我又在这儿
5: 站好了，站好，
4: 待一宿。哎，
5: 哎呀，
6: 哎呀，
5: 你坐好，这个。酒醒了以后赶快走，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小心被人掳了去。
6: 掳得好啊！
5: 什么？
4: 我正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呢。
5: 我头一次听说有人喜欢被掳了去。哎，我问你，你哪儿的人呢？你到哪儿去呀？
4: 我是来找人的。
5: 找
4: 人？我老婆呀，河里涨水了。哇！弄好了，我是从上游一直找到这下游，
5: 下游
4: 找下来的。
5: 那人都冲到河里了，那还有命吗？
4: 他命的还死不了。
5: 哎呀，
4: 死不了！哎，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兵来了，你快！
4: 哥，谢谢啊！
5: 快走快走！
4: 哎，没事，
5: 走走吧。
4: 没事，
5: 看看这兵荒马乱的你。
4: 我死不了，我们死不了。嘿，
7: 你再高一点
3: 啊！
1: 倩儿，我回来了。你看，
8: 自己打的呀？
1: 啥呀？他自个儿撞到枪口上去的。
8: 行啊，哥的，摸了几天枪都能打猎了。
1: 哎呀，还是没有打鱼顺手。
8: 快去把皮剥了，大妹子肯定饿了。受伤的人要吃得好一点，你明天上山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有没有疯子窝，那东西补人。
1: 好好，来，孩子们走，剥兔子了啊，剥兔子，走，
7: 剥兔子，
1: 剥兔子。

0: 好，等你长大以后，阿姨教你好不好？
1: 好，
0: 乖。
2: 冬枣啊，别老缠着阿姨。
0: 没事的，
2: 你恢复得很快，算是好利索了。
3: 去了啊！不好了，哎，有十几个人都提着枪往这边来了。
1: 娘娘，我害怕，
0: 快带着孩子上山吧。
3: 好，走，快点。快，
2: 快，
4: 兄弟们，给我抓住火凤凰！
5: 是。哎，
4: 兄弟们，抓住火凤凰，皇军有赏，他们好不了的，给我上！
3: 都好了。
6: 韦二虎，你这条喂不熟的狗，你不是要抓爷吗？爷就在这里，你过来抓吧。
4: 火凤凰，我知道你枪法如神，武艺高强。我告诉你，二虎山完了，凤凰山也完了，你还是投降吧。
6: 想让爷投降可以，你答应爷一个条件，爷就跟你去见日本鬼子。
4: 说吧，什么条件？
6: 把他们放走，他们是爷的救命恩人，把他们放走之后，爷就跟你走。
3: 大妹子，这
6: 大哥，你们救了爷，爷不能看着你们死，怎么样？
4: 好，我答应你。兄弟们，让他们走。
6: 记住，你们走了以后就去投奔八路。
3: 哎，大妹子，这
6: 赶紧走吧，走吧。走，哎，
3: 走，
6: 走。
4: 火凤凰，你现在把枪扔过来。
6: 别当爷是傻子，他们现在还没走远，等他们走远了以后，爷再跟你们走。
4: 大当家的，为了抓你，我们可没少跑路啊。
6: 你就甘心当日本人的狗吗？
4: 我卖了叶文，你们会放过我？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走到黑了。
6: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4: 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当家的，看来你要死在我韦二虎的面前了。
6: 那可说不定。
5: 驾！驾！驾！驾！快闪开，马进了！啊！
7: 站！
6: 子胜，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8: 我走以后，一直在凤凰山附近隐居。凤凰山被鬼子攻破，又听说你跳了悬崖，所以我就沿河一直找到现在。没想到凤凰，我又见到你了。
6: 没想到你现在还来救爷。
8: 凤凰，我们往哪儿走？
6: 也要去找云霄。对不起，子胜。
8: 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孟云霄。我喜欢你，就在乎你的幸福。只是我不懂，那孟云霄有什么好？不就是会带兵打仗，有点谋略吗？我也只是想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呀。没错，他是抗日，可是咱们凤凰山这支独立纵队就能把日本人赶走吗？我还没有他想的那么远，我只想咱们两个能过上正常的日子，从此不再当土匪，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6: 子胜，也感激你为爷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就没有爷，也没有现在的独立纵队。可是爷绝对不会跟你走，爷要跟着云霄。子胜，爷很对不起你，从一开始爷就把你当成哥哥一样，

0: 鬼子来了，你快走！
1: 不行，爷要跟他们拼了！
0: 不行，你听我的，赶紧回凤凰山找慕云霄去！
1: 不行，
0: 快走，听我的，快走，快呀！

0: 子胜，子胜，
1: 我，你滚走！给我打！
0: 子胜，是爷对不起你。如果有下辈子的话，爷一定会还你的。
1: 听我的，你赶紧回凤凰山找孟云霄，跟他好好的过一辈子。
2: 管家，副司令，副司令，快走，这里危险，快走，走啊，
0: 子胜，
2: 走。副司令就在里边呢。
3: 好，走。
0: 人啊，
2: 副司令，
0: 你还活着？你没事吧？来，坐下慢慢说。
2: 副司令，现在我们怎么办？
0: 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而是八路，所以咱们不能窝在这里，要出去。
4: 不是不想出去，一是我的伤还没好，二呢，凤凰山那边的情况还不知道，找不到孟司令他们，八路军又离我们太远了。
2: 是啊，我们在这儿已经窝了很久了，吃喝都没有，平时也是摸摸小鬼子的据点。但主要还是靠抢老百姓的，周围的人家都已经对我们深恶痛绝了，要是哪天小鬼子来围剿咱们，咱们可就惨了。
0: 爷倒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爷先去孔家寨看一下，打探云霄的消息。
5: 站住，什么人？
0: 跟你们总司令说，我凤凰要见见他。
5: 我凤凰
0: 去。
5: 你等一下，我去禀报。对不起，孔司令说了不接待。
0: 他这是什么意思？
5: 孔司令说了，你已经投靠了八路，八路和国军是两路人。
6: 他娘的，
0: 八路就不是国军了吗？如果孔廷栋不出来的话，爷先毙了你这个怂。
5: 你凭什么打人啊？
0: 爷就是打你，怎么样？
7: 脾气还那么大？
2: 司令，
7: 看来这火凤凰也没被共产党改造好啊，性子还是那么烈啊。
6: 廷栋，
0: 孔廷栋，你摆什么臭架子？爷来了也不请爷进去喝杯茶吗？
7: 好吧，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还是友军。看茶，请。
8: 凤凰姐，她就这脾气，你别听她胡说八道的，走吧。
7: 请。
0: 哎，丽兰，你这肚子……爷恭喜你啊！
8: 对了，自从凤凰山失陷以后，我爹死了，景上也死了，而且现在素芳和孙和尚也失踪了。
0: 素芳和孙和尚失踪了？
8: 是。
0: 那云霄呢？
7: 孟云霄好得很啊，说不定啊正张罗婚礼呢。
8: 停动，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7: 哦，对了，你不知道吧，副司令，凤凰山已经被我们收复了。
0: 什么？凤凰山被你们收复了？
7: 是啊，这小日本啊没占领几天就被国民党、八路军还有你们独立纵队把小日本鬼子就给挤走了。当然了，这里边也离不开我们抗日民军的功劳啊。副司令，我劝你在我这儿多住两天，回去尴尬。你可能不知道，这凤凰山上啊

0: 传说你死了。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和孟云霄打的那叫一个火热呀。
1: 别动，不可能的。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你说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一个死人还能霸占一个活人吗？再说了，那孟云霄是什么人呢？孟云霄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能耐得住寂寞吗？说不定这会儿啊，这孟云霄正跟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入洞房呢。
1: 孟云霄，
0: 怎么了，副司令啊？来喝点茶，顺人气啊。
1: 你还没死，你就急着入洞房？
0: 副司令，副司令，吃了饭再走啊。
2: 停动，火凤凰他是急性子，我怕他会出事啊。
0: 我今天就是要故意逗逗他。你忘了，他那个时候把你绑上山，给我们添了那么多麻烦，差点啊，让我们俩成不了亲。今天这事儿，就算扯平了。
3: 军令立正！报告司令，人是秦队长招的，我负责训练。
4: 秦汉招的新兵。秦汉，秦汉。
5: 报告司令。
4: 秦汉，
5: 哎，
4: 这是你招的新兵啊？
5: 是啊。
4: 过来。什么时候招的新兵？谁招的？你小子，这不是抓来的吧？
5: 哎呀，司令，您还是老眼光看人。我现在是八路正规军，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4: 自愿来的？
5: 那可不。自从各乡各镇有了政府，建起了党组织，把妇救会、儿童团、军人救国协会、乡绅救国协会等这些都建起来了，老百姓参军可踊跃了。
4: 你小子可不许骗我。
5: 你看我哪敢骗您呢？你要不信你去问政委去。
4: 你小子机灵多了啊。继续操练。
5: 是。全体立正。
4: 哎，老乡，
6: 哎，
4: 你这个枣多少钱一斤啊？
6: 八路军同志，不要钱，你们替我们减租减息，做了大好事了。
4: 嘿嘿，哎，你说说看，
6: 说来就话长了。以前咱们凤凰山也不错，孟云霄不欺负老百姓，专打鬼子。可是啊，就是没有把老百姓调动起来，这锅边开锅底不开，所以一打也就垮掉了。现在也好了，这上下都动起来了。锅底锅边全开，这鬼子再打他也垮不了喽。我的兄弟啊，参加了独立纵队。
4: 我说老乡啊，你这个比方很有意思啊。来，来两斤枣。
6: 哎，好嘞。
4: 哎，好，谢谢啊。
6: 哎，对，
7: 都贴上。
8: 哎，好。
6: 哎，你在这儿。
8: 好嘞。
6: 对。
9: 共产党万岁！
10: 共产党万岁！
9: 毛主席万岁！
10: 毛主席万岁！
9: 驱逐日寇！
10: 驱逐日寇！
11: 乡亲们，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是人民群众的队伍，是为了驱逐日寇，为了人民不再受压迫的队伍。
9: 共产党万岁！
10: 共产党万岁！
9: 毛主席万岁！
11: 怎么样，如今的凤凰山还不错吧？
4: 很不错。
11: 自从八路收编凤凰山以后就变了，
4: 感触很多呀。从前的凤凰山呢，你看那是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但还是吃了小鬼子的败仗啊。今天的凤凰山人心所向，共产党厉害呀。对了，这给你吧。
11: 啊！
4: 你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很漂亮。

0: 在写什么呢？
1: 嗯，哦，也没什么，随便写写。
0: 能够认真学习，还是有进步的吗？
1: 说实话呀，看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是受益匪浅的。以前呢，我对抗战的前途很担忧，但是现在这种担忧没有了，而且，肃圣的思想也没了。毛主席说的对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观点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毛主席伟大。
0: 是啊，人民战争靠的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人民战争年代形成汪洋的大海，所以光靠军事思想是行不通的，我们还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到唤起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上面去。
1: 今天我是明白了，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没吃没穿没枪没炮，非但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在一天天的壮大，这不就是群众的功劳吗？
0: 杨司令说你悟性高，看来还是真的啊。
1: 那当然了。
0: 瞧你。

0: 哎，你怎么来了？快坐吧。这怎么还自己洗上衣服了？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大家好。
1: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来，
2: 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1: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
2: 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
3: 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
2: 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沑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1: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2: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1: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0: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大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0: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
1: 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0: 拿出来20枚干嘛？
1: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
0: 啊，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 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一家3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 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元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1: 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四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

0: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

0: 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

0: 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

0: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

0: 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带
13: 我。
14: 行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9: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18: 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护建设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奋进十五五，云南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绘就云岭幸福新画卷。
1: 大理州牢记殷殷嘱托，推动洱海治理模式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海菜花重现湖面。
0: 楚雄州奋力启示十五五，聚力高质量发展，努力走在滇中地区发展前列。
1: 滇超联赛第十五轮战罢，决出前八强，云南体旅文融合跑出绿茵加速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全力做好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在昭通市镇雄县以乐五金高新产业园的乡愁木业生产车间里，工人舒增祥和妻子正在门扇胶合加工区忙碌着。舒增祥是镇雄人，之前在浙江务工了9年。2024年，夫妻二人一同回乡，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2: 打工人啊，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就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镇雄县总人口约173万，过去常年有超50万人外出务工。十四五以来，镇雄县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突破口，先后打造4个万人就业产业园，已招引48家企业和700多户个体工商户，急剧发展。同时，依托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将就业岗位延伸至乡镇社区和异地搬迁安置点。
2: 依托全县10.2万名五金工以及9.8万名缝纫工的人力资源优势，采取4个一批回应返乡创业就业模式，发展培育家门口的务工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12个，帮助10.18万名群众返

0: 打响创业就业。
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
2: 依托就业帮扶车间、家门口的务工车间等有效载体，加大对高龄、半劳力和脱贫人口的就业帮扶。外出就业方面，我们充分利用好省际间劳务协作关系，依托驻省外劳务工作站，构建一体化的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通过重点产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3: 聚焦云南四加五加六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巩固拓展高原特色农业、中药材等六个产业专项培训，实施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七个培训专项行动。
1: 养老既是人生大事、家中要事，也是社会大事、国之大者。十四五以来，云南筹措安排资金43.95亿元，支持建成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000多个，支持运营老年幸福食堂760个，完成适老化改造6.9万户，发放高龄津贴，全省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以更有温度的服务、更加务实的行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4: 推动养老服务体制扩容增效，持续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强化政策引导，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完善支持措施，提升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5: 大理州牢记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的殷殷嘱托，推动洱海治理模式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今年一季度，洱海全湖水质达到2类，评价为优，入湖河流水质全部优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
6: 清晨，在大理市洱海岳湿地公园，洱海的滩地管理员正对湖岸的水草进行打捞。打捞出来后，水草会被运送到加工厂制成有机肥。随着雨季临近，洱海流域全面开展出雨防控八清工作，通过清垃圾、清淤泥、清枯草、清管网等，最大限度清除污染物，削减洱海的入湖负荷。目前负责滩地清理的顺丰公司共投入369名管护人员，对洱海沿岸的5个湿地、140个生态库塘和141.85公里洱海滩地进行日常管护工作。
7: 这些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的洱海水清了，鸟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来了。
6: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是洱海系统治理的关键举措。通过生态腾退，建成129公里环湖生态廊道，为洱海构筑起物理隔离的绿色屏障。从2023年开始，大理实施了湖滨生态廊道保护和修复项目，通过植物群落梳理、缓冲带功能完善、道路边坡加固、人工设施生态化改造和环境修复等措施，实现洱海全湖129公里环湖生态缓冲带形成全闭合，
8: 有效清除洱海湖滨带内常年沉积的底泥、腐殖质等沉积物，有效提升湖滨带生态环境质量，和近岸湖滨水质。
6: 据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已按计划于今年4月底全面完工，完成投资超54亿元，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4万多公顷。生态环境部通报，2026年1季度洱海水质评价为优，洱海指数得分93分，评价也为优。
9: 久久为功，保持定力，
0: 全面地推动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全力推进洱海水质、水生态、水环境三位一体的持续改善。
6: 如今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海菜花等水生态指示植物重现湖面，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与此同时，大理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2025年，大理州接待游客突破1.2亿人次，长期旅居人数超过60万人，绿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群众。
9: 5月29号，云南省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楚雄专场。“15五”时期，楚雄州紧扣努力走在滇中地区发展前列的使命任务，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
6: “14五”时期，楚雄州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5.6%。中国式现代化楚雄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楚雄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重要支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制定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全力推动产业强州建设，一体推进三大经济，力争到2030年全州重点产业增加值突破1500亿元。
10: “15五”时期，我们将以1、2、3产融合为抓手，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我们依托绿电优势，发展绿电加新进制造业，做强绿色钛、绿色铜、绿色矾、稀有金属等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绿色能源与新进制造产值能够突破1500亿元。
11: 我们将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现代种业、精品花卉、高端蔬菜、乡村旅游，还有长衫等重点产业，推动楚雄州由农业大州向农业强州迈进。
6: 十五五时期，楚雄州将从州域、省际、跨境三个圈层，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跨境合作，推动宜绣、宜药、制造装备等特色产品走出去，绿电直连，推进云电等零碳园区建设，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林下经济、森林碳汇等绿色富民产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力争到2030年，绿色产业占比稳定在80%以上。十四五时期，楚雄州把75%以上财力投向民生，办成公立医院改革、幸福里就业等一批好事实事。十五五时期，楚雄州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升级版。
12: 我们将全面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现役医工体建设，着力构建急诊急救、心血管、肿瘤等六大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就近就医提供能力保障。
5: 5月30号，2026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举行。
13: 论坛以“聚力向心，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来自政产学研领域的各国嘉宾发表主题演讲，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活动现场同步启动“零碳密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系列短视频创作计划，共建生态文明大理实践国际研修分享机制，发布《丝路百城传》丛书之《大理传》。当日下午， 四个平行分论坛同步举行，与会嘉宾分别围绕科技支撑农业绿色发展、公共关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治理、全民参与和国际协作、推进美丽城市建设、深化生态文明成果转化展开深度研讨。论坛特别邀请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城市代表参会，结合地方实践

0: 交流美丽城市建设创新路径，分享成果转化经验，助力打造美丽城市建设示范样板。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民，云南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披尼扎路颂巴，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马尔代夫驻华大使法泽尔纳吉布等中外嘉宾出席论坛。论坛还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辅所、徐祖信、谢明勇、于刚，高校智库、企业及媒体代表、国际组织代表等共同研讨交流。自2021年至今，洱海论坛已成功举办5届，逐渐成为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由中国外文局、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办。
1: 入汛以来，云南各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西双版纳州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防范化解澜沧江流域汛期安全风险。演练聚焦空地水立体化救援，通过 3D 建模精准摸排水域地形水流状况，检验了侦察定位、远程施救、人员转移、险情处置等实战能力。
2: 此次演练紧贴当前防汛减灾工作实际，进一步提升队伍运用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开展救援的能力。
0: 曲靖为应对强降雨天气过程，统筹抓实城市排涝、隐患整治等工作。
3: 我们专门组建240人专职应急抢险队伍，全面实行3人到人、点对点精准管控，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治水。
0: 怒江州贡山县抓实监测预警、巡河排查、物资储备等全链条工作，一线巡查队伍对怒江、独龙江两大干流、43条重要支流、89处山洪灾害风险区开展不间断滚动排查，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4: 我们以1262机制为核心，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工作。目前已储备防汛物资4200余件，并定期整理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5: 昨天下午，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进行了最后一轮较量。经过激烈对决，联赛8强正式产生：丽江、昆明、红河、曲靖、玉溪、德宏、迪庆、楚雄8支球队晋级第二阶段淘汰赛。
0: 本轮的8场比赛节奏明快，对抗激烈，精彩场面层出不穷。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红河队1-0战胜楚雄队，昭通队和普洱队战成2-0，玉溪队3-0击败西双版纳队，德宏队3-0拿下怒江队，临沧队0-2不敌丽江队，大理队以0-5输给昆明队，宝山队2-3负于曲靖队，迪庆队和文山队在90分钟内0-0打平，最终通过点球大赛，文山队以5-3赢得比赛。
6: 滇超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吧，我也是第一次踢这个大型的赛，给我们年轻球员吧一些机会，把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带给自己的家乡的球迷、家乡的家人，还有带给全省的人民。
0: 本轮比赛既是各队争夺最终排名的位次之战，也是多支队伍的赛季收官战。8强队伍将根据积分榜排名开启后续交叉淘汰赛的比拼，向着滇超联赛总冠军发起冲击，
7: 为我们后面的淘汰赛做出了一些关键性的调整，然后也适应了一下后面的比赛的一些节奏。
1: 从去年11月份开赛以来，首届滇超联赛经历了15轮120场比赛，全省16个州市的球员和球迷尽享足球带来的快乐。赛场上奋力拼搏，赛场下双向奔赴，足球成为了全省体旅文融合发展的最佳媒介。
8: 开赛半年多以来，人气爆棚的滇超成为了大家欢度周末的第一选择。
9: 上座率达83.62%，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达6.65亿元，拉动餐饮、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24.45亿元。
8: 一季球赛带火一座城， 昭通市教体、文旅、商务等部门联手，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全市推出一票游昭通，凭票根可享39家景区免费，统筹发放每物、每时、每宿消费券300万元，汽车消费券2500万元。

0: 汇集近830户经营主体，实打实地跑出了城市消费增长超亿元的绿茵加速度。红河开远是红河队的主场比赛举办地，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足球成为32万开远人的共同脉动。据统计，滇超前六个主场比赛，开远市吸引了近2万名外地游客球迷前来，直接带动经济收益超过3000万元。足球成为赋能城市发展、激活城市活力的全新名片。坐拥中超比赛主场的玉溪，持续火爆的中超叠加深入人心的滇超联赛，这份足球红利汇集到了青少年。依托全市296块足球场地含校园场地200块的坚实基础，玉溪构建起了完善的校园社会赛场人才培养链条。目前玉溪常年参与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超过10万人次，
1: 让基层足球氛围热了起来，也带动了周市的场地建设、青训普及，为本土足球人才成长创造了土壤，夯实了群众体育基础。
2: 近日，云南广播电视台发布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3: 报告展示了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践行社会责任、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与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及回信贺信精神，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全景展现云南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聚焦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全国两会以及全省两会，打造特色鲜明的融媒体报道，精心策划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宣传，重温抗战中的云南故事，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持续推出三大经济旅居云南等主题报道，深耕滇超联赛，做强本土体育 IP， 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不断强化责任担当。缅甸7.9级强震发生后，成为首家抵达震区并首发消息的国内广电媒体。张桂梅思政大讲堂入选2025年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舆论监督节目《金色热线》群众满意率达90%。全国首创跨国春晚在中老铁路列车上精彩上演，浏览量达5.4亿，春荣瑞平、早安彩云之南系列 IP 实现了主流价值的创新表达与跨界赋能，全年共14件作品获国家级奖项，一人获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优秀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另有34件作品获云南新闻奖。
4: 5月28号，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0: 近年来，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不断推动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在逐步夯实省市县乡村两站三中心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服务群体的全覆盖。
5: 进高校，进企业，进校园、进商圈、进社区等便民服务点，通过这5军把我们的触角呢向外延伸。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商会设立服务站点，对我们退役军人整个服务的面呢进行拓展。
0: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引导退役军人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动退役军人进入基层队伍担当重任，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本色、续写荣光。
5: 目前我们还成立了退役军人的这个志愿者队伍，这个队伍呢大概有1.1万支，有10万名退役军人呢踊跃活跃在我们整个这个云岭大地上，参加整个社会的治理呀、抢险救灾啊。仅25年开展志愿服务呢就有5000余次，服务36万余人，协助转移受灾群众呢3万余人。
0: 节目中，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群体关注的退役军人就业培训、双拥工作开展等进行了回答。
2: 5月31号凌晨4:30，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5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5月28号，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优秀教师

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云南站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八位全国优秀教师代表讲述了他们扎根教育一线、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的感人。

0: 三年举办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今年巡回宣讲覆盖地域和宣讲团成员构成，首次实现了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地区的全覆盖。
1: 2026年一季度，思茅海关共监管出口普洱咖啡1.1亿元，产品远销德国、俄罗斯等19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产量产值双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劲开局。据统计，近期莫憨公路口岸货运通关量单日查验出入境货运车辆首次超过1000辆次，达到1084辆次，其中出境573辆次，入境511辆次。自4月进入货运旺季以来，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推出多项通关便利举措，扩容场地，深化跨境协作，莫憨公路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运行平稳有序。
2: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雨情，全省有3个站点出现大暴雨，最大雨量出现在文山市新平街道红旗站103.4毫米。今天起，我省大范围的降雨会暂告一段落，多地气温逐步回升，尤其金沙江、沅江、澜沧江河谷地区局地高温天气会卷土重来，当地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未来两天雨水不多，今天夜间到明天，昭通、曲靖、昆明北部、文山、红河南部、普洱、临沧、宝山、德宏、怒江多云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南部地区仍需要防范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降雨范围变化不大，雨量进一步缩减，需要注意的是大后天新一轮的降水来袭，昭通、曲靖、昆明将会转为阴雨天气，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来看具体预报。
6: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7: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8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蒙自小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9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4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31度；临沧小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1度；泸水小雨，21到33度；昆明小雨，18到28摄氏度。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气 情感上相亲。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

0: 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2: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3: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2: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4: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

0: 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1: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1: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

0: 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1: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3: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3: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0: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7: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5: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 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

0: 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脸。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5: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3次外交背叛。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

0: 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

0: 不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是要
1: 给老子招事儿！还愣着干什么？滚！都竖起耳朵给老子听着，皇军是非常讲究卫生的，如果搞出什么事儿来，剁了你的爪子，听见了吗？
2: 是是。
1: 还有你，
3: 郭翻译，这小子是个哑巴。
4: 我说，只要你们让太君吃得高兴，老子还重重赏你们。哎，
2: 是是。
3: 厨房在哪儿啊？
5: 来这边。
3: 哎，请。
6: 太君，太君，二位太君，王队长给太君准备了上好的牛肉，还带来了啊厨师。二位可以休息了，辛苦辛苦。
7: 休息休息，
1: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请休息，
3: 请请。
1: 别愣着了，干活吧。
2: 上官。皇军有几个灶房啊？
1: 皇军的事情不要问，只管干活。
2: 我是想说，如果还有灶房的话，把那些牛肉都分几份出来，给皇军们都尝尝鲜。
4: 哎，用不着，就一个厨房，全搁这里。
2: 那皇军有多少人呢？
1: 你啊，只管照着一锅做啊，少啰嗦，赶紧干活啊。
4: 倒上喝茶去。哎，
3: 行。
4: 我说回去偷懒，赶紧干活。
8: 哎呀，他妈的憋死我了。哎呀，当哑巴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
2: 都怨柴大哥小不忍则乱大谋，
8: 也难为他了。当着这汉奸的面还得点头哈腰的，太不容易。一口锅一个灶，一锅肉。我估计啊，这儿的鬼子超不过40。
2: 啊？这么大一个平遥城，只有40个鬼子啊？
8: 哼，也就是一个小分队的限制。
2: 小鬼子戒备森严，在城外不停的巡逻，原来是在搞迷魂阵。够狡猾的，
8: 真让孙老哥给猜着了。
2: 咱们赶紧出城，把消息送出去。
8: 这可不行，咱要是不把这顿肉做好啊，咱们俩谁都别想出去。
2: 这，
8: 再说了，消灭他们，我不费一兵一卒。
2: 啊？那咋整啊？这，这啥东西啊？
8: 耗子药加五步刀，要把它扔锅里。
2: 从哪弄的？
8: 那是药铺买的呢。
2: 林长，你可真够行的，这都准备好了。
8: 行了，下面的事儿就靠你的了，做好啊。
2: 啊？我不会做饭。

0: 会做饭。
1: 你会啊？
0: 我也不会啊，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进厨房。
1: 这两个坏了，那咋整啊？就柴大哥会。侄子，
0: 别着急，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能做饭，咱们试试。
1: 这咋能试呢？万一做的不好，不好吃，小鬼子不吃，再多的毒药也没用啊。
0: 那万一要是做好了呢？行了，我切肉，你切土豆啊。
1: 关键是怎么做红烧肉啊？
0: 哎呀，你把各种佐料都给一点嘛，多给些油，然后关键是盐。对了，老话说的有啊，好厨子一把盐，把盐给给好了，多放点辣椒，把这个耗子药和五谷捣的这个味儿给它压一压就行了
1: 嘛。亏你想得出来，
0: 人聪明嘛，挡不住。
2: 没事了，
3: 可能会出事儿啊！我看就是这么黑驴一个人回来了。
2: 那秦妹子的那个名花怎么了？
4: 局长，
2: 老看老看，
3: 没准一会儿要出事儿。
2: 哎，让我看看。
3: 别看了，过去。
5: 怎么就你一个回来了？他们俩呢？
0: 他们俩在给鬼子炖肉。
5: 炖肉？这探听情报怎么伺候起小鬼子来了？啊？
3: 一个少爷高的，一个千金小姐娇生惯养，只会白痴，他们俩会做什么饭？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0: 我他妈真没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狗腿子给撵了出来，闹不好他俩出事儿。
2: 我们怎么办？
3: 小子是不是又在自作聪明，搞什么情况？
2: 得想个办法。
6: 王队长，中午就别走了，跟太君一块吃饭，喝两盅。哎，
7: 不，我来呀，主要是伺候太君的。只要太君吃着高兴，我就是旁边站着也心满意足了。
6: 那哪行啊？那总得吃饭呢。这要饿好点的，太君哪儿找你这么忠心耿耿的良民？哎呦，
7: 哪里哪里，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了啊！哎，
6: 记得啊，待会那牛肉熟了，让那两个厨子先尝一碗。啊，
7: 不是，这太君可还没享用呢，哪轮得上他们吃啊？顶多呀，太君吃完了肉，赏他们两块骨头啃啃，那就算抬举他们了。
6: 你懂个屁呀！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你知道什么事儿啊？
1: 闻着还挺香的，
0: 好像还可以啊，
1: 颜色也不错。
0: 这样，你尝一口。

0: 怎么了？
1: 怎么这么难吃啊？
0: 不会吧，我精心烹制的。
1: 要不你自己尝一个。
0: 我就不尝了吧，你就告诉我是辣的还是咸的。
1: 又辣又咸又苦。
0: 难道是我佐料放错了？
1: 这样小鬼子肯定不会吃的，没准咱们就……
0: 那我再加点水吧。
2: 你怎么会说话？怎么回事？这是？这是什么？说，
0: 耗子药。来，帮忙把腿后边去。

0: 你开放了。哦，有人来了，找你来了。看见郭翻译了吗？哼，大活人跑哪儿去了？
1: 怎么样，熟了吗？阿爸，哼，忘了是个哑巴。哼，嗯，
2: 啊，马上就出锅了，这就给太君尝尝去。
0: 别，不急，你们俩先尝一碗。
3: 阿爸，爸，
0: 老子让你吃就立马吃。太君，熟了。

0: いし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おー、よし、よし。リリー、ダダリハ。
1: 太君。
2: 哎，你他妈的！
3: 哎呀，快来拿人啊！
1: 不好，鬼子来了，走后面。
4: 我这心里发慌，搞不好他俩真出事儿了，还等啊？哎
5: 呀，是鬼样的，瞎求整！他妈当云长的不把部队带好，跑去搞啥情报嘛？现在倒好，情报搞不到，说不定把小命都丢球了。
6: 等等，再等等，再不见人影的话，就直接攻城营救。

0: 出去引开鬼子，你赶紧想办法逃出上界。
1: 不行，你这去送死啊！
0: 哎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把这儿的消息通知孙大哥，让他带兵来攻城，消灭鬼子。
1: 我不走，大不了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0: 你要留在这儿，咱们俩都得报完。
1: 要死咱们一块死，我绝不跟你分开。
0: 哎呀，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万一要是落在鬼子手里怎么办？
1: 老子是爷们儿，
0: 我们拿你当爷们儿，鬼子能拿你当爷们儿吗？
1: 我想好了，万一老子又咬舌自尽。
0: 放心，你听我一句，你现在赶紧出城把这个消息告诉孙大哥，要不然咱们司令部交给我们的命令就完成不了了。
1: 这个你拿着，
0: 赶紧去。

0: 那往后我们真军队怎么办呢？没太君的庇护，我们可没好日子混呢。
1: 马上回去，立刻解散你的侦缉队，让你的弟兄尽快离开平遥，
0: 否则的话，如果川军打进城来，可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我的妈！
2: 师长官，
0: 哎，你怎么一人回来了？你们长官呢？
1: 被鬼子包围了。
0: 什么？
1: 大叔，你赶紧通知我们的队伍，城里只有40多个鬼子。
0: 你呢？我去救李营长。哎呀，你手无寸铁，怎么救啊？六子，你赶紧出城，告诉川军老总们啊，让他们马上入城。快去，
1: 快点，
0: 快走。兄弟，你一块儿去救李营长，走。
1: 你再好好想想，是这儿吗？是啊。哎，怎么没人呢？
0: 完了，肯定是被小鬼子抓走了，怎么办？别着急，再找找看。哎，
1: 带着行李，小鬼子要跑。
3: 现在怎么办？
1: 我有主意了。快说呀，石掌柜！
3: 你别问了，你去找李营长。
1: 哎，石掌柜！哎呀，范俊，你去哪儿啊？你真是吓死我！
3: 什么叫我去哪儿了？我让你去通知孙大哥，通知没有？
1: 不通知了，我去找石掌柜，让小伙去取报信了。
4: 这还差不多，行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赶紧走。
5: 老总，老总，日本人来了，他咋呢？老总，
4: 哎，就在那了。
5: 别开枪了！别开枪！
4: 我是石家牛肉铺的小伙计，我们掌柜的和一个娘娘腔，让我来报信的，让你们赶紧攻城打鬼子去啊！
5: 他们人呢？好像一个老总让鬼子围了，他们救人去了。
6: 真出事了！孙老哥，赶紧下命令，要不然老子一个人去。
7: 全体动员了，直奔泉阳县城。
8: 走
9: 走。

0: 小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亲人呢，不能让他们跑了。川军马上就要来了，别害怕，一定把他们给堵住。
1: 哎，不能跑，
2: 不能跑，
0: 他们来了，
2: 苗北的兵。
3: 乡亲们，皇军不希望再看到流血事件，你们都是顺利，都得到过皇军的优待，请你们立刻挪开这些障碍，给皇军让路。
0: 小鬼子，别猖狂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跑不了了，
1: 跑不了了，跑不了了，跑不了了，
4: 快，别让狗日的跑了，
3: 快快

0: 一定是孙老哥他们，等小鬼子交上火了，
1: 再忍他们，别把鬼子干掉。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2: 啊！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就在刚才，平遥城所有的太君都奉命撤回了太原。
3: 哎，小伙子说的太正了，什么事儿呢？这太君一走啊，维持城内治安的稽查队也就树倒猢狲散了，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伙儿各奔东西吧！啊，
4: 这是
3: 咋回事啊？咱们不干什么，原来做警察的也别慌神儿，就是川军进了城，还是国民政府的天下。
4: 还是要靠咱维持治安。那话不讲，都是那话不讲，那还是靠咱们的天下，是不是？
5: 愿意留下的，一会儿到我那儿重新登记一下，啊，散了。哎呀，什么事儿？他奶奶的，放的真他妈的！他妈小子，我操！他妈的！
4: 哎，李大云长，你好歹你给我们说一声嘛！
5: 你免得打进去那么多老百姓的性命噻！营长，城里的日本人怎么会突然走了呢？哎呀，你问他，他晓得个球哦，肯定是暴露了嘛！哎，一天到黑，跟我们说啥子不要打草惊蛇哦，哎呀，啥子要知己知彼哦。
4: 哎呀，你龟儿硬是哦，读了几本法美的兵书，你就以为你是诸葛亮啊？这下子对了嘛？回去啷个跟司令部交代哟？
5: 就是噻，瓜兮兮的。要是赵天孙大哥的，我们能这么窝呢？哼！
4: 哎呀，我们独立营哦，将近两大两百号人哦，连40个小鬼子都灭不到，那个传出去哦，连乡人办不到休息。
6: 臭臭臭臭锤子！
7: 我不信你谁知道死是人？我一开始就知道吗？马后炮！你个鬼儿，
8: 死了那么多老百姓啊，你有理吗？行了，也没打着鬼子自己兄弟干起来了，我怕丢你们四川的脸啊！好了，就不要再跟他斗气了。我早就跟他说过。 鬼子摆的是迷魂阵，玩的是空城计。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话又说回来，他要是知道的话，他也不会这么冒失的去干了。让他自个儿好好的想想吧。

0: 你说说，啊，我是什么都想到了，什么都想到了，怎么就差这一点呢？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会走了呢？他们这帮王八蛋，你说我憋气不憋气吧？放心，
1: 到，
0: 赶紧通知厂里面，到司令部把这儿的情况汇报一下。
1: 是。
2: 哎，陈主席，咱们至少消灭了一小半鬼子，收复了平遥城。
0: 扯淡，那是我们收复的吗？人家自己撤的，死了那么多老百姓，连石掌柜也死了，还好意思说收复？哎，
2: 你可疯给我吃炸药了，老子是想安慰你。

0: 由于李德明的指挥失误，对敌方的突发情况缺乏应对之策，导致独立营白白葬送了一场手到擒来的胜利。
1: 那你是怎么办的？
0: 二战区一直在指责我们全军作战不力，临阵怯战，这不是有信天口舌吗？现在看来。
2: 连胜三级委他以营长，确实是草率了一些，实在拔苗助长。此人目前难担大任。
0: 军舰老弟啊，你这是在向我开火呀？
2: 啊，
0: 司令爷说话，我只是就事论事。
2: 嗯，
0: 一个军事指挥官，怎么能够丢下部队不管，亲自到城里搞什么情报？
2: 这就不是军事指挥官所具备的素养吗？
0: 哎，你看过李德明制定的作战计划？据说那是独立营到达平遥之后，晚上他在拉屎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2: 那纯粹是纸上谈兵了，
0: 也不尽然呐。哎，你当营长的时候。 你能做到吗？<笑>坦白地说，我也做不到。此次平遥失利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太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全军的士气了。
2: 可他失败了。
0: 是，李德明的失误就在于他太高估了敌人的力量。 这也不能完全苛责于他呀。那怪谁呀？你想啊，一个鬼子的骑兵队，在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平遥城，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也算是奇闻吧。在这种情况下，李德明的沉稳冷静反倒使他犯了严重的错误，贻误了战机，失去了全歼日军的机会。
2: 那也总该想到。
0: 堵截敌人的退路啊！李德明错误的判断，日军要逃也会逃往临县，所以他布下了伏兵，可是没有想到日军却仓皇的逃往了太原，这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以我认为还应该给他鸭蛋子放胆使用。
2: 可是，
0: 哎呀！ 不要搁置了我的参谋长，马上命令李德明部进驻平遥，担当守城任务。
2: 将功罚过，可是司令您的一贯原则呀。<笑>
0: 这也不为过呀。小娃娃不摔几个跟头，他能学会走路吗？现在要让他们受一些挫折，甚至于是磨难，日后对他们是大有裨益的。哎，你别忘了。
2: 你我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啊，我的总司令，你这不是爱护，
0: 哦，
2: 你这是袒护，
0: 这，
3: 哎，来了来了，国军来了，大家欢迎，快点炮。

0: 我觉着小鬼子进城也是你搞几万遍放的炮啊！
1: 我说你要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啊！那日本人来了都放了，国军是咱自己兄弟，更该多放几遍呀！去去去去去去！大家欢迎国军兄弟！
2: 专军，斯拉基长守城的，这孩子你不懂，小鬼子一来呀，就他妈跑得比兔子还快。走。这抓捕维持会汉奸的任务交给我们三连吧，越快越好。
3: 这后果。

0: 我手里啊都有武器，没那么容易对付。一旦打起来，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还会惊扰市民。所以我在想啊，擒贼先擒王，咱们先拿这个王宝山开刀。
1: 就那混蛋，我一个人就够了。
0: 用不着，我会让他乖乖的，自个儿往监狱里钻。
1: 快点！吹牛吧你！

0: 芬儿啊，有你在我身边呀，我这心里头就舒服多了啊。
1: 有你王队长这句话就行了。
2: 大哥，
0: 瞧你这副哭丧样，死了老娘了。什么事儿？
2: 大哥
0: 说。
2: 大哥呀，这满大街都贴着告示啊，这川金团独领大张旗鼓的要整肃和追查汉奸呀。
3: 村儿啊，你先下去。
1: 嗯。
3: 哎呦，我跟他说点事儿啊。他们怎么说？
2: 凡是跟日本人跑过腿了、办过事了，必须在2天时间内到川金团驻地去投案自首。如果过了这个期限，一旦缉拿归案，就地处决。
3: 这些个川蛮子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什么是汉奸？他们要是把城门守严实喽，是啊。
2: 我看呀，还是争取主动，赶紧自首。只要手上是没有人命，坦白交代，就可以从轻发落。你看，
3: 亏你还是吃警察这碗饭呢，还不明白自首怎么回事？越他妈主动坦白，死得越快呀！你要记住了，日本人迟早还会要打回来的，这川军到时候还不得乖乖的滚蛋？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2: 那，
4: 王队长，
3: 废物，不许叫队长。
4: 是，王队长，请你。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新来的李营长要单独约见我，
1: 没说什么事儿，
0: 说是商议一下平遥治安事宜。你忘了？日本人来的第二天，不也单独约见我了吗？啊！要想搞好平遥治安，他妈天王老子也离不开咱。来，伺候着。是。
1: 什么意思啊？那还是别去了。这万一……
0: 屁话！他们进城才一天，哪儿那么快就摸清我的底呀？哎呀，真是老天开眼呐！啊，凭我的本事，真要是把他给拿下了，日后咱不照样有了铁杆靠山啊？我说，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只要是跟他们成为朋友，就是知道我给日本人做过事儿，他们也会睁只眼闭只眼的。
1: 有那么容易？
0: 多新鲜！那穿蛮子他也是人呐，咱跟对待太君一样，伺候周全了，孝敬到家，交情自然就有了啊。千金万银抵不上投其所好，到时候啥稀罕送啥，他妈鬼都乐意。
1: 太君是喜欢文物，可这新来的李营长喜欢什么，咱怎么知道啊？
0: 我问你，川军缺什么呀？当然是枪支弹药啊！啊，进城的时候你没看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破玩意儿？枪是兵的胆儿，有兵才有官，哪个当官的不喜欢自己兵强马壮的呀？
1: 他问题是咱从哪儿给他弄武器去啊？
0: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啊，那太君不是夺了平遥军火库吗？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带走，全放在石家大院里藏着呢。
1: 对呀，就这么办，一准差不离。
0: 我说，往后跟老子学着点啊，没亏吃。去，把马车给我备好。
1: 是。
0: 先到咸阳为皇子。
2: 快点，快滚开。停停停停。哎，把马车搁这边，快点快点快点。
1: 站住，
3: 我是警所的王所长，是你们李营长的客人，
4: 请把枪留下。啊，
3: 我这
4: 所有到访的客人一律不准带枪。
3: 哎，好好好好。
5: 这个明娃子把小鬼子放跑了，屁事都求没得。哎呀，这回是运气好嘛，没死那么多人。但你保不住他下回瞎指挥啊，要是把兄弟伙的命伤了，啷个办？啊！
6: 老大，我写了一封告状信，让下头的兄弟伙都把名签上，把指印盖上了，想办法把他归儿的云长弄下来，让你来当。
7: 哎呀，孙老公，我们这也是为你好啊。
6: 对头啊。
3: 李营长在吗？
8: 这没得李营长，只有孙营长。
3: 李营长不在。
7: 爬爬爬爬爬。
3: 对不起对不起啊。请问您是李营长吧？
9: 我是，您哪位？
3: 鄙人是警所所长王宝山。

0: 哎呀，我真是四处在找你这个大名人呐。
1: 不敢不敢，只要能配合贵军做点维持治安方面所能及的小事儿，也算是我王宝山为抗战贡献了微薄之力。初次见面，兄弟特辈分薄礼，不成敬意，还请李营长笑纳。
0: 看来小王所长是一个很讲礼数的人。
1: 带了些武器弹药，我想贵军一定需要。
0: 什么？那这东西在哪儿啊？
1: 都送到大门口了，足足两大车呀。
0: 哦，那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李营长，要不要验一下东西啊？
0: 哎，不用，我叫几个兄弟去查收一下。
1: 报一下兄弟大号就行。
0: 外边有一个黑狗子，他孝敬了一批武器弹药给我们独立营，出去接收一下。
2: 指望这些狗屁汉奸送什么报？活见鬼！
0: 行了，废话少说，赶紧去。武器弹药连人又要扣押了。什么意思啊？

0: 你们都打算抗命不遵是不是？
1: 不是，听到枪声是混的，我得求了。
0: 来，坐。
2: 哎，好，
0: 你出去。哎呀，
3: 李营长，
0: 嗯，
3: 咱们两个好有缘呐、啊！一见面我就觉着您面熟、啊，可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0: 是吗？哎呀，说实在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啊！
3: 按说他不应该呀，我是头回遇上咱们川军呐、
0: 啊。是是是，那对了，有件事儿啊，我还没问你。你说你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怎么手上有那么多武器啊？
3: 嗨，不瞒您说呀，这都是我带着手下弟兄们从小鬼子手里是硬抢过来的。鬼子一进城，我们警所就暗地里组织了救城队。
0: 刚接到的命令，部队又要开拔了。
4: 这太平洋城才刚站稳脚跟，屁股还没热呢，又要走啊？
5: 也好，有仗打就好。整天蹲在这个平遥城，都快把老子给憋疯了。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
6: 对头，连个窑子都求没得。
7: 明娃子，那咱们去哪儿啊？
0: 山东。
5: 去山东？谁出的主意啊？放在眼前的小鬼子不打，去山东？
6: 哎，跑到山东干啥去了啊？
8: 都给下来！
4: 为啥要去山东？
0: 问问你们家严老先生去。嗯，我们川军千里迢迢出来杀鬼子，流血流汗的，现在倒好，
5: 一句话
0: 把咱们撵走了。
4: 这老东西真是昏了头了，过河拆桥啊！这是
5: 山西有什么好待的？有什么好待的吗？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去山东，
8: 说走就走。
9: 哎呀，老大，哪儿都不去，打个锤子回仗，直接回四川。
7: 杜哥去哪儿？孙老郭去哪儿？我去哪儿？
10: 这没道理吧？每天的演习在那四川，我把他当炮灰，他心里啥滋味？
0: 放心。
11: 嗯。
0: 这条不记录。
11: 哦。
0: 你们看看，
12: 连老孟这么好脾气的人都发火，
4: 这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包。

0: 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65商家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助理啊。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干嘛？
17: 乡长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

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李营长，要不要验一下东西啊？
1: 哎，不用，我叫几个兄弟去查收一下，
0: 报一下兄弟大号就行。
1: 外边有一个黑狗子，他孝敬了一批武器弹药给我们独立营，出去接收一下。
2: 指望这些狗屁汉奸送什么报？活见鬼！
1: 行了，废话少说，赶紧去。武器弹药连人又要扣押了。什么意思啊？你们都打算抗命不尊是不是？
3: 李娃子，让我去看看。
4: 不是听到枪的是魂都没得球了。
1: 来，坐。
0: 哎，好好，
1: 你出去。哎呀，
0: 李营长，
1: 嗯，
0: 咱们两个好有缘呐、啊，一见面我就觉着您面熟。可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1: 是吗？哎呀，说实在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啊，
0: 按说他不应该呀，我是头回遇上咱们川军的。
1: 啊，是是是。啊，对了，有件事儿啊，我还没问你。你说你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怎么手上有那么多武器啊？
0: 嗨，不瞒您说呀。这都是我带着手下弟兄们从小鬼子手里是硬抢过来的。鬼子一进城，我们警所就暗地里组织了救城队，豁出命来给小鬼子干。
5: 哎，死了七八个好兄弟，
0: 一想起他们，我这心里就跟这刀割了似的。
1: 是啊，都不容易啊，你这也是抗日英雄。
0: 不敢不敢，咱主要还是对得起平遥父老百姓的事。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王宝山还是有血性的。
6: 跟个汉奸啰嗦啥，直接抓了不得了。
7: 柴大哥，李营长要猫二老鼠，他想从那人嘴里掏出东西来。
6: 哦，这小子就是比我聪明啊。
7: 走。
1: 对了，今天叫你来啊，是想委以重任。
0: 这让我说什么是好啊？只要长官信任我，王宝山定会尽心竭力替贵军效劳。
1: 嗯，警察局长怎么样？啊，比你现在可是官升一职啊。
0: 看急不进，看急不进的。不过这得是县府任命。
1: 老子发话了，县长能不给面子吗？
0: 那是那是。什么时候上任？
1: 不着急。这样，我先带你去监狱看看，看看你将来的工作环境。走。
0: 哎，好，好，多谢李营长栽培。
1: 不客气，不客气。走。
8: 您找我当内监狱长，您算是找对人了，
9: 是吧？
8: 多谢您栽培啊！我跟您说，就这活我还真不陌生。
9: 来来来，请。

0: 不着官家，直接拉出去毙了。即使官也用不了这么好的房子，他们只配住在猪狗圈里。
1: 那行，
0: 哎，好好。哎，您这是？哎，你
2: 这个地儿对你来说是适得其所吧？嗯，比你刚才说的什么猪圈啊、狗圈是不是强多了？
0: 李营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2: 少跟老子揣着明白装糊涂，仔细看看老子是谁，还他们俩

0: 你是前天买牛肉的哑巴？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还敢跟老子信口雌黄，说自己是什么救城队的英雄？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老子打算拿着你的人头去祭奠那些死去的同胞。
0: 长官，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我坦白，长官饶命啊！长官，
2: 拿着。
0: 哎呦，我坦白，长官。
3: 王宝山，卖主求荣，是可忍，说不可忍。
4: 乡亲们，王宝山这个大汉奸，啊，做日本人的狗，今天我们把他逮上，押在这儿公审。

0: 你的名字小子，
1: 王宝山的事处理得不错啊，这次露脸了。
2: 是一群混蛋，没天理了，欺人太甚了，天理何在呀？
3: 总司令，这
4: 川军挨骂，川军受辱，背黑锅，老子通通都忍了，可现在竟然让我们滚蛋！
3: 滚蛋！
4: 有初一就有十五啊，高日呢现在终于撕破脸皮开始咬人了，军委会听信了他们的黑状，让我们滚回老家去。蒋委员长请说，让川军滚回四川，回四川去称王称霸。好了，川军的一腔热血不豪情，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堆狗屎。
3: 只要给他讲讲公道的，我们不是已经连连取得了胜利吗？接连收复了三座县城，林娃子他们独立营在平遥外修城池，内出汉街，二战区司令部不是也通力加奖吗？上海石盆子今晚我们挑战扣的。
5: 邱然兄，如此小人伎俩你还没看清楚吗？我们说服势力越多越会惹怒人家，以为我们在跟他们抢地盘，按下黑拳也就不足为怪。既然为了一己之力不顾国家存亡之大义，我等也羞于此辈为伍。报国无门，难有立足之地。
3: 司令，那我们就会死吗？你露着耳根清醒，不许胡说。
4: 川军打了这么多年的内战，今天终于

0: 尽力投降罗家，取信于国人，无轻视的难在今日啊！为了洗刷我们内战的耻辱，丝毫的退却就是死。杀敌的战场，老长官现在正在南京，报兵和军委会在协商。
1: 希望其他战区能够容留我们川军。结果怎么样？哎呀，老长官，为此事还在四处祈求啊！说我们是叫花子，一点都不过，四处刀人白眼，到处乞求武器和装备，现在来抗日救国。
0: 都要跪地乞求了。如果没有人收留，那怎么办？日军正在攻打南京，南京危在旦夕。山东战区啊，牵制任务很重啊。他的所属部队都和我们一样是杂牌军。哎，如果敢求他们，我想会有些希望的。
2: 命令部队做好各项准备，只等军委会命令一下，立即开拔。
3: 是。
4: 刚接到的命令，部队又要开拔了。
5: 这在平遥城才刚站稳脚跟，屁股还没热呢，又要走啊？
3: 别跑，有仗打就好。
4: 整天蹲在这个平遥城，都敢把老子给憋疯了，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
6: 对头，连个窑子都瞧没得。
7: 没娃子，那咱们去哪儿啊？
8: 山东。
4: 去山东？谁出的主意啊？放在眼前的小鬼都不打，去山东？
8: 哎，跑到山东干啥去了？啊？
7: 都给山上给我！
8: 为啥要去山东？
7: 问问你们家严老先生去。
4: 我们
7: 川军千里迢迢出来杀鬼子，流血流汗的，现在倒好。
4: 一句话，
7: 把咱们撵走了。
4: 这老东西真是昏了头了，过河拆桥啊！这是。
3: 山西有什么好待的？有什么好待的吗？啊！
4: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去山东，
3: 说走就走。
4: 哎呀，老大。
7: 哪儿都不去，打个锤子回帐，直接回四川。
4: 不管去哪儿，孙老郭去哪儿我去哪儿。
3: 这没道理吧？每天的阎锡在那四川，我把他当炮灰，他心里咋滋味？
7: 放心，这条不记录。
4: 哦，
7: 你们看看，连老孟这么好脾气的人都发火了，这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4: 我赞成孙老哥的话。
7: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们出差就是为了杀鬼子，山西能杀，山东照样能杀。一个字儿。

0: 妹子，来了。
1: 查亮哥，找我啥事儿？
0: 问几句话。哎呀，
1: 我还以为你有啥急事呢，刚才营房为啥不说呀？
0: 我不愿意让那个孙子瞎起哄。
1: 说吧。快说呀，我还跟猫兄弟学打枪呢。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啥咋办啊？
0: 他们川军要转战山东了。

0: 然跟你们一起走了。
1: 你真要跟他们走啊？
0: 啊？咋了？你不走吗？
1: 自从知道他们要离开山西，我就吃不下睡不着，想来想去还是狠下心来不跟他们走了。
0: 柴大哥，你真不走啊？
1: 小鬼子还在咱们山西霸占着那么多地方，不把家门口的鬼子赶紧杀绝，我不甘心。
0: 在哪儿不都是杀鬼子吗？离开他们你跟谁杀鬼子啊？
1: 偷完八路军。
0: 八路军？
1: 我偷偷去过附近的八路军营地，只要是杀鬼子的他们都欢迎。妹子，我
0: 柴大哥，我真是舍不得你走。
1: 妹子，我说过我会拿命护着你，没跟你商量就在八路军那里替你报了名。
0: 啥？
1: 妹子，你听我说，我是这样想的，跟着八路军你就不用整天装成假小子了，人家部队就专门就有女兵，还有打起仗来我能照应你，帮你完成杀死37个鬼子的心愿，为方家娘子的乡亲们报仇雪恨，还有咱们在一起。八路军不好啊？
0: 不是。
1: 那就是哥不好，不愿跟哥在一起。
0: 不是，不是，柴大哥。
1: 那到底因为啥？

0: 说呀，柴大哥，反正我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跟着川军走。妹子，给哥说实话，这到底为个啥？
1: 柴大哥，我不瞒你，我是舍不得离你。

兄弟们一个说法吧，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呢？几十天的生生死死，我们已经结下了国命的交情，可老子必须狠着心肠舍下你们，一刀两断。山西是我的老家，我能眼睁睁看着鬼子在这里烧杀抢掠吗？ 想想冯家的样子，看看那些无辜的百姓，说啥我也不能去山东。八路军，我当定了。

0: 我现在是案板上的白头猪，想他想吧，随你们便。我保证，他不还手，妈不还口。
1: 苏秘书长，你怎么看？这都山西老将军，他皮囊里就是个不讲情义的东西。你话都说尽了，我还说啥呢？说啥有个屁用啊！
2: 这才是好兄弟，打我骂我，我心里舒坦。来吧，兄弟，就你不想离开家乡，老子们他妈都是贱种！
3: 一路行千里，杀敌报国，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你说，就你晓得家乡亲，难道我们就不晓得吗？我告诉你，山西人，我们四川比这里好得多。
4: 难道我们就舍得吗？
3: 我们舍得吗？
4: 你放，
3: 给我吃多了我们的死心肝，你骂一个白眼狼，要占你的舌头。
2: 开始你就没拿我们当兄弟，
3: 该走不走。

0: 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
1: 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
0: 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
1: 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
0: 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再

0: 骂呀，骂什么都行，就是骂我十八代祖宗，我今天也让你骂。老子下这个决心不容易。
1: 老柴，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真的是铁了心要走？
0: 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放心。
2: 报告。
1: 告诉他，你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山东。
2: 柴大哥他知道。
1: 知道你还要走？好你个柴王红啊，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说你这辈子一定会保护秦娃子，就是舍去自己的命你也要保住他。今天倒好，拍拍屁股走了。
0: 你说的话是放屁啊，可外人管他是一个兔崽子，他舍不下的是你。
2: 柴大哥，你说啥呢？我啥时候说过这话？
0: 妹子，不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吗？
2: 你，我，
0: 这意思当着你的面不敢说。他真的是这样讲的，他真的想告诉我的。
1: 既然你执意要走，看来我也是留不住你。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你都要拿命护着她，小子死了我不管，可妹子要是出了事，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0: 这么急啊？不能先把我们送走了以后你再走啊？
1: 老子先走一步，让你们狗日的送走我。
0: 凭什么？
1: 我怕送你们的时候没出息，想着娘们流眼泪，心一软，又他妈跟你们走了。

0: 别往回看了，这帮懒猪啊，都不可能起来的。再说了，他们还在生你的气呢。这帮孙子，真不够意思，不送就不送。好了，就此告别。
1: 妹子，往后哥就照顾不上你了，好好的，啊。嗯。你的枪法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开枪太慢，以后抽空多练练出枪的速度。哎。 还有啊，打仗的时候啊，就躲在这小子的身后。他是一个福将。
2: 给，拿上，以后就不动手了。

0: 如果咱们有幸能活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去到四川，天下佳肴味在四川，老子一定亲手宰头猪，让你尝尝我妈妈做的回锅肉。
1: 你这一说，老子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放心吧，死不了，我还等着吃你亲手杀的大肥猪呢。到时候我给你做一道我们山西名菜，过油肉，让你小子吃个够。

0: 算了吧，这车来车去的，挺麻烦的。
1: 别臭美了。
0: 这些是李营长送给八路军的礼物。
1: 你们手头上也不。

0: 我们的父爷啊，
1: 八路军救过咱们的命，大恩不言谢，这点算不得什么。记住，见到他们的长官，一定替我告诉他们，这是咱们川军送给他们一点心意。

0: 军委会的军令已经下达了，这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国民政府办事效率最快的一次。司令部命令你们独立营作为尖刀营，立即出发。我这次来，既是为你们授旗，二是为你们壮心。
1: 授旗？什么旗啊？
0: 尖刀营，对，怎么样？吴战区的作战范围要比二战区广阔得多。鬼子在那里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一旦南京失守，徐州就会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为了尽快的增援山东战场，总司令要求你满营，立即出发，要以最快的速度。 先行抵达指定的作战区，向营把尖刀插入敌人的侧翼。
1: 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作为先锋和尖刀部队，你们坚守的担子不轻啊。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你们到达了山东以后，部队的整编作战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置，就由你们自己来决定了。有什么困难，现在就提。
1: 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独立营只是一个空头番号，能不能整编呢？
0: 时间来不及了。
1: 这样吧，到了山东以后，你们就地征兵。好，马上集合队伍，立即出发。是。报告李副参谋长，独立营集合完毕，请巡视。今天就由
2: 你巡视吧。到了山东，你可就是手握司令部令箭的最高指挥官了。是。兄弟们，老子们让人从山西给赶出去了。 我知道你们心里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舒服。不过从今天开始，这一夜就算是翻过去了啊！是骡子是马，咱们到了山东再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军人，中国军人。军人就是以保家卫国为天职。我管你什么白眼呢、屈辱啊！只要是能保家卫国，不管遇到再大的挫折，都无所谓。都说我们川军是死皮赖脸才让吴战区给收留的。
1: 只要能打国仗，死皮赖脸我也就死皮赖脸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你们记住，到了山东，谁也别丢老子的脸，别丢四川人的脸，为我们中国争光。行了，我一块宣誓吧。战而胜，凯旋而归。
3: 战而胜，凯旋而归。
1: 战不胜，我师已还。
3: 战不胜，我师已还。
1: 好，你们都记住了，如果不把鬼子从咱们中国赶出去，绝不回川。训示完毕，
0: 快点动手。

0: 怎么，你还要改名？
1: 我还想叫姚整国，拯救的拯，国家的国。
0: 大丈夫入世，坐不改姓，行不改名，这好端端的又是为什么？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所以我们这些热血男儿正是我们效命国家之时。从今儿起我就叫姚整国了，以此明志，表达我奋起抗争拯救国家的心情和决心。
0: 亏你还读过洋学堂，连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拯救国家那是要靠军队真炮真枪的跟洋鬼子拼命，可眼下的军队天天打败仗，丢失了那么多的国土，就连个济南城都快要保不住了，凭你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哼，你以为你改个名字上街喊几声口号吆喝几声就能打败鬼子，就能拯救国家？幼稚。
1: 不管怎么说，这名我是改定了。
0: 那也不能改。
2: 吉祥，吉祥，
3: 吉祥。
0: 啊，山水啊，
3: 伯父好，
0: 来来来，哎，你们是从小的发小，哎，你要帮我好好劝劝这个一个劲儿的东西。哼，乱世当前，不要自不量力，头脑发热。趁早给我把那个什么大刀队给解散了。哼，拯救国家就靠你们这些屁孩子，那纯属于镜中月水中花，到头来丢了性命还一场空。
3: 伯父说的极是，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哎呀，劝你的，
3: 不是，
0: 走走走，
3: 走吧。
0: 干
3: 嘛？
0: 有好事
3: 啊？走吧。
4: 什么事儿啊？说呀。
3: 好事啊！
4: 来来来来来，坐，你先坐，你先坐。
3: 啥事儿啊？你这么开心啊？我要退出大刀自卫队。
4: 啥？
3: 连你也别挂了
4: 啊！
3: 你还有没有点血性？行，你们都退出吧，我一个人干。哎，等小鬼子来了，我就一个人跟他们拼命。
0: 别生气呀！
3: 行行行，别给我嬉皮笑脸。咱大刀自卫队的章程上写的清清楚楚，自愿加入，进出两遍。你要没胆干，趁早给我滚！我以后就没你这个兄弟。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出去！
0: 我退出大刀队是想去参军当兵。
3: 当兵
0: 啊，
3: 做你的大头梦去。国军现在都已经弃守济南了，满街都是逃兵，哪个部队还招新兵啊？
0: 有啊，在我们韩家寨前几天就乌泱泱来了好多的大兵。
5: 还有啥稀奇，那不都是韩复榘的逃兵啊？
6: 哎哥，刚开始啊我们以为也是逃兵呢，老族长下令了，把寨门死关着，不让他们进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山西赶过来的四川的部队，独立营的。哎，老族长这才让他们进来。
5: 你说这国军吧，他节节败退。哎，这些川蛮子，他们怎么敢来咱们这儿？
3: 我觉得八成他们待不久，说不定站一下就走。
6: 他们一进了寨子，把营部啊就扎在那个关帝庙里，四处的张贴告示，招兵买马的，啊，收购粮食，看这样子，还得驻扎一阵子。
5: 那你爹同意你参军啊？
6: 就是他逼我的，在他面前，俺敢说。

0: 个不字呢？啊！哎，
1: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2: 咋了？雨秀不愿意。
1: 雨秀是个好姑娘，就是我那个丈人爹，他已经放出话来了啊！只要我上战场当兵，他宁可他那姑娘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嫁俺。
2: 那你咋办？
1: 当兵。
2: 那你不娶玉秀了？
1: 这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不把这帮鳖孙赶尽杀绝了，咱不真成了亡国奴了吗？再说了，这一上战场，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万一战死了，那不害了秀儿？
3: 其实嘛，这杀敌报国也不一定要当兵。哎，咱大刀队发展壮大以后，在咱家门口一样杀鬼子。哎呀，
0: 吉祥！
3: 停！别叫我吉祥了啊！从今往后，我改名了。
0: 改个啥？
3: 姚整国。哎，听听，姚整国。拯救国家，多气派，多带劲儿！
0: 哥，要不咱俩这样，带着这帮弟兄们呢，去参加川军，有了装备了，咱们跟日本人真枪真刀的干，这多过瘾呢！啊，咋样？哎，
4: 其实我比你还想参军呢。
3: 明儿一早，咱就带着大刀自卫队的兄弟们去报名参军。
0: 那你不管你爹了？
2: 咱先把生米做成熟饭。
5: 哎呀，就这么三里地跑了这么长时间，这李茂干嘛去了？还不回来？
6: 不等了，不等了，开会！
7: 开会，开会！哎。
8: 老孟，开会。
6: 是。老子先说几句啊。我们累死累活、屁滚尿流跑到这个地方，他韩复榘龟儿子撒手跑了，丢下济南城不管了。
7: 龟儿那个姓韩的哟，老子看啊，还不如那个严老西，
9: 给装模作样的放了几枪，拔起来就跑球了。
7: 哎，也没事喊我们在这儿当炮灰。都说他是山东出好汉。要我说啊，出个锤子的好。哎呀，
5: 你行了，别骂人家山东人啊！这韩复榘又不是山东人。
9: 你爬哦，地方军阀有几个不是当地的哦？
5: 你250吧你？这韩复榘人是河北霸州的自幼习武，读过书没有啊你？
9: 哎呦，不得了了！读了两本书，老子跟你说，你和他们可以，和不到我。我是读了半年私塾的。
6: 老子不识字，未必就是瓜皮。
10: 哎呀，这次五战区对我们川军不错了，也没有对我们什么隐瞒，叫待命就待命嘛。哎，反正兄弟伙都累得皮大嘴歪的。这次招了兵呐，我就不是空壳子连长了，我就有兵权了。要是姚妹儿知道，我当了连长。
5: 你少做梦了啊！言归正传，虽然咱们现在是待命，但是咱们自己千万不能懈怠。第一，招兵；第二，练兵，必须得抓紧了。再就是跟老百姓的关系一定得搞好。你们也看见了，到了韩家寨，人老百姓对我们不错，又是牛啊、羊啊、猪啊、鸡啊的往我们这儿送，又是送棉被。所以不管怎么样，咱们得对得住人家啊！哼，
9: 我们哪里对不住了？我们还不是千里迢迢的人挤来，我跑到这儿打鬼仗，享受这些嘛是应该的嘛！
5: 瓜兮兮的，你这是混账逻辑！我们孤军深入，谁给我们支援了？谁给我们供给了？还不得靠人家老百姓啊！不管怎么说，这规定已经定下来了，谁要是敢欺负老百姓，小心掉脑袋！
6: 也不能完完全全的强迫弟兄们学八路那一套，什么挑水呀、扫地呀，只要他们不偷不抢，安分守己，犯点小毛病又怎么了？何必动不动就是敲脑壳呢？拿个鸡毛当令箭？
5: 这不是抬杠

0: 你们找一下，刚当上连长就偷鸡摸狗了啊！偷鸡摸狗，我这也最大的嘞！少废话，赶紧把鸡给送回去，叫叫给去。我的名字大营长，这老百姓都养野鸡喽。
1: 你看那个毛就是野鸡吗？
0: 野鸡？
2: 哎呀，
0: 在这儿至少吃点野味儿，
2: 怎么
0: 好好扒拉去个野鸡？
2: 哇塞！
0: 哎，走走走。
3: 欢迎，知道新兵条件吗？知道，18岁以上，40岁以下，青少年都可以。
2: 除此以外，还有一条，必须要经过家长或者老婆的同意才行。啥时候有这条件了？
3: 这是我们领长新加的。再重新声明一下，凡是报名参军的人，必须要经过家里的老人或者老婆的同意才行。 你们都跟家里的老人商量过了吗？
4: 我们家同意。
3: 啊，就是家老婆老婆要来的。
4: 同意。
3: 好，大家好，下一个排队。
5: 那你们李营长在哪儿呢？开会呢。不要了。
3: 如果不符合条件，找谁都没用。
0: 这个龟儿哪来的野小子？没看着我们在正在商量军机大事？哪个是李营长？
6: 我是。
0: 二位是？你们这是啥破规矩？啊，当个兵还得让父母同意？
6: 我明白了，你们的父母不同意你们当兵是吧？俺爹倒是同意，就是他爹。既然这样的话，咱部队不能收，回去吧。大敌当前，每一个爱国青年都是满怀杀敌之志。敢问李营长，你凭什么人为的设置障碍，哎，把俺们这些热血青年拒之门外，不让俺们当兵，报国无门啊！这是。
0: 口子皮都痒痒了，咱们抗日的目的是什么啊？不就是为了减少家破人亡吗？你爹妈把你养了这么大，如果在你爹妈不同意的情况下，我收你当兵，你这个孝道怎么尽啊？岂不让老人家寒心呢？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收你当兵，知道吗？回去吧。
6: 这上战场打仗又不是去相亲，还要父母做主，没所指也，岂有此理！三婶。
7: 这兵咱不当了，走。狗子想挨打了，说。脾气不小嘛。哎，
8: 什么事？你妈的，我们辛苦在这打鬼子，还他狗子在骑着我们脖子上呜呜嗦尿的。行了，
7: 你们这脾气改一改，兵痞脾气，这老百姓怎么看我们？现在不是内战那会儿了。
9: 现在要加紧一把做人，啥事儿都要向李营长学学。
10: 各位长官，
9: 有什么事儿啊？
10: 李营长，你就收了俺哥吧，俺俩是远房亲戚，从小还一起长大的，这一块当了兵啊，互相也有个照应，不是啊？
9: 这小子倒挺有性格的，哎，叫什么名字来着？啊，
10: 俺哥以前叫吉祥，前两天呢刚刚改了名，叫整国，他要立志拯救国家。
9: 那怎么整？怎么救啊？他不是国子的拯救部的，还拯救鬼家？
10: 哎，看他这样子，好像念过几年洋学堂吧？没错啊，俺哥是这方圆几十里啊最有学问的。 以前在天津读的是北洋大学，哎，学的是日语啊。天津被日本人占了以后，他那些同学都被日本人强逼着当了翻译，只有俺哥有志气。

0: 他们家是干嘛的？姚家镇大染坊掌柜的，家里可有钱。
1: 叫回来，这个兵我要了。真的，真的。哎，没想到穷乡僻壤倒出了个秀才啊！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成立自己的侦察队，随时随地的打听鬼子的情报了。
2: 他是误打误撞，考了个现成的便宜啊！
3: 你爸老汉还没同意呢，
2: 我们跟布伦巴拿来当壮丁吧。就是个棒槌。
1: 那什么整国的，
2: 只要真心抗日，那家里痛不同意的，那啥子事儿嘛？
4: 那一条说人家是棒槌，你才是个棒槌，这是咱们独立营铁定的规矩，谁也不能改。
1: 那也不容易啊，派一个班上队来去一趟，用枪顶着他脑门子，我就不信他敢说个不字。
2: 是，
1: 人家再不说的话，你就一枪把人崩了，那倒是痛快。哼，
2: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你这么一干，老百姓肯定跟我们急了，闹到部队上，咱们放网也扔了。
1: 再者说了，那从今往后咱们怎么做人呢？老百姓怎么看我们呢？那人家骂我们兵匪恶霸，那一点错都没有。
2: 所以，
1: 那这又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2: 行，你没这个脑子你就别管了。杀人自有妙计。
5: 哎呀，巴掌点大个牛皮，你就鼓起腮帮子吹嘛你。
2: 正国，正国，正国，哎，正国，连营长答应你了。
6: 啥？他答应我了啊！现在让你过去一趟。真的？真答应我了？快走啊！哎，快快快！特区を攻めていた独立軍は第三旅団となりました。管轄している歩兵隊は31兵隊から35。
7: 爹，怎么，又想下折腾什么？我可告诉你，想朝我要钱，去买炸药地雷，没门儿。
8: 不是，我是说，韩家寨来了川军，他们正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呢。我想啊，
7: 怎么，大刀队搞不下去了，又想当兵是不是？哼，哪来那么多幺蛾子？
8: 爹，俺这不是跟你好言商量吗？
7: 没得商量。 古话说：“父母在，不远游。”你跟着部队转战南北，不着家，那是不孝。
8: 国难当头，身为子民，不报国恩，这是不忠。
7: 报国就非要当兵不成？全国号召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姚家可以出钱，但绝不舍命。你尚未婚配，又是咱们姚家唯一的骨血。
8: 万一死在战场上，断了咱们姚家的香火，我怎么向老祖宗交代啊？
7: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8: 自卫队那些兄弟们家境贫寒，父母大多都大字不识，他们都知道送子参军报效国家。您这读了这么多年书，您还不如个山野村夫吗？
7: 哼，人生在世各有生存之道，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各有分工不同。你是个书生。 就应该好好读书，战场拼杀那是军队的事情，国家养兵一日就要用兵一时。你是个大秀才，你为啥非要降低身份去当囚犯呢？
6: 你们爷俩这是怎么了？
8: 爹，你要是不答应，我就
7: 怎么？你兔崽子想干什么？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少爷，不能紧张，回来当经理吧。

0: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1: 谢谢大排长。
2: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0: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3: 血战到底，
0: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咱们给汉奸预备的，你看怎么样？
8: 据我说呀，对待这些个民族败类，根本就用不着关押，直接拉出去毙了。即使关也用不了这么好的房子，他们只配住在猪狗圈里。
7: 走吧，舅。
8: 哎，好好。哎，您这是？哎，你
7: 这个地儿对你来说是适得其所吧？嗯，比你刚才说的什么猪圈啊、狗圈是不是强多了？
8: 李营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7: 少跟老子揣着明白装糊涂，仔细看看老子是谁，还他们俩

0: 你是前天买牛肉的哑巴？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还敢跟老子信口雌黄，说自己是什么救城队的英雄？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老子打算拿着你的人头去祭奠那些死去的同胞。
0: 长官，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我坦白，长官饶命啊！长官，
2: 拿着。

0: 汉奸，啊，做日本人的狗。今天我们把他逮着，押在这儿公审。你们说，像王宝山这种汉奸，该不该杀？
1: 尖刀营，
2: 对，大明，五战区的作战范围要比二战区广阔得多。鬼子在那里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一旦南京失守，徐州就会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为了尽快的增援山东战场，总司令要求你们营立即出发，要以最快的速度先行抵达指定的作战区，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侧翼。
1: 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2: 作为先锋和尖刀部队，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你们到达了山东以后，部队的整编作战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置就由你们自己来决定了。有什么困难现在就提。
1: 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独立营只是一个空头番号，能不能整编呢？
2: 时间来不及了，这样吧，到了山东以后你们就地征兵。好，马上集合队伍，立即出发。
3: 是。
0: 报告李副参谋长，独立营集合完毕，请巡视。
2: 今天就由你巡视吧，到了山东你可就是手握司令部令箭的最高指挥官了。
0: 是。
1: 兄弟们，老子们让人从山西给赶出去了，我知道你们心里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舒服。不过从今天开始，这一夜就算是翻过去了啊！
0: 是骡子是马，咱们到了山东再看。
1: 我们是什么？
0: 我们是军人，中国军人。军人就是以保家卫国为天职，我管你什么白眼呢、屈辱啊！只要是能保家卫国，不管遇到再大的挫折都无所谓。
1: 都说我们川军是死皮赖脸才让五战区给收留的。
0: 只要能打国仗，死皮赖脸我已经死皮赖脸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1: 你们记住，到了山东，谁也别丢老子的脸。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4: 上。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是个大秀才，你为啥非要降低身份去当球蛙呢？
11: 你们爷俩这是怎么了？
5: 爹，你要是不答应我就
0: 怎么？你兔崽子想干什么？
10: 姐，你要干什么去啊？
0: 孽障，

0: 这不乖乖的回来了吗？
1: ，
0: 疯了，反了！
1: 这都是你逼的。今天你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2: 继儿，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干什么呀？
1: 娘，儿也是被逼上梁山的，
0: 跟你老子来这套，没门！哼！
1: 你撕了也没有用，反正你今天不答应我当兵，我就走出姚家门，再也不踏进这里半步。
2: 继儿，使不得，使不得啊！你想让姚家断后啊你？
0: 小兔崽子！一泡屎一泡尿的，把你当个金娃娃养成这么大，到头来你今天给老子来这套是吗？来人！
3: 老爷，
2: 老爷，哎呀，
0: 给我把这个兔崽子关到房间里，绑在房柱上，看他怎么离家出走！
3: 哎，你不能这样！哎，你撒开我，撒开我！
2: 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0: 我这一辈子不知道造了什么孽。养了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0: 小罗，
1: 那狗似的，还有抢生意的了。老子跟你们说，我们是国军，识相的把人放了。
2: 他妈！
3: 少爷他跑了。
0: 什么？这怎么会呢？这钥匙还在我兜里呢。这五花大绑的，难道说他长翅膀飞了？
3: 真的，老爷，少爷屋子窗户大开，人真的没了踪影。你还是快去看看吧。
4: 那老爷快去看看。哎，
5: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老爷，我来赶啊。
0: 这
6: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

0: 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比岁月更长久的是味觉的记忆。坚守和传承让美食变得无法超越，不可匹敌。街巷里弄，总有锅勺旁的艺术家，不仅仅是在描摹美食本身，还在抒发生活的另一种滋味，那是口味的传承，灵魂的执拗，是不负韶华的坚持。世间风味种种，我们总是钟情于传承老的味道，更愿意追寻最原始的味觉记忆。一口珍馐下肚，感慨至味在人间。第五集，不负韶华。在成都烟火繁密这幅意象纷繁的景象，令来过的人刻骨铭心。然而嘈杂之中，又汇聚了无数人灵魂的宁静。街巷中的间间店铺，悄声描摹着有关成都的所有记忆，只待有缘人用心品尝，寻得一份闲逸风韵。提起成都的舌尖风情，如果除了串串就是火锅的话，那只能说明吃货的段位还不够高。寻味之旅的诚意，绕不开关于蹄花的1001种呈现。在做蹄花这件事上，易老妈蹄花从不让人遗憾，以温热暖心的蹄花汤抚慰饥肠辘辘的夜猫子们。
1: 因为当时哈，市中心人民公园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外摆，而且也是24小时，所以说那个时候顾客就把我们称为一种鬼饮食。好，有的梅雨的老顾客把我们这儿取了一个外号叫做宵夜雨神。
0: 一哥的店位于鬼饮食的地段，最热闹的时段自然是深夜，完了后尽兴而归的红男绿女饥肠辘辘地走进老妈蹄花，微醺的脸颊映照着热糯的蹄花，这即使一天的尾声也是高光时刻。
1: 成都一般来说就是到了晚上吧，就相当于要吃个蹄花暖暖胃。我们想
0: 那时候还是要发的。蹄花对厨者的考验可谓刁钻，需要选用8两左右的猪前蹄，前蹄细长肉厚，清洗之后配合调料包一起下锅炖煮。要做成这锅汤大有讲究，必须炖煮4.5小时，文武火轮番上阵，把猪蹄中的所有精华都炖煮出来，直至酥软扒烂，肉汤鲜美醇厚，才称得上一碗能端上台面的老妈蹄花汤。
2: 它的汤呢，又没有说我们平常炖煮肉类的那种腥味儿，它是一种很清淡的，包括下面的芸豆配合的相当的好，所以说我们觉得那个吃完蹄花之后还可以把汤再继续的干掉，
3: 非常的软烂，入口即化的感觉，这个非常感受不一样。
4: 这个芸豆也特别好吃，软软的糯糯的。
0: 老妈蹄花最大的特色在一碗浓稠的蹄花汤。

0: 汤色雪白清澈，被高温分离出来的乳胶蛋白全都融入了汤里面，浓厚醇香，香而不腻。
1: 专门从武汉过来，然后一下飞机到这里了，就来继续来品尝一下这边的蹄花的味道。就小朋友又很喜欢，他根本不喝汤的小朋友，他就还吃了一碗，
2: 特别软，特别嫩，然后他那个汤就是特别香。你如果细喝的话，会有种那种特别鲜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比较那种适合老少皆宜的。
3: 咱们这个汤，您看，其实我在这儿已经放了有十来分钟了，但十来分钟之后它依然没有那种油脂凝固的那种腻的味道。这家店对于不管是食材的处理还是对于汤的油脂的把控都是很到位的。
0: 喝过了汤，筷子一夹，蹄花在此时显得格外娇弱，吹弹可破，把一块晶莹剔透的蹄花肉浸泡在一碗由十多种佐料配制而成的蘸料里，以清鲜的蹄花蘸食，就像素白绸缎上燃起的熊熊烈火，给视觉和味觉双重冲击。
1: 如果是那种不爱吃腥的话，就放一点辣酱的话，正好把那个腥味给盖住，就挺好的，又香又鲜的。
4: 因为我的男朋友在深圳吃过一次那个老妈蹄花，然后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就带着朋友们一起过来吃这个。我说我们去成都感受一下正宗的老妈蹄花。
5: 这个味道合适不？美女，
6: 合适，
5: 合适噶。
6: 香。
5: 哦，好好好，有的。
4: 反正好喜欢。
0: 一直保持着蹄花最正宗的味道，是一哥始终保持的初心。曾经身为军人的他，不仅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更对食材有严格的要求。从选材到熬制到出锅品尝，每一关一格都会亲自把关。
5: 我们这个老妈蹄花哈，一步步成长起来，基本上是从原料的把控到产品的加工，我基本上都有参与，而且都是亲力亲为。
0: 能在一老妈这家蹄花博物馆中脱颖而出，必非池中物。单从样貌上来说，秘制蹄花就已经可以大杀四方。将蹄花眼骨和脉络切成小块，将白糖炒至红褐色，加入水和蹄花一起炖煮，等猪皮上泛起酱色油亮后捞出，之后在油锅炸至表面金黄，捞出备用。洋葱、大蒜、干辣椒等一起下锅爆香，再放入秘制调料翻炒。待到香气四溢，

0: 这样一份秘制蹄花便可闪亮登场，稳坐 C 位了。
1: 这也是第一次尝试嘛，然后之前没有，就是没有吃过，就是这种类似的这种炖的这种的猪蹄，比较是那种烧烤啊那种烤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呢，就是从我的印象来说的话，其实还蛮高的。比如你要是说非得是五星的话，我觉得可以给，没毛病。

0: 炭烧蹄花是这里的独创。将卤制好的蹄花切成小块，沸水中过滤掉多余的油脂后放入锅中炸制。蹄花与油的亲密接触，迫使着油锅中泛起白色的浪花。待到浪花褪去，此时的蹄花表皮酥脆，迎接着新伙伴的加入，大火翻炒，芝麻点缀，一气呵成。烧好的蹄花舒展在盘子里，只一眼口水就已经飙成了河流。表皮被烤得酥脆，从舌尖脆响到心灵。
1: 到现在基本上虽然店面发展起来比较有规

0: 模了，但是呢文化流失了，因为这个老妈蹄花毕竟是成都的一个名片嘛，我还是想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1: 对于非遗美食来说，有时候也许不变才是最好的状态。将蹄花的制作工艺传承下去，永葆非遗美食的青春活力，为寒夜里不愿奔走的食客提供温暖的蹄花食处，是易老哥不变的初心。
0: 优秀的前提来一份儿，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叫卖。然后有的老顾客称我们就说那个猪尾嘛，那个、称的是甩不累，甩不累来一份儿。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1: 乐山的安逸舒展在老街里，穿梭在老街的巷陌深处，吃一份甜皮鸭可以算作寻味乐山一天的高潮。一层鲜亮的鸭皮满载地道的乐山味道，唤醒传承着乐山老街中的城市记忆。在位于市中区嘉定路附近的居民区里，隐藏着一间不起眼的甜皮鸭制作工坊。凌晨四点，周边还一片静谧，吴素芳便只身一人来到店里，早早地开始了准备工作。甜皮鸭的制作像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当漫天星辰还没来得及落下帷幕，养殖场杀好的鸭子已经粉墨登场。吴姐会进行再次清洗，确认内脏是否清理干净。吴姐的甜皮鸭沿用的仍旧是清朝的御膳工艺，经过几代人的手口相传，却没有改变其分毫。这是漫长而美妙的传承，为寻访人间真味者量身定制。卤制鸭子的卤水别具特色，由几十种香料和中药材熬制而成。吴姐为此奔波于各个调味料市场，只为调配出心中满意的配比。
2: 辣椒哦，这
3: 个是辣椒的。
1: 吴姐会将几十种香料研磨成粉，方便调味料与鸭子进行深度的精神交流。只待精华充分融合，卤水便呈现出醇厚动人的魅力。
2: 卤水一直是老卤水，因为毕竟都卤水才香，每天卤，每天我都要老卤了嘛，每天都要浇油啊这些，肯定卤出来香。你学习的卤水怎么那么香？

0: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卤制，味道逐渐渗透，鸭肉也变得软烂，说明鸭子们此时已经经过了卤制这关，来到了炸制环节。油品的好坏是炸制的关键。吴杰选用新鲜榨出的农家菜籽油，靠着纯粹的力量将鸭香逼出，又将鸭肉原本的香味牢牢锁在鸭皮之下，鸭肉的质感直接升级，不光外皮，连骨头都是酥脆的。
1: 我们都是没你这个新刚刚才子出来的时候了，都在油房里面刀嘞，一刀就是上千斤的刀。
0: 闯过炸制的关卡，你以为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其实不然，正有一份熬制中的糖衣在等待着，给鸭子们穿上一身亮丽的甜皮。
1: 因为我用的全是冰糖，还有我用的全是雪椰子，可能比有一些很多人的这两个都也做得干做得好，因为我做得比较干，

待炸好的鸭子淋满糖衣挂在橱窗，一份真正的甜皮鸭才算制作完成。接下来就是尽享美。

0: 食的时刻，躲在鲜美甜皮后的肥嫩鸭肉，让香气超常发挥，炸卤的咸香被糖分的甜味覆盖，入口皮酥略甜，食物的香味以几何倍数递增。
1: 这个是良心，我这个人呢比较真实，不是那种很说话啊做事很虚伪的人，反正我做的是良心生意，
2: 干净卫生，晓得不？香门不错，我好多年了，基本到这儿嘛，有四年了。
3: 市上的甜品家比较多，但我们比较喜欢吃这家的，可能有二十多年吧。
0: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吴姐秉持着一颗初心，展现出乐山城市温柔敦厚的一面，让甜皮鸭在老饕间口口相传，老加州甜皮鸭在传承中逐渐演绎出新的故事，也等待着更多人来这里感受到地道的乐山味道。

城区牌匾下藏匿着广州人与面食的诸多羁绊，一家老店拿捏着做面的骄傲，用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抚慰着习惯快节奏的广州人的脚步，耐心体味着对热爱和坚守的理解。

0: 我觉得包容性很强，就是无论你是外地来的还是本地人，我觉得城市很慢吧，但是慢下来的同时也是给我感觉就是我能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
1: 在采东美食，一根一条总关情，看似最普通的面条实则内藏乾坤。为了保证面条的口感，面粉独独钟情于与鸡蛋结合，生产出绵密回甜的好面团。
2: 就坚持每天打的面条全都是鸡蛋，就面粉就一滴水都没有放，
1: 机器压出来一层层均匀的面皮，好似绸缎层层堆叠，面皮与机器紧密贴合，切好的面条倾泻而下，不时均匀地撒上面粉，扬起好看的弧度。入锅盛放，扬起的水汽一寸寸越过宝琳姐娇小的肩头，铺在她专注的脸庞上。
3: 北方的面嘛，就是宽，对，就是宽面。南方就会细腻一点，所以这个味道的话也做得比较细腻，我觉得是这样子。
1: 这家面条店的老板宝琳姐就这样和姐妹们每天日出而作，凌晨方歇，一做就是26年。油面汤自然都不假手于人，每日包制的面条汤底已经是店员心中的一块金字招牌，层层把关，只为最真挚的味道。
2: 我们的硫酸锌汤呢，就是它的汤底就拿了个当归来做汤底，就比较有特色吧。
1: 牛三星汤要现吃现煮，将牛三星依次放入锅中煮熟，水沸腾立即捞出，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近乎完美的保留食材的香味和鲜嫩的口感。咸酸和韭菜碎的加盟，让牛三星汤的味道充分激发，鲜嫩中伴随着爽脆，让人回味无穷。
3: 然后牛三星的话里面那个酸萝卜很好吃，
0: 我是很多年之前就吃过，我妈带我来吃的。
1: 全蛋面团的另一部分会制成云吞皮，手上动作翻飞，配合着案板上肉馅的流逝，正演奏着一曲狂热的交响曲，肉馅的芬芳舒缓地流淌进面皮中，下入油锅，油烟热气灼人，云吞宝宝翻腾起一个个大泡泡，并奏出噼里啪啦的噼里声，配合着静静舔着锅底的赤色火苗，逐渐变成金黄色。炸好的云吞颜色金黄，外焦里嫩，咬一口咔嚓脆响，要响彻十里才算合格。入口是细腻软绵的嫩中带着肉香，吃起来层次丰富。

0: 腐，绝对是唤醒食欲的最好选择。
1: 法令春主要是皮很脆，这个肉感的话还是很有质感吧。
0: 一家真正的好店，考验的不是用名贵食材炫技。

0: 写出一个温情的答案。店员们来自山川湖海，更有人因缘相伴二十余年。
1: 我觉得这间店的老板老板娘呢对员工很好，这就像亲人一样，感谢他们二十六年来，哎，这样以后还是在这里做，对我的支持哦，照顾我咯，因为在这里打工，我就养了两个大学生嘛。
0: 彩东可能并不一定是这个行业里的尖子生，但却始终奉行着真诚至上，时代洪流下执拗地守着一种难得的坚持。
2: 反正我们自己就做好自己的品牌，希望能够一直做下去这样子咯。
0: 每个奔波在尘世的人都需要把灵魂寄予一座慰藉口腹之欲的乌托邦。步履匆匆的回家路，久违的烟火气，在外怎能少了一顿香喷喷热乎乎的关于家的味道。一份鲜嫩清淡的肉丸汤，就是关于家的味道最好的诠释。在入口的瞬间，都会掀起舌尖上的欢愉。当肉香慢悠悠地在唇齿间释放，幸福感也不言而喻。
3: 我喜欢吃肉丸。
4: 周围的人你都认识，你分明是住在这里，但是你觉得整个这个片区范围之内都有这种家的感觉啊，住在小巷子里面感觉就是什么呢，出门以后在街上很舒服，别人看见你回来了，别人会跟你打招呼，但是你看见别人了，你也会打招呼。
0: 恒哥的肉丸店不仅在巷子里人尽皆知，更是多次登上长沙必吃榜名单。从肉的选择到肉馅的调味，都由老板亲自完成，处处细节里藏着的，正是鹏哥店里生意火爆的不二秘诀。
4: 这是我们店里一个招牌菜，一个主打菜。开店的第一天起，这个店就叫做鹏记肉丸店。
0: 想深入了解鹏记肉丸店，最好的切入点就是肉丸火锅。肉丸就像漆黑夜空的一轮圆月，照着思乡的人，幻想着家的温暖，最平实的幸福，朴素的装修，简单的菜品，这一切都与纯粹的记忆如此契合，具有一口便探索到内心深处的魔力。
5: 我来的挺多，可能一个月两三次，一般有朋友来了呀，带他们体验一下这个地道的湘菜啊，市井菜的味道嘛。

0: 看这个肉丸汤呢，汤比较清甜，肉的比较嫩啊，比较鲜，整个口感呢也比较软，比较好吃，
1: 吃起来就会觉得是很新鲜的肉做出来的东西，很香很香，很满足，浓香味，就是肉的浓香味就会到你的脑海里。
2: 用美味滋养家人，慰藉言外来客，是鹏哥最幸福的享受。而鹏记肉丸能成为市井间流传的美食记忆，则给鹏哥带来灵魂的骄傲。隐藏在味蕾背后的温情画面，是鹏哥独自细细检查流程，亲自操刀守候着肉丸的美味上线，打造肉丸界的天花板。
3: 因为这个家常口味，它只是很普通的骨头汤啊，肥瘦比例啊，鸡蛋的比例啊，胡椒的比例啊，最好的口味就是这种家常口味。十几年来，我们自己不断的进行改良的情况下，我觉得肉丸已经没有改良的空间了。说实在的，
4: 肉丸汤必须点一个，这个酸包菜必须点一个。
2: 对于鹏记而言，烫包菜肉泥当之无愧，是吃货心照不宣的秘密选择。将肉泥、包菜碎、酸菜碎一起进行爆炒，犹如散在天空的烟花。肉泥周边瞬间延散开来，躲入菜的缝隙，肉香菜

0: 脱而出，其吃起来带有一丝包菜的清甜和肉泥的鲜味，是名副其实的下饭神器。
1: 有一点点酸口的感觉，就很下饭，然后吃起来的话有点脆脆的，是属于下饭菜的那种。
0: 肉丸汤泼洒出心中的一片净土，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住家的味道，初心的味道，真挚的心情随之蔓延，缠绵撩人，味蕾和心弦止不住的颤动，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美食绝不仅限于舌尖上的艺术，更是人的坚守。将关于美食和传承的故事娓娓道来，入口入心。四位老板各有一桌饕餮盛宴，形似平凡却燃烧着旺盛的生命力。江湖门店熙熙攘攘，自有不凡气质的修行者，是甜皮鸭皮下跳动着真味，是一碗蹄花封存旧味，是面条翻飞舞出热爱，也是肉丸汤映衬着的坚毅。一锅一勺倒出不负韶华，致来往的行色过客也知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音乐是文明的脉搏，婉转勾勒出时代的轮廓。正是乐器的诞生，使人类得以让情感的波澜在音符间跃动，让文明的表情用曲调来流传。在云南这片多彩的土地上，音乐不单是艺术的瑰宝，更是生活的精髓。高山流水，天籁悠扬，琴瑟和鸣，相得益彰。我们以金石丝竹为乐器，将平凡岁月编织成不朽的诗篇，与天地间奏响交往交流交融的华章。

鎏金八人乐舞扣饰，出土于云南时代山古墓群，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这件精美的文物反映

0: 出古典国时期音乐歌舞的生动场面，透视整体呈长方形，表面鎏金，背后设有 L 型铜扣。上排的四个人梳发髻于冠顶，长飘带系绕于冠后，均作歌舞状。下排其中一人持长勺浊酒，一人击鼓，一人做饮酒状。最后一人正在吹奏的正是曲管葫芦声。利牛曲管铜葫芦声出土于云南李家山古墓群，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这件战国时期的铜葫芦声是古代滇人使用的一种吹奏乐器，它整体仿葫芦形制作，上半部分为曲管，顶端铸造有一头栩栩如生的利牛，声下部正面开五孔。出土时声腹内有残断的主管痕迹，说明此声原五孔处插有主管。在中国古代，乐器根据制作材料被分为八类，即金、石、丝、竹、刨、土、革、木。铜葫芦声造型逼真地再现了八音之一的刨音，这也充分体现了早在战国时期，云南与中原地区在音乐上就有交流交往。我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年余音生生不息，至今以葫芦为升斗，以竹为簧的古老形制笙簧类乐器，在云南的彝、佤、拉祜等少数民族中仍然被广泛演奏。在节日庆典、婚丧嫁娶中记录着人们的喜怒哀乐。
1: 利牛曲管铜葫芦声是古典文化与中原文明深度融合的见证，它证实了古典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间相互渗透、吸收与融合的双向过程，其中充满了多层次、多面向的复杂因素。
0: 在古代中国，乐器不仅是演奏音乐的工具，更是礼乐制度的载体。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礼乐不仅是文化和艺术的表现形式，更是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体现，是国家声威和权力的象征。编钟规模庞大，工艺复杂，其铸制与使用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祭祀、朝聘等重要礼仪活动中扮演核心角色，是礼乐文化的重要标志。滇王铜编钟出土于云南时代山古墓群，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滇王编钟上的龙纹及其他纹饰明显带有汉文化风格，是滇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产物。钟磬类乐器从汉代开始在中原逐渐衰落，而滇国直到西汉晚期仍在使用编钟，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逐渐销声匿迹。在古代的宫廷乐器中，钟以其清脆悠扬的声响象征着天的清明与秩序，常用于祭祀和朝会，以示庄重与神圣。而鼓则以其沉浑有力的节奏代表着地的包容与活力，广泛应用于战争、狩猎和民间节庆。钟鼓齐鸣，相互呼应，共同奏响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华章。与人华州文铜鼓出土于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现藏于国家海洋博物馆。云南被认为是铜鼓的起源地之一，史学界有中原地区以鼎为尊，

南方则以铜鼓为贵的说法。这尊与人华州纹铜鼓采用范铸法制成，全身布满精致的纹饰，鼓面中央是14芒的太阳花纹，外围环绕着5层晕圈，鼓身装饰着连珠纹和太阳鸟纹，鼓腹部铸有双耳，便于悬挂。鼓侧铸有玉人划船图案，头戴高冠，手持桨的玉人奋力划船，羽冠的羽毛随风飘扬。鼓胸是有船纹，鼓腰则是以垂牛纹、鸟纹、五人纹等纹饰，生动自然。铜鼓不仅是乐器，也曾作为祭祀礼器、权力象征和军事号令使用。铜鼓文物的出土位置分布广泛，包含中国南方多个省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多个国家。这说明铜鼓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多个民族共享，这是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形成了被称为铜鼓文化圈的特殊现象。铜鼓舞是云南文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壮族和彝族的传统节庆时就会使用铜鼓伴奏起舞。铜鼓舞的12套动作模拟了12个月的劳作过程，展现了先民从耕种到丰收的稻作生活，古老的生活场景和生产经验在铿锵鼓韵中得以传承。材质多样，形制丰富，音色各异的民族民间乐器演奏出缤纷的旋律和音乐，其中饱含各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云南民族博物馆的乐器收藏丰富，涵盖了吹奏、拉弦、弹拨、打击乐器等多个种类，生动展示出云南被称为乐器王国的原因。这是彝族乐琴，这种乐器明朝时期随中原移民传入云南，深受彝族、哈尼族、蒙古族、汉族群众喜爱，以其独特的八边形音响和清脆的音色著称，常用于为山歌小调或花灯剧伴奏。这种被称为怒族琵琶的弹拨乐器叫做达比亚，是怒族最为古老和重要的乐器，以其清脆明亮的音色成为怒族非遗民歌《乌德德》和怒族达比亚舞的主要伴奏。佤族木鼓通常由坚硬的木材制成，鼓身开有音槽及音窗，可以发出不同音高的声响，演奏时使用特制的木质鼓槌敲击。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中和且平。如今中国民族器乐在当代创作中展现了鲜明的族性音调特征和独特的中国气质，各民族乐器经过千百年的演奏和传唱，通过多维度的文化表达，在彼此交响中达到了平衡与和谐，共同奏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华美乐章。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来。
1: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全力做好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在昭通市镇雄县以乐五金高新产业园的乡愁木业生产车间里，工人舒增祥和妻子正在门扇胶合加工区忙碌着。舒增祥是镇雄人，之前在浙江务工了九年。2024年，夫妻二人一同回乡，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2: 打工人啊，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就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镇雄县总人口约173万，过去常年有超50万人外出务工。十四五以来，镇雄县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突破口，先后打造4个万人就业产业园，已招引48家企业和700多户个体工商户集聚发展。同时，依托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将就业岗位延伸至乡镇社区和异地搬迁安置点。
2: 依托全县10.2万名五金工以及9.8万名缝纫工的人力资源优势，采取4个一批回应返乡创业就业模式，发展培育家门口的务工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12个，帮助10.18万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
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
3: 依托就业帮扶车间、家门口的务工车间等有效载体，加大对高龄、半劳力和脱贫人口的就业帮扶。外出就业方面，我们充分利用好省际间劳务协作关系，依托驻省外劳务工作站，构建一体化的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通过重点产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4: 聚焦云南4+5+6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巩固拓展高原特色农业、中药材等6个产业专项培训，实施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7个培训专项行动。
1: 养老既是人生大事、家中要事，也是社会大事、国之大者。十四五以来，云南筹措安排资金43.95亿元，支持建成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000多个，支持运营老年幸福食堂760个，完成适老化改造6.9万户，发放高龄津贴，全省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以更有温度的服务、更加务实的行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5: 推动养老服务体制扩容增效，持续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强化政策引导，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完善支持措施，提升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0: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5月30号，2026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举行。
6: 论坛以聚力向心、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来自政产学研领域的各国嘉宾发表主题演讲，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活动现场同步启动零碳密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系列短视频创作计划，共建生态文明大理实践国际研修分享机制，发布丝路百城传丛书之大理传。当日下午，4个平行分论坛同步举行，与会嘉宾分别围绕科技支撑农业绿色发展、公共关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治理全民参与和国际协作、推进美丽城市建设、深化生态文明成果转化展开深度研讨。论坛特别邀请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城市代表参会，结合地方实践交流美丽城市建设创新路径，分享成果转化。

0: 化经验，助力打造美丽城市建设示范样板。自2021年至今，洱海论坛已成功举办5届，逐渐成为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由中国外文局、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办。
1: 苍山叠翠，洱海澄澈。论坛不仅展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更通过多维度的实践案例与国际化对话，让洱海论坛正在成为搭建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
0: 本次洱海论坛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位嘉宾参加，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实践与全球协作，共话生态保护，共谋绿色发展，共商文明传播，同时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向世界展示了全民参与、生动可感的中国生态故事。
2: 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确实令人瞩目。我不仅看到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进步，也看到了对环境可持续性的真正承诺。中国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可以并行不悖。
3: 从大理州的这个发展经验来看，我认为它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依托这样一个良好的这个苍山洱海的这样一个自然环境的资源，通过文化旅游啊，包括其他带来的一些相关的生态经济产业啊，来带动大理州呢，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呢，推动了它的可持续的发展。
4: 在苍山洱海区域呢，发现了数百个新纪录种，这个呢不仅说充实了我们对于苍山洱海的一种生物多样性家底的一个数据库，也是向大家展现我们苍山洱海这么多年来的一种保护成效。
0: 值得一提的是，大理作为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城市，本次论坛还邀请了国内部分城市代表参加，共同分享建设经验，交流工作思路，为全国美丽城市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样本。
3: 美丽城市怎么建？我觉得核心呢是要强调发展与保护的协同。
5: 我们主要是以高水平保护来推动高质量的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我们制定相关的标准来推进美丽城市建设，推项目通过这个投融资啊、政府主导啊，来推动项目的落地，确保我们这个美丽城建设这个提质增效。
6: 核心的工作就是如何能够在保护的同时也能够协调发展，希望能够把洱海保护与老百姓的增收协同起来，就是真正的能够让老百姓保护下来的绿水青山变成他们手中的金山银山。
1: 随着洱海论坛在云南大理的开幕，洱海这颗高原明珠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从昔日水质告急到如今碧波万顷，洱海的蝶变不仅是一湖清水的回归，更是大理推动洱海治理模式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的转变。现在洱海入湖河流水质全部优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
7: 清晨，在大理市洱海月湿地公园，洱海的滩地管理员正对湖岸的水草进行打捞。打捞出来后，水草会被运送到加工厂制成有机肥。随着雨季临近，洱海流域全面开展出雨防控八清工作，通过清垃圾、清淤泥、清枯草、清管网等，最大限度清除污染物，削减洱海的入湖负荷。目前负责滩地清理的顺丰公司共投入369名管护人员，对洱海沿岸的5个湿地、140个生态库塘和141.85公里洱海滩地进行日常管护工作。
8: 这些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的洱海水清了，鸟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来了。
7: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是洱海系统治理的关键举措。通过生态腾退，建成129公里环湖生态廊道，为洱海构筑起物理隔离的绿色屏障。从2023年开始，大理实施了湖滨生态廊道保护和修复项目，通过植物群落梳理、缓冲带功能完善、道路边坡加固、人工设施生态化改造和环境修复等措施，实现洱海全湖129公里环湖生态缓冲带形成。

0: 全闭合，
1: 有效清除洱海湖滨带内常年沉积的底泥、腐殖质等沉积物，有效提升湖滨带生态环境质量，和近岸湖滨水质。
0: 据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已按计划于今年四月底全面完工，完成投资超54亿元，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4万多公顷。生态环境部通报，2026年1季度洱海水质评价为优，洱海指数得分93分，评价也为优。
2: 久久为功，保持定力，全面地推动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全力推进洱海水质、水生态、水环境三位一体的持续改善。
0: 如今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海菜花等水生态指示植物重现湖面，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与此同时，大理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2025年，大理州接待游客突破1.2亿人次，长期旅居人数超过60万人，绿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群众。
3: 大理之大，有承载生灵万物的分量；大理之美，有展示美丽中国的底气。本届论坛不仅是一次经验的交流，更是一次理念的升华。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事实：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环境保护的技术问题，更是涉及科技创新、社会治理、文化传播和经济转型的系统工程。从苍山洱海的清澈碧波，到全球绿色发展的共同愿景，我们正以坚定的步伐，不断以实践促发展，为生态治理形成合力贡献智慧。未来云南还将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守护好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良田沃土，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云南各地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护航美好生活。
0: 普洱市孟连县开展利建护垒育幼苗、法治护航助成长路主题开放日活动，以实地参观加庭审观摩加互动普法的形式，将抽象的法律知识转化为直观的法治体验。同时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校园霸凌、网络安全等热点问题设置趣味问答，让青少年零距离感受司法权威。昭通市永善县以现场咨询、案例讲解等方式普及婚姻家庭、劳动保障、消费维权等法律常识，引导广大群众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意识。德宏州盈江县则通过山歌小调、情景小品等文艺汇演的形式，将民法典、边境安全、反诈禁毒等内容融入其中，用身边事讲法理事。楚雄州永仁县依托幸福里朝阳社区家长夜校，通过互动交流、模拟法庭等形式，讲解民法典中未成年人保护、家庭教育等相关内容。活动服务群众超2000人次。怒江州创作普法情景剧《法润怒江，点亮生活》，把民生议题与民法典有机结合。
4: 前世我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也用得上。
5: 通过融媒体直播和短视频推送，持续扩大覆盖面，真正让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护航美好生活。
3: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云南多地开展无烟宣传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将吸烟危害健康的意识转化为参与控烟实践的自觉行动。
6: 临沧市开展无烟热血乐跑、亲子健步走活动，吸引了400多名市民参与，现场气氛热烈。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戒烟咨询台、义诊咨询台，邀请戒烟成功者、献血志愿者代表分享戒烟经验。红河州河口县以面对面讲解、互动答疑的形式，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戒烟困惑、二手烟防护、青少年控烟等问题。校园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主阵地，也是控烟宣传教育的重要

0: 场景，文山州马里坡县在县二中开展专题控烟讲座，向学生普及吸烟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的危害，以及二手烟对家人和环境的长期影响。同时，马里坡县在医院等场所严格落实全域禁烟规定，优化戒烟门诊服务流程，以规范化服务助力群众科学控烟、健康生活。昭通、延津、永善等地通过现场宣传、讲解等方式，向公众普及二手烟的危害、烟草认知九大误区等知识，引导公众科学认识烟草危害，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1: 积极传播控烟理念，带动家人和同学远离烟草。我们要拒绝第一支烟，远离二手烟。
2: 深入开展控烟宣传教育，巩固无烟环境建设成果，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3: 5月29号，省广电局、应急管理厅、气象局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开展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工作。今年汛期，省广电、应急、气象三部门将推动应急广播深度融入云南1262预警效应机制，切实发挥好应急广播平安哨作用。全省将继续开展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实现应急广播全面融入同级防汛救灾工作体系，横向对接率不低于95%，纵向贯通率100%，确保每条防汛救灾相关应急信息在各级平台可监测、可追溯。全省防汛相关红色预警信息播发率不低于95%，橙色预警信息播发率不低于90%。救援类应急信息及时播发，全省应急广播终端平均在线率不低于90%。
4: 近日，云南广播电视台发布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3: 报告展示了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践行社会责任、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与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及回信贺信精神，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全景展现云南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聚焦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全国两会以及全省两会，打造特色鲜明的融媒体报道，精心策划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宣传，重温抗战中的云南故事，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持续推出三大经济、旅居云南等主题报道，深耕滇超联赛，做强本土体育 IP， 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不断强化责任担当。缅甸7.9级强震发生后，成为首家抵达震区并首发消息的国内广电媒体。张桂梅思政大讲堂入选2025年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舆论监督节目《金色热线》群众满意率达90%。全国首创跨国春晚在中老铁路列车上精彩上演，浏览量达5.4亿，春荣瑞平、早安彩云之南系列 IP 实现了主流价值的创新表达与跨界赋能，全年共14件作品获国家级奖项，一人获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优秀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另有34件作品获云南新闻奖。5月30号，以创新、责任、诚信、合作为主题的第40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大理州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开幕。本届大赛为期2天，设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科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竞赛、机器人竞赛三大核心赛项，其中由全省16州市遴选出覆盖工程技术、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的91项优秀作品入围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中评。
5: 白族民居彩绘，它只能依附在墙体上进行展示，我就想到可以用自己会的 3D 打印增材制造技术给它画出来，让青少年去接触。
3: 本届大赛还首次邀请来自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三个国外代表队参加机器人竞赛，搭建起蓝莓区域青少年

0: 科技交流的新平台。
1: 获得优秀的这些选手和作品呢，可以代表云南的选手在全国与同龄人进行同台的角逐。
0: 大赛自1982年创办至今，已累计吸引数十万名青少年参与，构建起省州县三级赛事体系，累计向全国大赛输送参赛项目300多项，斩获全国一等奖21项。
2: 带状疱疹是夏季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疲劳、睡眠不足等因素易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代谢紊乱，可能激活人体内的潜伏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如何了解并有效预防这种疾病？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3: 记者近日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了解到，在疼痛科收治的住院患者中，约有1/3是因患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住院的，而且年龄越大越易患病，病情也更严重。
4: 这个带状疱疹已经9个月了，到现在还在疼，疼起来就是刺激太大了，那个组建一样的，有些时候疼起来不得了。
5: 现阶段带状疱疹的治疗多与抗病毒及对症的镇痛的治疗为主，那么大部分的患者的治疗可能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预防先行远比发病后的治疗更能守护人民健康。
3: 据介绍，接种疫苗是预防带状疱疹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式，目前有国产和进口2种疫苗可供选择，其中国产带状疱疹疫苗属于减毒活疫苗，适用于40岁以上人群，接种1针；进口疫苗是重组疫苗，接种2针，但是在慢性病、突发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进展期，建议暂缓接种。
6: 通过预防接种，提前干预，对高风险人群具有更直接、更关键的保护价值。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对自身感染性疾病风险的感知不足，我们要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2: 近日，云南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展厅在昆明螺丝湾数据产业园正式亮相，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体验和感受 AI 时代的新进展以及应用新场景。
7: 小车跑起来的话是主要依靠我们的专注力，而我们专注力提取的话就是依靠我们头环的3个金属监测点，然后紧贴我们的额头，实时监控我们的脑电波，然后进行一个神经反馈，然后就会驱使我们的小车进行一个速度的提升，然后我们专注力越高的话，小车的速度它会相应的提高。
8: 云南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基地是昆明市官渡区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由区政府与企业共建。基地内的 AI 科技展厅及前沿科普、互动体验、产业交流、创新孵化于一体。
9: 以这个展厅为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基地，包括我们这个园区，未来想跟更多的这个 AI 的企业、AI 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来做结合。
8: 据介绍，基地未来还将重点对接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与各类院校合作，推进人工智能算法、数据标注、机器人维护等紧缺人才定向培养，建立产教融合新高地。
10: 我们共同来建设一个整个具身智能和脑机接口应用在云南省的一个全沉浸式的这样几个体验的切入口，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本地的学生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生活的改变。
2: 近年来，随着玉溪市高原足球城的名片越擦越亮，玉溪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持续发力，不仅承接了中超这一国家顶级职业联赛，也带火了本土的滇超联赛。设施的升级、人才体系的完善、氛围的提升，让玉溪构建起从职业到大众、从赛场到校园的全方位足球发展生态圈。
11: 作为中超联赛云南玉坤队的主场，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不仅见证了云南足球21年后重返中超的荣耀，也经历了从1.3万座到3.03万座的三级跳扩容。现在一流的草皮养护、先进的灯光音响及 5G 网络全覆盖，在满足高规格赛事转播需求的同时，也让玉溪具备了同时承载中超与滇超两大赛事的硬件底

0: 气，直接带来了足球氛围的升温。在职业赛场，云南玉坤队的主场观众场均超过2.2万人。
1: 这次有主场比赛，当上我们的球迷狂欢日一样，通过玉坤这支球队，更深层次的认识到玉溪这个城市。
0: 2025年中超赛季，玉溪16场主场比赛累计吸引观众超35万人次。同时，全市的足球基础设施红利还汇集了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依托全市296块足球场地的坚实基础，玉溪构建了完善的校园、社会、赛场的人才培养链条。目前，全市共有178所学校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常年参与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超过10万人次。从省运会上的亮眼表现，再到玉溪四小校园足球的9连冠，以及本地大学生在滇超赛场上的精彩破门，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为青少年提供了逐梦绿茵的舞台。
2: U8 我们主要是以游戏的方式带领学生培养规则意识。U10 和 U12 我们主要是以传接球配合和技战术的学习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0: 据了解，玉溪市已构建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体系，形成了低年级重兴趣、中年级抓技术、高年级强体能的科学培养体系。通过每年举办玉溪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形成近2000人的市级比赛规模，并出台玉溪市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条龙校园足球运动员培养输送体系，让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竞技人才培养有效衔接，推动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水平稳步提高。
3: 楚雄一秀之非遗遇见世界杯宣传推介活动近日在南华县举行，活动现场30款世界杯官方授权遗秀新品惊艳亮相，产品涵盖定制鸭舌帽、主题遗秀球服、艺术丝巾、纪念配饰等，新品深度融合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标识，赛事经典元素与楚雄本土彝族传统纹样，将现代体育潮流与千年非遗技艺巧妙结合。这次楚雄遗秀作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牵手国际体育顶级 IP， 是千年遗秀走出云南拥抱世界的全新突破。5月29号，第5届印记乡村创意设计大赛成果展示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大赛聚焦乡村规划设计与人居环境改善，遴选出一批创新性强、落地性好的获奖作品，为各地推进乡村建设注入了新活力。活动期间还启动了2026年作品征集工作，下一届成果展示将在浙江省举办。
4: 据统计，近期莫憨公路口岸货运通关量单日查验出入境货运车辆首次超过1000辆次，达到1084辆次，其中出境573辆次，入境511辆次。自4月进入货运旺季以来，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推出多项通关便利举措，扩容场地，深化跨境协作，莫憨公路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运行平稳有序。
3: 自大瑞铁路蒲朴站引出直通蒲朴公铁联运物流园的蒲朴铁路专用线5月29号开通，设有装卸线3条、迁出线1条，综合运力设计为年500万吨。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东南亚。东南亚降雨范围广，普遍会被小到中雨覆盖，尤其是在缅甸还会有范围不小的大雨和暴雨，并且降雨的同时会频繁出现强对流天气，一定要警惕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我们再来看南亚，除了巴基斯坦，大部地区都会被小雨所覆盖，尤其是在尼泊尔还有孟加拉国、印度还会有小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我们来看气温方面的情况，在不丹还有尼泊尔等地受到高海拔

0: 拔以及降雨影响，最高气温20多度，体感凉爽。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里海拔低，热量在地表大量积聚，最高气温普遍超过40度，酷热难耐，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7到27度，伊斯兰堡晴，23到36度，亭部小雨，13到23度，地利多云，19到26度，马尼拉中雨，26到31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5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小雨，25到35度，加德满都小雨，16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中雨，28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小雨，22到35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莫罕多云，21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

鹿自古以来就是高原生活的灵魂，它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前行，跨越无数峡谷溪流，日积月累成为红土高原上的生命线，如同红土高原的血脉激荡出生命的激情与活力。一个世纪前，滇越铁路就像穿行在云端的天梯，跨越山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在铁路线上穿梭往来，促成东西方的融合共生，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启了征程。

然而启程的路却并不平坦。1885年3月，在中越边界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清政府却选择主动议和，时人称法国不胜而胜，清国不败而败。双方在中法新约中同时约定，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在东印度公司发给法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道，云南真正的海上出口并不在东方，而是沿着悠长荒僻的西江，向着广东香港方向，直接由红河山谷通向海防。1898年4月，法国驻北京公使杜达耶为法国政府争取到修建滇越铁路的特许权。同年，法国政府颁布法令，制定滇越铁路修建细则，明确可以修筑河内至昆明的铁路。滇越铁路修筑前的云南，马帮、挑夫、牛车、轿子这些缓慢的交通工具，是当时云南最主要的运输力量。千百年来，高原上的人们与高山峡谷为伴，享受着山川河谷给予的自然馈赠，同时人们也从未忘记走出大山、跨过险滩的壮志雄心。100多年前，滇南茫茫群山间云缠雾锁，没有路，更没有桥。夏季的白河就像咆哮的雄狮，一泻千里，两岸是人迹罕至的绝壁，连猴子也无法逾越。1904年，滇越铁路施工推进到平边县

要在相距100米的两个绝壁之间架设一道重达上百吨的桥梁，上不沾天，下不落地，其难度可想而知。跨过这道天堑的解决方案一再搁浅，万般无奈之下，铁路公司向全法国征集设计方案。

0: 年少成名的保罗·波登，1902年已经成功设计出法国威奥大桥。远在神秘东方的桥梁工程让他深深的着迷。手稿一次次的被否定，让保罗·波登突然意识到，此刻摆在他面前的这座东方铁桥将会是他毕生难遇的伟大工程。某天偶然间，他在自己双腿叉开站立的人形身影中获取了灵感。他以一个人字形铁桥的完美构想征服已超越了所有人。为了实现这个设计，来自瑞士、法国、希腊的工程技术人员被派往中国。工程师奥托·麦斯特尔百年前从瑞士来云南参加修建铁路，是数百个怀抱梦想的年轻人之一。一百年过去了，奥托·麦斯特尔的孙女西尔维亚同摄影师丈夫一起翻拍了当年爷爷在滇越铁路上拍摄的玻璃底片。
1: 这个就是我爷爷。我的祖父奥托·麦斯特尔在一百年前毕业于苏黎世大学。他在毕业之后曾经在丹麦、西班牙和瑞士参与了一些工程的建设。但是因为瑞士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参与一些大的工程。他当时看到在巴黎的报纸上登出了关于修建滇越铁路的广告，所以他就到这个公司去应聘，并且被聘为工程师，所以他才到云南来参与修建滇越铁路。
0: 84岁的西尔维亚对爷爷当年的举动仍然充满好奇，以至于多次往返于云南和瑞士，和100年前问世的铁路、桥梁、火车、隧道难舍难分。
1: 100年前的施工条件和今天是无法相比的。奥托·麦斯特尔当时对参加修建铁路的工人抱有很大的同情心。他曾经在《涤荡幽谷》一书中特别提到，苦力们像苍蝇一样死去。
0: 20世纪初，国人在战乱与饥荒中流离失所，滇越铁路招工的告示曾吸引大量广东、广西籍劳工，但恶劣的环境远超他们的想象。麦斯特尔在日记里写道：“酷暑、虫离、瘟疫、落石，人要不死在工地上，要不落荒而逃。空气凝固不动，我们像猴子一样流汗。”从1907年3月10日，在距谷底近100米的高处隧道打通四岔河谷绝壁开始，直到1908年12月6日，机车从人

0: 次桥上通过。历时20个月、26天的造桥时间里，800多个中国劳工把命丢在了这里。最初，施工人员都以绳索系身，打悬崖上凌空掉下去，晃荡着身子在岩壁上打孔。传说到了最后，即便许价一锤一个银元，也没几个人愿意铤而走险了。因绳索在山崖末端，或因打孔者操作失当而直接撞在崖壁上而殒命。
1: 修那个人字桥是，肯定死了不少人嘛，一块花钱一锤，那边个是，那边个家伙是一刀心里下肯定挨着呢，底下还铺了一小点，还有点像的，像的铺了一小点呢。
0: 铁路修凿在悬崖峭壁边上，搬运铁路构建的便道迂回在曲折的山间，只有1.2米到1.5米的宽度，又有一些突然的转弯和拐角，因此金属构件的长度只能控制在2.5米以内。

0: 法国铁路公司公布的死亡劳工数字是10,000人。 任何一项超级工程，从设计到施工建成，耗费的都远不止于时间与金钱，更是施工者的智慧、汗水。 180吨重的钢铁构件 都要靠肩挑背扛才能运到工地，然后组装。任何一个部件的错位，任何一组螺毛的松动，都会导致整个建筑的崩塌。而架设在2道峭壁之间， 长7.7米， 宽4.2米， 跨度 67.15米， 重179.5吨， 距谷底高达102米的人字桥， 耗费的更是鲜活的生命。1908年8月， 瑞士工程师奥托·麦斯特尔拍摄下了人字桥合拢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意见嘛，就讲说是这座桥是
1: 北管就是一个那个大铁夹夹，但是呢，它最长的那块钢板只有80分长， 是从外国是引到，从国客引到曼好来，中国的毛板是2天他才拖到这里来组装的。是法国人，就是外国人打的一个林子15吨重，中国人是说有200个人可一个星期才把它扛来这里，扛来这里的时候，从高上拴了是动不动，
0: 把这个桥将两板拉拉慢慢慢慢抖起来，加固起来的，就像这样。作为滇越铁路项目的会计师，马尔伯特在云南工作多年，在工作之余，马尔伯特拍摄了大量的建设照片，见证了中国劳工的智慧， 也将这些珍贵的历史时刻永远定格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滇越铁路无疑是西方工业技术和东方劳动智慧的完美结合。

火烧水浇法原本是中国古代开山炸石的方法，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间智慧。在滇越铁路的修建过程中，这项传统技法也被中国工人广泛运用，再次向世界印证了东方文明古国的集体智慧。在百年之后的隧道和悬崖之上，至今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

同样，铸铁卯焊的手艺也被使用在铁路的修建，用这种方法完成了上百座桥梁、几十万颗螺钉的铆结。从海拔76米的河口到2030米的水潭站，南北落差1954米，需修建大量的桥梁隧道，期间还需经多次展线、绕行，消化上千米高差。从芷村到拉哈地，87公里的铁路线上穿行83座隧道；从昆明到河口，465公里的铁道线上架设了3422座桥涵沟渠。难以想象，在没有任何大型机械的情况下，工匠们仅凭着肩挑背扛，是如何完成这一宏大的工程。

0: 个都里说他明明好听，就是俺的舅母舅舅，一个在啥地方的，什么都里听说爸嘛。
1: 1910年四月的一天，在红河南岸，哈尼族马锅头和他的同伴，此刻正在商量着怎样渡过红河，把货物运输到对岸。他们已经在茶马古道上辛苦跋涉了20多天。

们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一辆满载货物的蒸汽机车已经从500里以外的越南海防港启程。茶马古道旁的铁路线上，这辆蒸汽机车正开足马力与马帮赛跑，终点是中国昆明。15个小时之后，来自法国巴黎的商品就会走进昆明的大街小巷。火车的出现让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猝不及防，人们惊慌失措地面对着眼前这个冒着白烟的怪物。若干年后，大家对铁路的疑虑已烟消云散，而这段关于启程的历史画面却永远定格下来。

红土高原上交通运输的变迁与遥远的欧洲大陆遥相呼应。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全线通车，火车的巨大力量彻底改变了铁路沿线的生活方式。火车的轰鸣声一路向北，新的思想、新的生活形态也一路传播，带进了云南和中国各地，一切都仿佛是新的。云南与现代工业文明的邂逅是如此突然而迅速。1912年4月，滇越铁路通车后的第二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的水力发电机从法国马赛港运往中国昆明。在漫长的日子里，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夜晚通常用松明、山油照明。一个月之后，昆明各界人士汇集翠湖海心亭，庆祝石龙坝水电站通电开灯，

夜幕降临，昆明人翘首盼望电灯的出现，甚至于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

0: 人们不曾想到，火车的开启不仅仅是全新的旅程，还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电灯、电话、电影纷纷隆重登场。在昆明南屏电影院，一部法国电影正在同步上映。在电影的默片时代，人们需要借助解说员的讲解才能看懂电影的内容，以至于看到电影里接吻的画面时，讲解员不徐不慢地向观众解说道：“皮特和玛丽在吃醉。”
1: 滇越铁路呢，就把云南从一个封闭的这个高原省份，打通了它一条出海的道路。这条铁路啊，它不是一般的路，它带来的是和西方先进文化、先进科学技术连在一起的一条道路。
2: 这个是装磨好的咖啡，就装在这里面。售票员这些他随身携带，去到哪里、他就喝到哪里，就是很精致他那个生活，其实
3: 对，
2: 就完全跟法国的那个好像是一套生活了嘛。
0: 滇越铁路通车100年后，那些随火车舶来的小物件，历经时间的洗礼，不知不觉间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 做工啊，现在他们看的这个整个
4: 是吧，整个把这个法式的生活展现出来。
0: 2019年8月30日，在云南省开原火车站北场，又一趟列车将启程驶向河口。河口，一座仅有7户渔民的小渔村，得益于滇越铁路的滋养，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化都市。与中国河口隔河相望，越南老街也在铁路运营中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竹屋茅舍的旧貌焕然一新，成为滇越铁路的客货聚散地。清晨8点，中国国门开启，早已等候在越南国门一侧的越南边民以冲刺的速度进入河口，他们争先恐后，为的是能第一时间在河口口岸找到生计。每天清晨，越南妇女阿兰早早地守候在铁路货场外。作为滇越铁路运力的补充，他们靠弱小的身体缓解国际货物运输的压力，同时用辛勤劳动换来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就这样融入滇越铁路上的一次次启程。每天，阿兰要在中国口岸和越南口岸之间往返3趟，把货送到对岸，

0: 与此同时，中国山腰火车站与越南老街火车站的一对国际联运列车正在交接，准备启程。
1: 南门走开了。哦，收到了三。

0: 在红河两岸，中越边民世代安居于此。在生命的长河里，许多人从来没见过面，却因为国际联运列车的往来运输，让彼此的生活有了交集。老街火车站是北上中国昆明、南下越南海防的连接点。作为滇越铁路的交通枢纽，它既是越段的终点，也是滇段的起点。百年来，它连接起桥的两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1: 人类社会呢，它一开始存在，它就互相之间呢需要互通有无，互相学习。交通的发展就对于我们民族之间打破民族之间的界限，促进民族交流、民族融合，使大家认为在我们在这条线上，我们是互相依存、互相帮助、互相交流，我们是离不开的。只有交通贯通了，国家才能统一。
0: 今天跨越山海的滇越铁路依旧焕发着生命力。回望百年前的启程，不同文明在此交融共生。山与海，国与国，人与人，得益于滇越铁路的滋养，将生生不息的力量一路绵延。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来着，
5: 这下子龙爸不晓得了不喽，麻烦啊。
6: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7: 赶快剪了头发没？发现有什么肯定把你剪乱嘛。
8: 2月6日、
9: 3月15日、
10: 9月3日，
11: 在建水、
12: 在一些
13: 宝山、
14: 昭通、
15: 普洱
16: 发生一起
17: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8: 摩托车事故，
19: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20: 导致颅内出血，
21: 造成了两人受伤、
22: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3: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4: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5: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6: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7: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8: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9: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30: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31: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32: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好的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豆阿切带西莫里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豆不多阿豆不落若奈阿我长啊
33: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4: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5: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

0: 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 让我们安全骑乘。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老马，咱俩毕竟同事一场，规矩你也都懂。你老老实实的交代，我也好为你在老督察长那儿求个情。说说吧，你跟日本人、国民党还有共产党到底什么关系？啊？

老马，你可千万不能怪我们啊，这可都是老督察长的意思，你如实交代我们也好办事儿，你呢也免得受皮肉之苦。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跟日本人、国民党还有共产党什么关系？

0: 今天你突然变卦不走了，我们都很遗憾。不过能抓住范亚罗，一样可以给你交换忏悔录。只是阴差阳错，你又自投罗网了，是天意吧？
1: 你怎么，
2: 范先生？

请回，范先生，我们是一起先去喝庆功酒啊，还是先去取长尾炉？ 带他们上车。

你们俩别说了。

0: 表哥，你不是说老督察长他不会回来了吗？表哥，我们跑吧。好，
1: 佩如还没放话。
0: 你等他发话，那我们在这等死吗？没事儿，咱们现在还没暴露。没暴露？咱把马殿木弄成那样，
1: 那都是老督察长的意思，我们只是奉命行事。那你还打电话给老督察长报假象？我在手下护送他消息。 他被调了班，我及时打电话向老督察长汇报，天经地义吧？有什么问题吗？

0: 慢点。好，你看，把沙发，沙发跑，垫子啊，拿垫子，老爷慢，
1: 老爷，老爷，老爷，喝点水，
2: 下去吧。
1: 嘿，
2: 关上灯。
1: 嘿。

0: 说过了关灯。
1: 该吃宵夜了，老爷。这是我亲手为您熬的莲子羹。

我在家里玩呢。 你把我的亚罗弄哪儿去了？啊？

0: 老爷，海伯，海伯，老爷晕倒了，
1: 来了，老爷。

怎么伤成这样？我还在担心你，你没事就好。我倒是皮外伤，我们要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日本人绑架了亚罗，范逸庭很有可能会交出忏悔录。
0: 我暂时稳住他了，我们有三天的时间。日本人能绑架范亚罗，就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你们两个人调包了。他们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发现的？
1: 我已经想过了，很有可能是因为陈亨利。昨天晚上在女中，我和汤贤平上车之前僵持了一番。当时陈亨利就在车边上，他很有可能那会儿看到了我的手枪。后来到了哨卡，车队只有陈亨利单独离开，只有他可能有机会向日本人告密。
0: 你这么说的话，所有事情就都对上了。范逸庭当时不信任我，就应该是陈亨利逃得快。
2: 按住他！我畜生！
3: 对不住，是我错怪你了。
0: 为什么会突然不相信我？
3: 你第二次去见裴如海，不该瞒着我。
0: 你怎么知道的？
3: 陈亨利告诉我的。
0: 陈亨利怎么知道的？
3: 他说他在门外偷听偷看到的。
0: 那天晚上在停尸房的时候，是我亲自把门锁上的。陈亨利不可能看到听到，就算听到也不可能听得那么清楚。如果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1: 裴若海告诉他的，
0: 他投靠了日本人。

0: 站长，站长，醒了，站长醒了，醒了，
1: 小龙，小龙，说话。
2: 我们走进了日本特务以后，到法租界找你，发现你昏倒在地上了，就你一个人，没有别人。
1: 大小姐会不会回到公馆了？最坏的结果，亚洛恐怕已经在日本人手里了。范一听了，
3: 范一听，他回到范公馆了。不久就叫了医生过去，我们跟踪了那个医生，听他说范一婷中风了。
0: 不行，自己去。
2: 站长，站长，你伤得太重了，你不能起来啊。
3: 站长，听我们的。

站长，现在范公馆和万庆公馆，我们都已经在派人监视了。一有动向，他们会随时汇报。你就在这里静养，等消息。

夫人，药抓回来了，先去给老爷煎上吧，让他趁早喝。是。夫人，没事，你去忙吧，我来照顾他就好。哎，夫人，你别害怕。 医生说了，你是轻度的中风，死不了。你放心，我们把亚罗照顾得很好，我们不要他的命。现在只有忏悔录能够换回亚罗。如果你想给我的话。 就眨眨眼。忏悔录在哪里啊？

想想亚罗，你可以做到的。我陪着你一起练。

0: 我们不该猪油蒙心，不该听信范一婷的话，让您受委屈了。我们不该以下犯上，这是助纣为虐，罪大恶极。我们是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1: 你开枪，我的命就是你的。只要你能消气儿，

0: 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事老狐狸把咱们都给说了，让鬼六早就被他转移了吧？
1: 可他是什么时候转移的呢？咱们这些天都大眼瞪小眼的盯着他呢。再说这锁眼也是封着呢。
2: 肯定就是在十七案之后，锁孔被封住之前。我想起来了，当时我开车送樊一婷回家。
1: 他突然中途说要返回巡捕房彻查内奸，这个内奸有没有可能是马天木？应该不会吧？这马天木毕竟是您老人家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
2: 人心隔肚皮，多留心。
1: 观察观察马天木，看看他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
2: 行，我明天就去办。完了，清查内奸可不容缓，掉头，回布防。
1: 杀回巡捕房，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昨天晚上九点，你在什么地方？
3: 他还让所有的人填写了卷宗。谁可以证明？
1: 他让各个科室互相揭发，搞得人心惶惶。所有的人害怕，害怕成为那个内奸。
2: 当时我们都在打听，对不对？
3: 你很有可能在跟日本特务接头。 有内奸的嫌疑，太保，请
2: 你别宣告坏人，谁是内奸？
1: 只有范逸婷不在。
2: 范逸婷故意制造紧张和混乱，趁机搞走了上永禄。

0: 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抄犯公款。今天就算是掘地三尺，也得把忏悔龙给我找出来。
1: 集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2: 不好意思了，经调查，范逸庭涉嫌盗窃、贪墨巡捕房财产，现奉督察长之命查抄范公馆。
3: 陈亨林，你个王八蛋，你背叛老爷落井下石，你还是个人吗？马天木，你不行就你督察长怎么来的？是老督察提拔你的。
4: 闭嘴！
3: 你闭嘴！

0: 报告杜排长，我们把公馆上下翻了个遍，暂时没有发现密档。
1: 你们太过分了！
2: 让开！
3: 让开！
1: 万天梦，从前我是怎么对你的？老爷是怎么对你的？你忘了吗？
4: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2: 把人抓起来，别妨碍公务。
5: 是。

东西呢？我知道，东西就藏在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也就是这间卧室里。有密室啊？啊？不用说，自己找。风水我也略知一二。

0: 听见了，听见了。
1: 松开，松开。抓我！昨天晚上就抓我，今天还抓我是吧？为什么走了吧？脸都是你吃的。

0: 抓人啊！
1: 让你们抓干什么呢？
2: 老板娘，你跟老范之前与我有恩，这不假。但是忏悔录今天于公于私，我必须带走。
0: 老范，
1: 忏悔录，于公，这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东西，不是你私人的物品。于私，我得拿它当护身符啊，防着那些暗地里面的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日本特务。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今天得带走它。
2: 对不起了，走了。

0: 回。嗯，好，知道了。
1: 说，
0: 最新消息，马天木带着巡捕去了范公馆，抄走了忏悔录。
2: 忏悔录不是在那个巡捕房吗？
0: 据线报，文书五是空城计，真的忏悔录早已被范一厅转移到了家里，现在又被马天木搜出来了。
1: 马天木现在在哪儿？
0: 大队人马都回了巡捕房，只有马天木下落不明。

0: 现在一定很痛苦吧？在上海秘密潜伏7年之久，苦心积虑寻找忏悔路，竟然竟在咫尺视而不见，被马天木缉毒神灯，我们白蒙的，
1: 罢了，请阁下责罚。
2: 李先生怎么看？这个马天木真是一流人物啊！他伏低作小，给范廷当傀儡，终于等到了机会，图穷匕现了。
0: 从他手上取得忏悔路的机会有多大？
2: 泥牛入海，难上加难了。
3: 堺墓に報告します。お前無駄で来ることが誰が許しますか？報告は何を？
4: ホランス総会監督署の馬天木さん。

0: 早就期待这一天了，请你光临敝舍，共品香茗。
1: 我也早就听闻樊锦先生的茶艺高超，裴先生也曾多次邀请，只不过之前是因为有范一平在中间阻拦着不方便，今日终于能够一偿夙愿了。
0: 听说你查封了范公馆，范一平刚刚提拔你为督察长，你就反手抄了他的家，这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吧。
1: 范一婷提升我为督察长是为了对付你们，打我当挡箭牌替死鬼。你们已经绑架了范亚罗，范一婷为了救女儿千方百计也会把忏悔录交到你们的手上。巡捕房丢了忏悔录，你让我这个督察长怎么做？我在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利用的价值吗？所以我想方设法也得阻止你们跟范一婷之间的交易。
0: 那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1: 谈合作。
2: 我们曾经再三相邀，你都推三阻四的。
1: 那个时候忏悔录在范一婷的手里，我拿什么跟你们谈啊？
2: 我记得你说过要在法租界里呼风唤雨，建立新秩序啊。
1: 法国，法国人都是明日黄花，早晚都完蛋。现在代表未来力量的是日本，我想在法租界稳固住自己的位置，我就必须和你们合作。日本现在是亚洲最强国，世界早已进入了列强时代，我们中华和你们东洋如何在未来通力合作对抗西方的列强，保全我们大东亚文明，这将是我们势在必行的事情。
0: 没想到马督察长对东亚共荣的大义竟有如此深刻的了解，佩服。
1: 阿里嘎多，是这么说吧？
2: 忏悔录真的在你手上吗？
1: 裴先生不相信。樊锦先生肯定也会有疑问，忏悔录是不是真的在我手上？
0: 苦寻多年未见其面，我也非常的期待。
1: 初次拜访怎么能空着手来呢？选取了阁下档案一份，敬请阁下审阅。

0: 什么？好，知道了。马天木刚刚去了板井公馆。
1: 什么？板井公馆？不可能吧？
0: 我们派去监视板井公馆的人亲眼见到了。
1: 他刚抄了忏悔录，又去找日本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0: 马天木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
2: 去，把所有人叫过来。
3: 是。
4: 内容详尽周全，佩服。这是编号还是排名？
5: 都是。
4: 我只是第十九号。那裴先生呢？他的名字如何？
5: 刺杀陆永祥的时候，裴先生排在第十三号。后来先生起死回生，又受到了日方的重用，现在排名升到了第八号。
6: 感谢阁下加持，让鄙人能够跻身前十之列。
4: 这个可以留下吗？
5: 当然，见面礼。
4: 多谢。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答谢马先生。
5: 您现在就有这个机会。
4: 请讲。
5: 请阁下放了范雅茹。
4: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5: 跟我是没什么关系。按说这件事情我应该幸灾乐祸，毕竟倒霉的是范家人。可是现在巡捕房我是督察长啊，你们先是撬了巡捕房的保险柜，又绑架了前督察长的女儿，把法租界搞得乌烟瘴气，乱作一团。今天一早，工董局叫我过去，把我臭骂了一顿。你让我这督察长的脸往哪儿放？我以后怎么在法租界混？我要是督察长这个位置坐不稳的话，我对你们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范玉婷本来想拿忏悔录去换回女儿，现在做不到了。范雅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这笔血债就得记在我的头上。
7: 那巡捕房里边全都是范玉婷的旧部，上海青帮那么多的流氓全对范玉婷忠心耿耿。哪天我背后挨了枪子儿，被抛尸到黄浦江里边，我到死我都不知道是谁干的。范雅罗现在对你们是没用，但对我意义重大。
4: 说要放了他，
7: 不是放，是我救。
4: 也是想以督察长的身份亲自破案，解救范雅罗。
5: 坏事变好事，我风光了，范玉婷也不会恨我。
4: 你这一手如意算盘，稳赚不赔呀，先生，您的意下如何？
8: 范雅罗现在已经是鸡肋，倒是可以成全马先生，
6: 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帮我们除掉一个人。
5: 谁呀？
6: 范雅罗的未婚夫唐贤平。唐贤平对我们来说是大敌，你只有纳了这个投名状，我们就可以放了范雅罗。
5: 这个投名状我拒绝。
7: 因为我本来就要弄死唐贤平，咱们不谋而合呀。我跟唐贤平之间的矛盾，裴先生您再清楚不过了，都够写一本章回小说的了。唐贤平只要一天不死，我这个督察长能做他是吗？所以你们。

0: 愿意帮我一块弄死唐宪兵，我求之不得呀。
1: 好，那就一言为定。你干掉唐宪平，我们放了范亚罗。
0: 你们放了范亚罗，我双手奉上忏悔录。

0: 人气了，今天我们要算一笔总账，跟日本人的账，跟马天木的账，都要一笔清算。这一仗很可能你死我活，有去无回。
1: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站长，当初你离开上海去南京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高官厚禄，享清福去了，
1: 没想到你又回来了。从那天起，我们都想好了，刀山火海，跟定你了。
2: 大长说：“是不是？”
4: 是。
0: 站长，有个女人找你，
4: 让她进来。
2: 是。

0: 你来干什么？
1: 我要投稿，特大新闻。
0: 什么新闻？
1: 独家新闻，我只能和你一个人说。

0: 日本人抓了亚罗，逼范逸庭拿出忏悔录。我知道。马天木抢先一步，从范逸庭那里拿走了忏悔录。我也知道。马天木和日本人谈判，希望他们放走亚罗。
1: 你不信吗？我不信马天木会用忏悔录换亚罗。
0: 马天木的计划是，日本人得不到忏悔录，但还是要放了亚罗。
1: 笑话！
0: 亚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绝不可能拿他的生命开玩笑。现在日本人同意释放亚罗，但是有一个条件，让马天木灭掉你和复兴社上海站。 马天木同意日本人今晚对报社进行联合搜捕，要将你们全部杀光。所以尽管这里不能留人，但是请你留一些重要的文件供他们查获，这样马天木也可以跟日本人有一个交代。

为什么马天牧让你来呢？马天牧可能被日本人监视了，只能让我来通知你。他怎么有这么好心？他已经拿到了忏悔录，没有必要再害你了吧？ 信不信由你。再见。

0: 您要配合日本人查封华商早报，那可是范大小姐的报社呀。
1: 现在那里是复兴社上海站的新站点。
0: 那您这么做不怕得罪复兴社？

0: 既然已经做好打算要跟日本人合作，那就不能瞻前顾后了。中国政府现在一败涂地，法国政府唇亡齿寒，我也得给自己想想将来的事情。跟日本人合作是唯一的一条路。
1: 哎呀，我觉得您是不是在慎重的考虑考虑，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
0: 现在咱们在法租界不是也给法国人干吗？给谁干不是干。可是我现在去投靠日本人，单枪匹马光杆司令，看上去也不好看啊。你怎么想啊？
1: 我昨天已经向您表过态了，我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您，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去到那边之后，我们中国人在一起要抱团取暖，我老大，你老二，兄弟齐心，共发大财。哎呀，
1: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我求之不得呀。但是，这裴如海不是老大吗？
0: 日本人看中裴如海，是为了得到忏悔录，现在忏悔录就在我的手里。我又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我在法租界可谓是一手遮天。板井先生已经承诺我了，过去之后，我的位置在裴如海之上。
2: 青出于蓝，何情何理？
0: 我先去做稳一把手。
2: 你要暂时当一段三把手，不过不会太长时间，裴如海就会消失掉，到时候你就是二把手。您这意思是，一山不容二虎。我这么长时间一路走来，九死一生，全都拜裴如海所赐。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一定得搞死他，无毒不丈夫，佩服。我狭隘吗？
1: 不，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

0: 天木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
1: 啊，是。
0: 也是三把手。
1: 他许诺给我，说把您除掉了呢，我就可以晋升为二把手。

我当然不可能当什么二把手了，我也不感兴趣。这个呢，都是马天木说的。他说，一山不容二虎。还有就是，您之前多次为难过他。

0: 这个马天木确实在部署警力，准备行动。
1: 看来今晚我们有望除掉福星社这个大患了，也可以证明马天木和唐先平之间没有暗通款曲啊。
0: 就怕马天木不抓大鱼，只抓几个虾兵蟹将和一些不疼不痒的文件。
1: 希望不要是这样的结果。

0: 唐新平吗？
1: 队长已经派人去追了，他们是逃不掉了。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竹

0: 苦，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健康积极看，常备医学就会。

你该不会记错了撤离时间吧？我们都撤了，日本人还能相信你吗？我总不能带着日本人一起杀害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们留下来保全你的计划。 进入了复兴社，我们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我们是工具。

0: 句子是武器，为了任务随时可以牺牲。
1: 你为什么不走？

0: 只有我唐先平在那儿，这个局他们才会深信不疑。
1: 这次是你命大，
0: 为了忏悔录，我们可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

0: 你们有把握吗？
1: 放心吧。
0: 小青，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小青，谢谢你们。
1: 无论何时何地，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爸爸没事吧？
0: 过了，我家应该右拐。
1: 大罗，你现在还不能回。

0: 朱砂厂破了这么大的案子，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喝杯酒，好好的庆祝一下？哈哈，
1: 现在少喝点，晚上还有一顿青龙酒呢。
0: 还有一顿？
1: 晚上你和我带着忏悔录上板井公馆去吧。
0: 您的意思是说带着我一块儿去？
1: 献宝也算是大功一件。 不然你怎么做这个三把手？哎呦，
0: 谢，感谢杜查长提前啊！
1: 你现在立刻到乌鸡寺去，清场戒严，晚上8点钟的时候，一个闲人都不需要。 去办吧。

0: 无极寺，
1: 马天木把忏悔录藏在无极寺，他拿到忏悔录之后就会送到半井公馆。你现在就去通知裴先生，让他赶紧传话。
2: 传话什么？
1: 截胡忏悔录。
2: 表哥，我现在就是不明白，马天木明显占了上风，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裴若海呢？
1: 我全家老小的性命都在裴若海手上攥着呢，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还有，你跟我把马天木搞成这个样子，你觉得他不记仇是吗？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秋后算账？

0: 我马天墨，
1: 常回禄的计划有变，今天晚上我不能给你送过去了。马先生，您不会改变主意吧？唐先平现在对我恨之入骨，他派人就在巡捕房外面跟踪我，
0: 找机会想要报复我刺杀我，
1: 中途他一定会对常回禄下手的。
0: 那您的意思是？
2: 我安排巡捕房的人保护常回禄也不太合适，
1: 所以只有请你派人来接应我。
3: 好的，告诉我时间地点，我会派最可靠最尖锐的手下去接应你。
1: 你派人到无极寺接应我，晚上8点务必准时赶到。

0: 太太，江小姐来了。
1: 小青，范太太好，我还是喜欢听你管我叫笑董。快坐，快坐。嗯。呀，你看你还这么客气。说来，我其实挺惭愧的，这段时间一直在照顾老。

0: 已经很久没去学校了，搜救难民的事情都靠你在操持。我也没干什么，全靠各位校董在背后支持。对了，范伯伯他身体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不能说话，不能动。一定是因为亚罗的事急火攻心了。
1: 但是现在亚罗被解救出来了，希望他的身体可以尽快好起来。
0: 但愿吧。我这次接了两通记者打来的电话，都说亚罗被巡捕房解救了，可就是不见人回来。
1: 马天木已经跟我说了，亚罗已经成功脱险，只是他受了点伤。
0: 受伤？
1: 不用担心，只是一点皮外伤，现在应该在医院处理中吧。
0: 那就好。

1: 江小姐，请。老爷，雅罗的好朋友江小姐专程来看你。范伯伯，马天木已经把雅罗救了，您就放心吧。
2: 谢。
1: 想写字是吧？来，慢慢来。

把钢笔扔了，把钢笔放下，把钢笔放下。

0: 你们是什么人？你的敌人。
1: 江小姐，谢谢你。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你是装的。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畜生！不想交出忏悔录，更不想得罪日本人，所以你就选择退休。 让我来当这个督察长，让我当你的替死鬼，因为你知道，谁交出忏悔录，谁就是汉奸卖国贼，不得好死，一朝万年。你准备要当汉奸了吗？

0: 这个世界上，我就是让亚洛一个亲人。我有一个办法，既不用当汉奸，又能救回你女儿。
1: 你现在的话，我可以信。麻烦亚罗救回来之后，你要把忏悔录交给我，用忏悔录换女儿。但是你可以不用当汉奸，不用当卖国贼。
0: 你有把握？
1: 我需要你的配合，拖住日本人。

马天木的建议，我想不妨一试，所以我就假装中风拖住你们。果然你们中计了，把亚罗交给了马天木。现在我要带着忏悔录去跟马天木换回我的亚罗了。 而不是你们。忏悔录不是被马天木抄走了吗？见不到亚罗，我怎么会让忏悔录脱手呢？那是赝品，是演给别人看的。<笑>

你永远都不可能看到。

站住！原来你们一直在跟我演戏。 我给你们一个一个演了七年。 觉得王爷可笑什么？上可怜，我不在。

我要的是斩魂炉。

0: 我们必须立刻转移。
1: 明早码头，我要见到我女儿。
0: 您放心吧，马天牧已经安排好了。

0: 罪过呀！在佛家圣地，窝藏赃物，不怕报应。
1: 裴先生，你怎么在这儿？来取你的忏悔录啊！ 正好我要把忏悔录送到板井公馆去，有你一路沿途护送，那再安全不过了。是吗？可是，忏悔录可以回到板井公馆，你得留下。为什么？你要是回到了板井公馆，那不就是引狼入室吗？
0: 我要那么傻？你现在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1: 马天蓬，你不就是想靠着忏悔录赢得板井阁下的欢心？

0: 然后除掉我，坐上板井公馆的头把交椅吗？
1: 既然你心里都已经知道了，那也不用等那么久了，看看你的身后。

0: 落到係啊，佢
1: 係。
2: 你敢背叛我？
3: 看在你让我做第二把交椅的份上，等你死了之后，我会在这个地方给你留个灵位。
4: 说得好，送他往生极乐吧。
5: 等等，怎么了？后悔了吧？晚了。
2: 我手里这个箱子，除了装着忏悔录，还有两枚炸弹。我只要一松手，箱子落地马上就会爆炸。你们是要和我一起同归于尽吗？至少，忏悔录一定会跟我同归于尽。

0: 马督察长，你是想跟我说你要自杀是吗？你唬我呀！
1: 赵丽，裴如海，如果你们不想看着忏悔录就在这里灰飞烟灭，就把枪放下，让我去板井公馆。马天牧，你怎么就不明白？
2: 即便是忏悔录灰飞烟灭，我也绝不会让你回到板井公馆的。
1: 那板井先生就永远看不见忏悔录了？无所谓呀，只要我坐在头把交椅上就可以了。裴如海，你这是背叛了板井先生，如果他知道，绝对不会放过你。板井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我来到这里，更不会知道我把你给杀了。
2: 这一切都是死无对证的，陈亨利，你到底是忠于板井先生，还是忠于裴如海？
3: 我的马督察长，我现在只效忠裴先生，裴如海。
2: 你在干什么呀？

0: 阪井阁下怕出意外，让我来支援。你不要再胡扯了！你也是背叛阪井阁下，我妈也把心得了。 拿下！
1: 等等，阪井阁下，你怎么来了？

0: 马天木用一份假忏悔录，一石三鸟。他要你陈亨里日本人全部完蛋。幸亏我及时赶到，保住你一条命。
1: 你保住我一条命，你不是一直想把我杀了吗？我现在有另一个想法，想请你重归复兴社。
0: 重归复兴社，滑稽。你不相信？
1: 还是不愿意啊？我是不明白。我希望你配合我，一起干掉马天木，夺回长安。
0: 我是党国的叛徒。你当初受汪精卫的迫害，为了自保，才装死逃生。
2: 不算叛变，我投靠了日本人。见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 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你当初受汪精卫的迫害，为了自保，才装死逃生，不算叛变。我投靠了日本人，
1: 我可以对上峰说，这是我们上海站的一个卧底计划，派你打入板井公馆内部，
0: 我还摧毁了富生党部。 推到余都醒身上，一个死人想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唐站长，我真的能够得到这次机会吗？当然，但你必须帮助我夺回忏悔录。只有这样，你卧底的说法才能成立。

0: 亚罗那边也应该出发了吧？
1: 范伯伯放心，他们一定都会到的。

0: 你怎么还不来啊？会不会？万一……
1: 放心吧，陆怡不是你爸爸的对手，而且还有小青帮忙，他们一定会过来的。

0: 您的配合，
1: 范伯伯，您的船要开了。

0: 我们这次去日本，无论如何，让他落在日本人手里，给了你们，也了了我一桩心事。
1: 范先生有底线，守信用，佩服。

0: 保重，保重。
1: 范伯伯，亚罗，我送送你们。

0: 真是一出好戏啊！向后退。
1: 站长，忏悔录到手了。裴先生辛苦了。唐学明，现在曲国抗日之时，裴如海就是个汉奸败类，你居然和他勾结在一起？
0: 裴先生一直是我们复兴社的人，为了完成卧底任务。
1: 我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假装叛变日本人，现在终于功成身退，又重新回到了党国的怀抱。唐先平，输在你的手里我认栽，但是裴如海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你绝对不能信任他。
0: 当初我信任你，是我最大的失误。

0: 怎么会这样？
1: 天幕无地惊奇，多蒙相救小女，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档之事，其属不公，送住安好。范一婷，
2: 坐的那个船。

0: 你还是回来了？怎么了，
1: 范先生？做事不地道，你已经答应我了，我把范亚罗救出来交给你，你就把忏悔录交给我。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那个箱子里边装的全都是钱，怎么可能？
2: 简直是开玩笑，谁能证明啊？
3: 我们都能证明。
4: 还有我，
5: 谢兵，小心！
4: 站长，站长夫人，
5: 这是怎么回事？
6: 裴先生一直是我们复兴社的人。
5: 这不可能，他是个魔鬼！你们，
2: 亚罗，亚罗，亚罗，
3: 别动！
4: 范先生，听说忏悔录里我也挂了号。本人最在意风评，能否通融一下，借我一看呢？
2: 忏悔录我已经给了马天母了，因为愚公这套密档本就属于巡捕房。于私我也想尽快地甩掉这块烫手山芋，好苟全活命于乱世之上。
4: 不，从你伪装中风装病开始，就已经骗过了所有人。首先，你和马天木合伙演戏，骗过了板井文官，然后你们私下达成了忏悔录的交易。

0: 然后陆仪放松了对你的戒备，去板井公馆汇报，你趁他不在之际让管家秘密地转移了忏悔录。
1: 老爷，
0: 我演戏瞒过陆仪，暗度陈仓。这时候你只等着一件事情，那就是让马天牧救出范亚罗，你好带着你女儿范亚罗和忏悔录远走高飞，对吗，范先生？

0: 故事编得曲折有趣，但是忏悔录真不在我身上。不信你们可以搜，在船上随便搜嘛。
1: 范先生，
2: 你说的非常正确，忏悔录不在船上，而在船下。

0: 海上江上船只走私，手法是花样百出，而最隐蔽最让人无法发现的一种，那就是海底沟。
1: 所谓海底沟啊，就是走私船只把货物挂在船下瞒天过海，
0: 而陈慧露现在想必就在这海面之下。
2: 岳父大人，对吗？

这次真的是中风了，范先生，你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让我们三方鹬蚌相争，你却金蝉脱壳。可惜，这差了这么一点点呐。 你是机关算尽，在劫难逃啊！嗯。

0: 水下的情况怎么样？水下有个铁笼子，铁笼子有一个防水箱。是上回路吗？看不清楚，铁笼子上面有个锁，我打不开，我在水下憋的时间太短了。看来我得亲自下去一趟了。我是渔民出身，潜水憋气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
1: 谁都知道裴先生的水性天下第一，这开锁也是天下第一。你要亲自下去，那真是太能曲目了。

0: 已经过去三分钟了，裴如海如果现在还没有上来，那他就永远也上不来了。
1: 什么意思？裴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0: 因为他上当了，这个下面是个死局。你说什么？忏悔录不在这艘船的下面，而是在真正的华昌号下面。这艘船被我换过了，它不是华昌号，而是龙运号。

0: 不可能调包这么大的船，这不可能。
1: 你觉得不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想到，如果想到了就一点也不难。
2: 华昌、龙运这两条船是当年从法国同时订购的一批小型客轮，规格外形都非常

0: 都换了，那船底的海底钩也换了是吗？
1: 这艘船下面不是海底钩，而是审判席，是行刑场。

0: 死不足惜，死有余辜。老大，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共同抗日，你和我之间不该再这样斗下去了。
1: 你现在在我手上，有什么资格说教？

0: 我的恨就像这捆烂手缠得一圈又绕了一圈，也许到了尽头我才发现里面是空的，其实什么都没有。
1: 我只知道你现在在我手上，你的那些有情有义的同志们肯定愿意用你交换忏悔录吧。
2: 带他走，咱们距离做真正的华城号。

0: 这就是忏悔录吧。
1: 拿到忏悔录意义重大，你们这次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吴崇信同志可以安心地养病了。
2: 我们都很想早日见到他。
1: 一定会的。
3: 经过艰苦卓绝的较量，马田木和同志们成功获取了这批法租界巡捕房的秘密档案。这批档案的获得，保护了我党许多潜伏在上海的秘密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同时也掌握了大量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甚至西方特务的情况，为我党日后在上海的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4: 快报快报，得到新闻，特朗普下台发生枪战，各族加多特上不信寻常。
2: 怎么选这张照片啊？也太丑了。
5: 青姐，你看这张怎么样？
2: 这也太模糊了，都不像本人了。
5: 啊，不像，那不正好吗？
2: 老吴。这都好几天了，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务啊？
6: 明天下午3点，你到杨子饭店大堂去见一个代号叫防日兔的同志。
2: 防日兔？
6: 具体任务由他来告诉你。
2: 那接头暗号是什么？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呐。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他，时而深情浅浅。
1: 要是在哪一处，
0: 时而至交意满。如果说京剧舞台一桌二椅一世界，演绎古今世事，他就是京剧舞台上的百变郎君。关于他，世间流传着太多传说。有人形容他大笔写幽兰叶，配以工笔重采兰花；有人说全能小生，舍叶其谁。周总理说他是中国古典男高音，他是公认的京剧小生艺术承前启后集大成者。没有他的出现，中国京剧艺术或许会缺少小生一枚。他是京剧叶派小生艺术创立者叶盛兰。

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镇，这里与京剧鼻祖程长庚的出生地安徽潜山程家井村相距

0: 仅20余千米。1860年，叶盛兰的曾祖父叶廷科带领妻子叶中定、叶中兴从这里前往北京。谁也预料不到，此举开启了叶氏一门在京剧艺术领域的鼎盛辉煌。叶中定攻架子花脸，叶中兴攻文武小生，中定、中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冥冥中天从人愿。44年后，叶中定次子叶春善创办了京剧教育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的京剧科班。1914年，叶春善第四次降生，他就是鼎鼎梨园的立派大家叶盛兰。
1: 提起叶盛兰先生来说呀，必须提到傅连城社啊，因为啊，傅连城啊，在戏曲教育史上啊，占着极为重要的这个地位。
0: 这座位于北京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华世纪坛，有一条长度为262米的青铜甬道，上面镌刻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大事记。在1904年的大事记中，就记载了叶春善创办戏连城，后改傅连城京剧科班。
2: 傅连城呢，一共啊，这个办了44年呢、啊，将近半个世纪。是跨时代的，培养了近700多学生。
0: 在今天的北京西城区朱市口西大街路北，有一家老字号饭庄，它与毗邻的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故居原为一体。民国25年，即公元1936年前后，这座宅邸曾被傅连城购入。
3: 现在的纪晓岚故居，晋阳饭庄这个位置，我父亲呢出资呢就把它买下来了，作为这个学员的练功的场地。
0: 彼时的叶盛兰年方弱冠，却已经享有盛名，因此演出收入也非常可观。
2: 我父亲呢，这个每次啊到各地演出之后，把挣来的包银呢，就是一部分啊，要拿到傅连城来支持呢傅连城的这个社里边的这个办学。
0: 多年以后，有研究者在梳理傅连城办学史时惊异地发现，这座有着京剧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京剧科班，非但没有其表面风光，甚至由于培养学生太多，常年入不敷出。按照当时的科班制度，学员一旦入科，吃穿用度皆由科班负责。

0: 创办妇联城的班主叶春善为人宽厚，慷慨大度。早在创设之初，他就曾对天发誓，不为发财，只为培养梨园后代，永续香火。为此甚至不惜变卖家产。也因此，当叶盛兰即将科满，眼见头角峥嵘，各大班社纷纷来求，他却以四子仍需为科班效力给挡了回去。
1: 我父亲九岁进科，小时候呢是在这个琉璃厂贫民小学啊，上了三年级啊就入科了。
0: 叶盛兰原名叶端章，他自幼聪颖，深得父母的宠爱。叶春善早就有意让小端章学戏，但母亲不肯，他认为老二殷章、老三盛章都已经学了戏，于是坚持把老四端章送入学堂。一天放学后，小端章和同学掷石子玩，不料被砸伤眼眶。这一来恰好让叶春善找到借口，他大声呵斥道，
2: 既然不愿意上学就别去了，从明天起上妇联城练功去。

0: 那个时候啊，有一个特点，因材施教，一柄大功，不管是谁家的子女，不管是谁家的后代，我们都一律对待。
1: 出生甲寅年的叶端章属虎，他也的确有些个虎性。一看小小年纪，练起功来格外拼命。为了砸好武功底子，他从来不跟大伙一块睡午觉，每天中午给自己加一遍功。半年后，学员们按照体态、容貌、嗓音开始归行了。叶端章被分配到旦行，排入第四科小圣子辈。总教习萧长华亲自为他取名叶圣兰。
2: 从这个彩敲练基本功开始，学得非常瓷实，学的戏非常多。
1: 昆凌出现以前，京剧舞台上所有女性角色都是由男性承担。为了表现古代妇女的婀娜多姿，清乾隆年间出现了一种仿照女性三寸金莲的敲功。
2: 这个秦良玉啊，花木兰啊，特别是南界关，这是青衣刀马花旦为一身的这么一出戏，这是我父亲的首创，也是傅连城的招牌戏。但是呢，就由于啊阳刚有余啊，柔媚不够，就是我祖父啊和这个萧长华先生啊就觉得，哎，好像他好像要演小生啊就会更出色。
0: 萧先生跟叶先生都很明智。叶世章也是原来唱话来的，这个袁世海唱老生的，这都是叶老萧老给他们归了，成了一个后世的一代领先人物了。
1: 傅连城总教习萧长华不仅精于丑行，还精通文墨。据说在他14岁那年，他的老师将卢盛奎的一套三国戏剧本交给他誊抄。卢盛奎公老生，时称活孔明，其实是一位落考的文人，最擅长编戏，三庆班的三国戏基本都出自他手。酷爱三国戏的萧长华收到剧本如获至宝，随即抄录了两份，一份自己留存。
3: 敲击门，翻盘。
4: 我的祖父呢是对教这个三国戏很有经验，所以周瑜啦这些四本曲南郡、临江会啊、群英会甭说了，鸡犬鸡鱼这些戏倾囊而受。
1: 俗话说无京剧不三国，随着皮黄兴起和进入宫廷，从统治阶层到民间百姓都十分热衷于看三国戏。自清代以来，三国故事妇孺皆知，也是依赖于戏曲的传播。1932年，18岁的叶圣兰开始展露锋芒，在萧长华、萧连芳等人悉心传授下，他已经学会齐双慧、得意圆、游园惊梦等许许多多经典小生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群英会、临江会、曲南郡等三国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小生戏，而这些戏也是使他真正成名的开始。此时已经享有南骑北马盛名的傅连城弟子马连良正以其潇洒的特色火遍大江南北。自从创立扶风社后，他始终关注着在科班里担任头路小生的这位小师弟，认为周瑜一角非他莫属。
4: 我父亲还没有出科，马连良先生就到科班跟我祖父说，把我父亲就借出去了。
5: 合作头一出戏就是群英会借东风，这一下就炸了。等第二次去就立水牌了。
1: 梨园行有个传统，比如谭鑫培邀程继先，高庆奎邀如富兰，都是在戏院门口担了一块水牌，一来表示尊重，二来表明受邀者与挑班不分伯仲。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马连良让叶圣兰跟自己并

0: 挂头牌，一来是他有意提携这位小师弟，二来是叶盛兰确实有票房号召力。
1: 我父亲他为什么成功，一个是呢，他的这个基本功啊，可以说全面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怎么来的？他从小就勤学苦练。
0: 早在傅连城学艺期间，叶盛兰除了在科班系统学习，还跟姐夫如傅兰学习舞小生戏。如傅兰出身梨园世家，也是傅连城社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他的表演以严谨规范著称，叶春善惜才重才，于是将爱女许配于他。
2: 如傅兰先生呢，是非常著名的啊武生和武小生表演艺术家，特别是他身上的这种规范和规矩，他功法的这种正宗和精到，在京剧的这个武生和武小生的教学和传承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据说如傅兰的眼睛高度近视，摘掉眼镜后眼前茫然一片，可在台上开打时竟分毫不差。同样的，叶盛兰也是一位高度近视患者。
1: 把枪扔起来以后啊，他看不见，他不是看着这个接到手里，他就是凭这个准确性，就是凭他的基本功的扎实，甭举扔多高啊，这个枪起来有几个花儿，他都能接到手里，平平稳稳。
0: 如今的人们难以想象，京剧舞台上枪来剑往，各种舞蹈和高难度技巧，对于眼睛高度近视的演员来说是怎样的无奈，更不要说在训练过程中有多么的艰难。如傅兰教叶盛兰的第一出戏是石秀探庄，这是一出砸基础的戏，动作身段特别复杂繁难。接下来是八大锤，如傅兰教戏非常认真严格，差一丝一毫也不放过。叶盛兰对待姐夫如同敬重师长一样，如傅兰非常喜欢他，于是又将战濮阳、雅观楼等一些重头武小生戏倾囊相授。

0: 雅观楼看着我都入了迷了，特别美，那动作特别美。叶老师就是比他李存孝是那么一个威武的一个小将军。
1: 那台呢，你们是没见过。你要看完他雅观楼，美死了。你要看他岳家庄，16岁的岳云拿着锤，那个得意劲儿，楼城教官一个。九州鹤立啊！
2: 这座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的广和楼，始建于明末，是京城最古老的戏院之一。从1907年开始，这里就成为傅联成社演出和实习的大本营。史料记载，自清末至民国，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到广和楼听孩子戏，都是北京人十分热衷的一项民俗活动。叶盛兰即使走红后，演出之余也要带领柿子科、园子科的师弟们在此实习，这也是傅联成的传统。
3: 那时候这个剧场门脸前边啊挂水牌，特别是傅联成社谁演的啊，今天什么日戏是吧，还是晚场，谁什么戏。你像我父亲曾经一个月啊，30天吧，他演了28天不换戏。你说这观众得多感兴趣啊！
2: 因为演出的是一群孩子，

0: 也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时年15岁的吴祖光学着大人的模样去捧他喜欢的一位叫刘盛莲的旦角演员，后经刘盛莲介绍又认识了叶盛兰，成为挚友。而这段少年友情也促成他写出了传世经典巨作《风雪夜归人》。
1: 这个傅连城啊，当时啊他的名声特别响啊，有时候要有特别好的戏啊，没开戏之前，哎呀，大街上啊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呐，一开戏了，万人空巷。
0: 傅连城的进驻，也让广和楼步入了他的黄金时代，不但收入颇丰，对观众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据叶氏家族手抄《叶氏藏本》记载，在傅连城社办学的44年间，总计演出剧目400余出，其中大多数剧目都是在广和楼上演。
1: 这个400多出剧目的剧本啊，叶盛兰先生，那我的父亲，啊，把这些剧本无偿的献给了国家，现在呢保存在国家京剧院。
2: 这是凤凰巢梅兰芳先生的最重要的代表剧目，春秋配也是影响非常重大，现在还在上演。太真万传、叶氏残本、博大精深，达到400多处，都是手写的真迹。我经常说，我说真的是叶氏残本都已经成了我们国家京剧院的镇院之宝。
1: 咱们这个叶派艺术的四项原则，文而不媚，武而不粗，穷而不艳，啊，儒而不俗。
0: 以耄耋之年的叶绍兰是当今叶派小生艺术的掌门人，经他点拨的学生不计其数。从小跟随父亲和姑父如傅兰学戏的他，特别注重舞台表演的细微之处。
3: 叶老师多次说，讲究是京剧叶派小生艺术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规范。我们的规范是体现在唱念作打、手眼身法步，包括服装，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要讲究。
0: 87岁高龄的孙元喜痴迷了一辈子叶派，别看年届九旬，对那场发生在70多年前的看戏经历以及叶盛兰的舞台风采还念念不忘。
4: 那是吕布貂蝉，千身且向花丛去，等候玉人，掏铃的腿下摇抬，一指貂蝉，把铃的一雕，把戟一升，一个翻身一攥戟，一掏这铃子，来，我到凤仪亭等你去，多美啊，我终身难忘。
0: 那是1948年10月末的一天，11岁的孙元喜随家人到位于西朱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看叶盛兰的全部《吕奉先》。

0: 说实话，勾起我这个崇拜的心理了。结果，只要他演出，我就去看戏。
1: 那时，孙延喜已经开始正式学戏，龚小生。如今看来，那天的他似懂非懂，就如同见过了会唱念作打的人，却从未见过这般于唱念作打中赋予人物灵魂。
0: 扮相又漂亮，身上那么漂亮，嗓子又好。
1: 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叶盛兰，经过多年舞台实践，无论在技艺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已获得重大突破，形成了文武兼备、清新静雅且具有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翁偶虹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全才小生，舍业其谁？与梅兰芳合作一辈子的小生前辈姜妙香

0: 也对叶盛兰赞不绝口，称其扭转乾坤，五子登科。
1: 所谓的五子登科，是嗓子、扇子、穴子、铃子、靶子。那么这些呢，是从嗓音到他的道具，到穿戴，到手里的靶子，还有头上戴的铃子，这些方面呢，来塑造不同风格的人物。
0: 五子登科来源于叶盛兰的恩师小生太斗程继先，他在总结小生艺术时提出了心与神会五子登科的表演理论，又被称为八字秘诀。而在业界看来，程继先的这一理论在叶盛兰身上被完美体现出来。
2: 心与神会在表演的时候啊，由内而外。你比如咱们梁山伯，哟，你看，嘿，看到鱼了，几条鱼，什么颜色，多大多小，你都得假设出来。
3: 这五子登科呀，他充分的呀运用了表演的基本功，
4: 嗓子立形，有什么样的声音形象，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形象。另外就是扇子传情，一把折扇。传情递情，往往都是才子佳人戏。铃子表态，很柔韧的这一对铃子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学子谈心，啊，那么京剧小生的这个装扮要以体现人物性格或者人物动机为根本的遵循。另外就是靶子说话，就是它是文武兼备的。
0: 程继先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之孙，也是清末以来小生演员中成就最高、技艺最全面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叶春扇同为小荣春做客师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叶盛兰学艺即将期满时，为了以求精进，叶春扇又让叶盛兰拜在程继先门下。关于拜师这件事，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家知名文艺周刊叫做《立言画刊》，他的记者对程继先和叶盛兰分别做过采访之后这样写道：程先生性固执，对于自己的玩意儿尤其珍惜，轻易不肯传授别人，固然程先生也是得天下英才而骄之的心理。收盛兰之后，他竟一变作风，对盛兰大交特交。由于京剧小生行历来人才稀缺，可他又是京剧舞台上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因此在程继先看来人才难得。群英会中有一场脍炙人口的舞剑，它正是由程继先所创。在外人看来，程继先对舞剑是秘而不宣的，但是他把舞剑传给了叶盛兰。叶盛兰后来的舞剑既有如父兰的加工，更是他融会贯通之后精心设计而来。这套难度很大的程式动作，不以卖弄为目的，而从剧情和人物性格出发，借助动作来揭示周瑜的内心动态。
5: 你当真的醉了吗？
2: 我父亲教育我们的时候就常说，要做一个明白的演员，不做一个糊涂的戏匠。
0: 为了让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活起来，叶盛兰熟读三国，渐渐的至尾声、扇子声、学子声、官衣声，甚至是吴小生的记忆被用在了同一人物的不同故事上。这是因为老师的八字秘诀已被他化入自己的唱念做表中，心领而神会。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

0: 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

0: 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季寒之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跃，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

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

是高原湖泊的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

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

0: 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在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饿了。
2: 9.40块。
1: 啊。
2: 9.40块。
1: 嗯，9.40。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

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

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

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

代沟的会，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

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路莎挑衅。路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

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2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

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环境。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

科技的手段为亚洲向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

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0: 送你见证了。
1: 好。
0: 我们那木屋了。
1: 嗯。
0: 10-20块。那你不能现在挨了，不能木铺哎。
1: 嗯。
0: 那是贵的18块。木屋了。
1: 10-20块。
0: 啊。
2: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离检桥机场还有多远？大约还有十几公里。
1: 检桥机场呼叫曾将军，我是曾可达，
0: 报告情况，报告情况。立刻以国防部的名义，严令检桥机场指挥塔全力阻拦，不得起飞。严令检桥指挥塔，令其立即返航，立刻返航。
1: 机场指挥塔回答：天空太复杂，无法指挥返航。
0: 立刻通知检桥机场宪兵三队，暂缓押解方毛及其飞行大队，解除方毛手铐，原地待命，原地待命。
1: 明白。
0: 加速。
1: 是。

0: 下达呼叫老鹰，老鹰听到请回答，老鹰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把他呼叫老鹰。那赶紧去搜索。
1: 是，
2: 搜寻什么？
0: 谁下达的起飞命令？
3: 红军作战部。
0: 哪一个作战部？
4: 侯俊堂都被抓了，谁还敢下这样的命令？
0: 王副官，到，
4: 下他的枪。
0: 是。
5: 打开机场扩音器。
6: 是。
5: 我是国防部曾可达。现在下达紧急命令：宪兵一队二队封锁机场所有跑道，不许任何飞机起飞。
0: 宪兵三队。

0: 让海把耳机给我，程茂，听清楚了，救了老鹰，军事法庭照样审判。
1: 所有空域都搜索了吗？都搜索了，航迹消失。
2: 西北方向100公里处也搜索了吗？
3: 不可能，那是南京禁飞区。
2: 南京，
1: 接南京卫戍区雷达站，搜索南京空域。
2: 南京卫戍区雷达站不会接受我们的指令。
0: 为什么？
2: 为什么？立刻接通卫戍区雷达站，马上。
3: 是。
2: 南京卫戍区雷达站，我是国防部曾可达，我现在空军检桥机场，以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局长的名义，命令你们立刻启动雷达，搜索南京空域发现飞机，马上报告。
3: 给我接一个人机耳机。
2: 是。
3: 这里所有人员都要听方毛指挥，引导老鹰返航。
4: 是。
3: 是。
4: 雷达站，从东南区向西南区呈扇形低空搜索。 重点搜索西南方向3两至35度上方空域。

0: 对航机西南方向35度，
1: 聊到这儿，接通目标信号，听我指挥返航。
2: 李大正。

0: 英，我是方木偶。你听着，帮你发财的人，利用你发财的人，现在都救不了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听我指挥你返航。现在把你的飞行和飞机状况报告一下，收到回答。
1: 指挥官，现在塔台是哪个王八蛋在指挥？
2: 老鹰，你给我听着，我是国防部曾可达，现在这里由我指挥。这一次走私倒卖北平民生物资案，你只是从犯，你背后的人现在要杀你灭口。只要你能安全返航，据实指认，天大的事情，
3: 蒋经国局长
2: 都可以替你解脱。现在你听从方孟敖的命令，立刻返航。
4: 将军，我明白，我听你的。但是方孟敖是共党，我还是国军军人。
2: 老鹰，你听着，正因为你是国军军人，更应该听我的命令。现在可以指挥你安全返航的只有方孟敖，不要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他就是毛泽东，你要听他的，立刻向他报告你的飞机情况。
4: 飞机尾翼遭遇雷击，

0: 右侧滑线向严重，我方控制方向，原地高6千米，云量大于10个，卫星高度2200米，随时可能坠机，随时可能坠机，请指示。
1: 老尹听好了，现在不要管是不是共产党，也不要管雷毅与你的雷电，你只要记住了，
0: 你只能够飞越驼峰的人，没有飞进飞过来。
1: 先听我讲，保持最低航速，注意右侧发动机动向，向西南方向直飞，10分钟之后你应该能够看到机场。收到回答。
2: 将军，老鹰不能在本机上降落。为什么？左发动机停车，右侧滑，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很容易偏离跑道，撞毁机库。机库里面可是有3架 C-46的。曾将军，我们虽然混，但我们都是党国的人，而方梦敖可是有共党嫌疑，他是想毁了这几架
3: C-46。冯某，他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 老鹰，登出右舵。
4: 同时向右压住操纵杆，右侧滑情况是否减轻？
5: 方某，回答我。
4: 老鹰能不能正常降落？
5: 我不能保证，但他必须在这儿降落。如果他掉在南京市区，你曾江军不可能在军事法庭审问。
4: 报告，右侧滑状态减弱，右侧滑状态减弱。
5: 现在报告你的飞行速度。
4: 现在是飞脚机动速度。
5: 保持现在速度，将下滑角调整为30度。收到回答。
4: 收到，保持速度。
5: 马上报告。明白，明白。是否看到机场？收到回答。靠近机场了，靠近机场了。
4: 着陆方向由南向北对准跑道，在500米处放下起落架，听到回答。
5: 听到了，飞行高度500米，放下起落架。
4: 打开机翼，准备着陆。

0: 拿开扩音器。
1: 是。
0: 宪兵一大队，听我命令，立刻抓捕空军师所有涉案人员，立刻抓捕空军师所有涉案人员。

宪兵二队听我命令，立刻押送航校大队登车，准备返回南京。

0: 你混账！说了不要开枪，为什么开枪？是，我必须保护长官的安全。
1: 他敢杀我吗？
0: 把他带走。
2: 是。
3: 好好和你们长官学一下吧。

0: 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不听太监，本日晚9:30，国府请接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秘密召会。据美国政府所获悉之情报，本日发生于北平之事件，云系国民政府、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伙同各级政府要员，为其持有股份之公司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所致，皆附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详细账目清单。声言，国民政府若不查明回复美国，美国将重新审议并终止一切援华法案。美方何以如此迅速得此匪夷所思之情报？局势将因此发生何等重大之恶果？央行总部何以回复国府？国府又何以回复美国召会？方经理不听，当有以教示。央行五位护电，完了。
1: 共产党，美国人的情报是我们北平分行的人有意透露出去的。崔中士，
0: 行长的意思是，崔中士是共产党。
1: 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些烂事，美国人怎么会这么快知道的这么清楚啊？详细账目都在咱们北平分行，你我不说，除了崔中石，还有谁会透露出去？
0: 行长，宋家那边的棉纱公司，孔家那边的洋瓷公司，他们都各自有一本详细的账目啊。
1: 不要往好处想了，叫崔中石立刻来。
0: 崔中石今天下午已经去南京了，明天孟敖就要在南京特别刑事法庭开审了。
1: 打电话叫他停止一切活动，立刻回北平。
0: 不救你儿子了？
1: 方孟敖的案子，我本就怀疑有共产党的指使，这个时候让一个共产党去南京救他，那会把他的共党罪名坐实了。立刻打电话去南京，立刻找到崔中石。

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部调集军警，继续抓捕进步学生。北平学联将通缉的学生转移至美属燕京大学附属医院。以燕大副校长何其仓为首的开明教授闻讯前来保护。一边是代表政府的国家机器，一边是代表民意的国家脸面。一旦发生冲突，国家机器便会踏着国家的脸面碾过去。

0: 来的时候有命人告诉你，到底该听谁的命令？有命令，天亮之前必须完成抓捕。方副局长，你们警察局不用执行军令，可我们是中央军，必须执行军令。好，那我就以军令管你。新兵排长，
1: 到。
0: 看住他，违抗统一行动，立个逮捕。
2: 是。
0: 现在，我以北平警备总司令部的身份。
3: 命令你们统一行动，听口令，向后转，退后援助，集报到。
4: 坐坐坐下。
3: 崔中石说明说过还要去哪些地方活动。
4: 就孟敖是崔副主任和孟伟仔细商量的，这事问孟伟应该知道。

0: 找谁？
1: 找方孟伟。
0: 你谁啊？
2: 我是他爹。
0: 哟，对不起，方行长，我们方副局长率队出勤了。
1: 你也知道，
0: 今儿晚上抓共党的暴乱分子，都是统一行动。
2: 什么统一行动？谁统一谁的行动？立刻派人找到你们方副局长，叫他立刻回家来见我。
0: 是，
2: 告诉他，如果他再抓学生，就回来抓我；如果他再杀学生，就回来杀我。
0: 不敢。

0: 孟伟吗？
1: 不错，我就是你的儿子。哦，
0: 齐桑兄，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1: 我现在正带着警察和军队到医院来抓受伤的学生呢，请问我今晚还要抓多少人？
0: 哎呀，齐桑兄，你现在在哪里啊？
1: 我是燕大的副校长，我还能在哪儿？燕大附属医院。坐上你的轿车，20分钟内给我赶过来。
0: 好好好，我一定尽快赶到。立即电赴央行总部，我北平分行没有给任何走私倒卖物资走账，愿意接受任何调查。南京方面继续打电话，务必找到崔忠实，让他立刻回北平。

0: 方副局长，我请求给我们兵团李文司令打电话，他也兼着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
1: 电话，我告诉你，坐在中间那个何副校长，随时都能给司徒林的大师打电话。你们李文司令能吗？
2: 归队。
0: 是。

0: 何副校长，我们是在执行军令，请您和先生们体谅。孩子，看看你们，再看看里面这些孩子，都是孩子，叫一些孩子来抓另一些孩子，你也来，带他们回去，告诉派你来的那些大人，傅作义也好，陈继承也好，就说我说的，有本事他们自己来。
1: 我就在这儿等着。何校长，刚才的电话，司徒雷能大使接到了吗？
0: 我何其仓丢人还没有丢到那个份儿上，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乱得不行了，厚颜无耻，又去求美国人。我请问这是什么国民政府啊？政府不要脸。
1: 可国民还要脸呢！是是是，那您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再等10分钟。你说什么？叫你再等10分钟？等10分钟什么意思？再等10分钟你也听不懂？你是说，李副总统会来？等着吧。
2: 再等10分钟，等新的命令。

0: 科夫校长也给我个座吧。
1: 父亲，
0: 你住口！马上给陈继承打电话，让李宗仁来。李宗仁不来，就叫傅作义来，告诉他们，北平分行的行长和国府经济顾问何其仓，全是共产党。让他们最好派架飞机来，立刻把我们押往南京去。启仓兄，学校的广播几点开啊？
2: 5点。

0: 经济处于暂时的困难阶段，对于市民学生之困，政府感同身受，正在百方筹措以纾民困，望我北平民众体谅时局之艰难，政府之苦衷，勿再以过激之行动酿流血之惨剧。本人自代表国府命令北平军警立刻停止抓捕学生之行动。7月5日，
1: 全体都有，各单位带回。
0: 将交由南京特务。
2: 继续请假。

0: 你可回来见我，
1: 父亲。现在可能请不了假。崔中石是已派去南京活动的吧？你可回来，回家咱们再说。
2: 经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紧急提议，国民党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今天开庭审判空军作战部参谋林大为通共间谍案、笕桥航校方孟敖飞行大队通共嫌疑案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参与北平民生物资走私案，三案并审，既杀共产党。 也杀国民党，借以实现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的战略决策。可就在开庭前，甲级走私的重要人犯突然被杀灭口，杀他的人也同归于尽。作为蒋经国亲自委派的办案人，曾克达深感失职。

0: 是不是共产党？
1: 扯淡！我说是，也得共产党原因；我说不是，也得曾可达他们相信。对我听好了啊！不轰炸开封，是我家的命令。杀头、坐牢，跟你们都没关系。除了我，常武的婚礼，你们都能参加。
2: 拿着。

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

0: 你对傅作义今天早晨的讲话有何理解？
1: 傅作义将军的讲话我没听见。你晚给央行的电文，一直在给南京打电话，崔仲师还是没联系上。傅作义的声明全是同情学生的话。 美国人的照会，昨天晚上肯定也发给他了。学生。

0: 是不能抓了，戒严依然没有解除。等吧，等南京方面少的、老的那几派踹穿了被窝，临时调配委员会参与走私的军政各界，哼，总有几张屁股要露出来。 这被窝迟早会被踹穿的，只要我们穿上裤子就不怕。你不怕我怕？崔中使馆的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么烂账，你最近看了没有？
1: 行长不是嘱咐过吗？账本只让崔副主任一个人保管。
0: 失策呀！
2: 空军那边，我花了多少心思，不让他再架飞机打仗，安排到航校任教，就是怕他被共产党看上。你想想，这三年都是谁打着调节我们父子关系的幌子去跟孟敖联系？
0: 那个逆子胆子是大，可胆子再大。 也不至于公开违抗军令，命令整个飞行大队不炸共军。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指使，他自己不会这么干。
3: 父亲，姑父。
0: 共产党嫌疑的大案，你居然隐瞒着我，打着我的旗号在背后活动。

0: 民党党员通讯局，原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系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直接控制的全国性特务机构，崔忠实所来活动的全国党员联络处，原名政治处，则是党通局核心要害部门。
1: 主任，崔先生到了。
2: 现在进来。
3: 这个不犯纪律，文化人的事儿，孙秘书该不会见外了？
1: 也是犯纪律。好，依我心领了，不用太客气。
3: 难得，我一定跟你们主任说，感谢他培养了这么好的人才。
1: 谢谢你，请。

0: 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人，你都见到了？见到了。他们都说，有主任在，一切都没有问题。
1: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本事了？

小翠啊，我这句话呢要分两层意思跟你讲。你呢得理解了，然后电话转告你们老板。

这里面装的什么？我们行长说了，里面的东西不是送给主任的，主任也绝不会要。可为救我们大少爷，主任调了那么多人帮忙出力做调查。

0: 局里又没有这笔经费，出勤的车马费我们总该出的。
1: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啊，
2: 里面装的是什么？
0: 为了稳妥，昨天我到南京花旗银行现提的也就10万，今天上海交易所的比价1元兑换法币1200万。
3: 你大哥虽然不认我这个父亲，可外面的人都知道他是我的儿子。
4: 大哥不会是共产党的，大哥的性格您知道，我也知道，从来都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不会要他那样的人的。
3: 哪个共产党告诉你不要他这样的人呢？
4: 既然您过问了，儿子就全告诉您。南京那边托的是中统的徐主任，沈大哥的案子中统那边就是徐主任负责，他已经把大哥最近这些年所有的情况都调查了一遍，没有任何通共嫌疑。
3: 崔忠实几次去南京救你大哥，是你主动托的他，还是他主动找的你给你出主意？慢慢想，想清楚了再告诉我。
1: 如果是在今天以前啊，这箱东西啊，我一定会替弟兄们收下。但是今天我不能要了，所以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得如实告诉我。
0: 主任您问，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1: 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事，跟你们行长有没有牵连？
0: 您说的是哪方面的牵连？
1: 有哪方面的牵连就说哪方面的牵连。这对今天下午开庭救你们家大少爷可至关重要。
0: 主任是通人，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肯定是要在我们北平分行走，背后牵涉到宋家的棉纱公司、孔家的洋子公司，我们行长也不能不帮他们走账。但有一点我可向主任保证，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钱，我们北平分行包括我们行长本人没有在里面拿一分一厘。是不是昨天北平学潮的事儿给救我们大少爷添了新的难处？
1: 你不瞒我，就算是犯纪律我也得给你透点风啊。今天下午开庭，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和空军走私案并案了。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些人太不像话，前方那么吃紧，他们还敢在后方这么紧吃，将作战的飞机调去走私民生物资。哼，昨天北平这么一闹，连美国都发照会了。接班的那位趁机插手了，
3: 共产党搞策反都是如何发展党员，如何联系，
4: 多数都是单线。
3: 要是你大哥是共产党，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

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

0: 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共产党搞策反，都是如何发展党员，如何联系，
1: 多数都是单线。
0: 要是你大哥是共产党，发展他的单线又是我身边的人，那总统方面能查得出来吗？
1: 爹，你怀疑崔副主任是共产党？
0: 如果你要是忘了，就回去查查你在中统方面的手册，上面有没有一条写着，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最善于下闲棋，烧冷灶。
1: 爹，您的意思是，崔副主任是共产党下在您身边的一招闲棋，而大哥是崔副主任烧的冷灶？
0: 我怀疑。

0: 自有我怀疑的道理。现在是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1: 要真是这样，就先切断崔中石跟大哥的联系，我们另想办法救他。我这就给南京徐主任打电话，叫他不要再念崔中石了。
0: 不要再打电话了。崔中石是不是共产党？这个时候只能我、你还有你姑父三个人知道。任何一个人知道，都会成为要挟我们的把柄。
2: 原定由我们中统调查审理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现在改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来接手。他们主诉，我们倒变成了配合。一件空军贪腐案，一件你们家大少爷的涉嫌通共案，两件案子直接间接跟你们行长有牵连。你说说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3: 主任，

主任，如果不是到这个节骨眼上，有些话我永远都不会说出来，只会接下来替主任去做。但是现在我必须要跟主任说了。主任知不知道，空军作战部的那个胡俊堂，在明石调配委员会挂钩的几家公司里面有多少股份？

这件事无论法庭怎么审也审不出来，因为这些股份都是记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名下，枪毙了侯俊堂也不敢说出来。假如法庭判了侯俊堂死刑，那这些份子该归谁？

0: 我们行长为的是自己的儿子，主任您干了半辈子，也应该为子女们去想一想了。您的家眷已经去了台北，听说尊夫人带着四个孩子还住着两间民房，往后总要给他们一个住处，还有四个孩子总不能辍学吧。他们那些人捞的钱可是子孙五辈子都花不完呢。主任信得过我和我们行长，就当我刚才说的话从来没有听到过。事情我们去做，两个字，稳妥。
1: 你真不该跟我说这些。如果下午开庭，侯俊堂被判了死刑，我倒真变成吴四爷有私了。就算是杀了侯俊堂，也未必能救得出你们家大少爷。单就一条战场违抗军令这个罪名，

解救俄会的那个曾可达，不会放过他。就违抗军令这条罪名不能成立。我们大少爷是笕桥航校的教官，一直只有教学的任务，没有作战的任务。尤其这一次，空军作战部下达了轰炸任务，是给空一师一大队和二大队的。 只是因为侯俊堂把这两个大队调去空运走私物资了，才逼着我们大少爷带着航校的毕业实习生去轰炸开封。这本就是乱命，主任只要抓住这一条，我们大少爷违抗军令的罪名便自然不能成立。

0: 现在离开厅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曾可达从杭州带的人也该到了，我要准备出庭了。
1: 一切拜托主任。

619涉嫌通共案，75空军走私案，现在开庭，带被告人上庭。

0: 徐主任，你的当事人如此藐视法庭，你作为辩护人对此有何辩护？
1: 本陪审兼辩护提醒当事人应以戒慎之态度接受庭审。
2: 被告人，本庭将依照一切法律程序对你进行审理，请尊重法庭。
3: 是。

0: 报告法庭，我抗议。
1: 可以陈述。
2: 本人是国军现任中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我走私一案，毫无证据，纯属诬陷。
1: 今天将我和共党同堂审讯，这不只是对我本人，
0: 也是对党国的侮辱，我本人强烈抗议。
1: 公诉官，回答被告人的陈述。

0: 侯俊堂，今天的特种刑事法庭，既杀共产党的谍匪，也杀走私贪腐的国民党，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做的决定。你清楚了吗？你认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你走私一案是污指是吗？侯副部长。 你杀了那几个替你们执行走私任务的空军军官，就没有人可以指证你走私民生物资了吗？你以为灭了他们的口，党国就治不了你的罪了吗？那你就太小看国防部和党通局了。你说的这些，跟我干什么关系？你不配戴这个青天白日。 现在回答我，以作战部的名义私调国军飞机走私民生物资，致使昨天北平发生大规模血潮，这与你无关吗？619，空军作战部的规定是，由空医师、一大队、二大队轰炸开封，是谁擅改命令，命航校的共产党不轰炸开封，致使开封战役失利，这也与你无关吗？还有，这个共党谍匪林大为。 他是在国军哪个部门任职？是谁的部下？这都与你无关吗？今天一件是特大贪腐案，一件是通共情报案，一件是通共违抗军令案，件件与你有关，哪一件都可以毙了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你还有脸抗议？
1: 庭上，我要呈诉。 公诉人不宜在法庭用此等方式质询被告人，请将枪支呈交法庭暂管。准许被告陈述。
2: 共党谍匪林大为，他在空军作战部已经供职6年了，而我本人。 是去年才调任空军作战部任副部长的，公诉人将他与本人牵连，纯系诬陷，本人恳请法庭调查。619开封战役，调笕桥航校方茂敖实习大队执行轰炸任务，通讯局联络处可以查我的手命，公诉。

0: 人竟诬指本人命方孟敖不轰炸开封，也恳请法庭查清。
1: 同意被告人陈述，陪审人兼辩护人出示有关案卷。
2: 是。

0: 查。国军空军作战部作战参谋林大为，自民国27年隐瞒其共党身份，报考国军空军航校，毕业以后在国军服役1年。民国31年由国防部保送美国深造，民国32年回国，后混入空军作战部任作战参谋。自民国35年国共交战，该犯利用作战部作战参谋之特殊的身份，23次向共党延安、东北共军、华东共军发送国军秘密情报。该期间，林犯大为均系个人作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
1: 反对。
2: 庭上，徐主任刚才说此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这个当字显系推测，本公诉人要求调查方向法庭做明确表述。
3: 反对有效，调查方应做明确表述。
0: 本人实在是再没有更明确的表述了。经过详细的调查，并没有证据表明侯俊堂知道林大为系共党匪谍，如果因为林大为系侯俊堂所管之下级，便认定他有包容共党匪谍罪名，那空军作战部6年以来历届正副部长皆应起诉。
3: 公诉方对此表述是否认可？
2: 当然只有认可。接下来徐主任是不是还要出具调查材料，证明侯俊堂与619方孟敖违抗军令案无关，证明侯俊堂与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案也无关呢？
0: 庭上，为了使本陪审兼辩护人所出具材料之公正可信，本人申请先出具一份与本人更与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
3: 同意，可以出示证据。

大少爷的病很复杂，还可能引起很多并发症，等会诊结果吧。还有，听声音，你也伤风感冒了。不要去探视大少爷了，以免交叉感染。我感觉身体还好，应该不会有伤风感冒吧？等你感觉到就已经晚了，家里那么多事都少不了你，你的身体同样重要。还是大少爷的病情重要，这里除了我，别人也帮不上忙啊。相信家里，除了你，上面还有人帮忙。五点前你哪里也不要去，五点整还来这里。

我抗议！这是彻头彻尾的诬陷，是他们勾结好了对国军空军的诬陷。我本人从来没有送过什么钱给徐铁英。徐铁英，方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为了给方茂开。

0: 侯俊堂，你刚才说徐主任、陈堂出具的10万汇金，是他们勾结好了对你的诬陷，你能不能说清楚，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为什么他们要勾结诬陷你？
1: 房门鳌是共党，谁能在这个时候拿出10万美金给徐主任来栽我的赃？
2: 我恳请法官大人，还有公诉人，调查徐铁英。
0: 被告人的请求，本公诉人希望庭上予以考虑。

你是黄埔四期的老人了，啊！后来又被送到德国空军深造，总统党国对你的栽培不会不深吧？当此党国多难之秋，用人之际，不只是总统和军队想保你，连我这个在党部工作多年的人。 又何尝不是想保你呢？是你自己走得太远了。为了钱，为了你的一大三小的几个女人，还有那些女人替你所生的那一大群儿子女儿，你居然连自己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你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在党部工作多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党字怎么写？你不用回答，我告诉你。党字的底下是个黑字，可党的头上还有三把刀，谁要敢黑那三把刀，就绝不会饶你。我再问你：6月22日运送走私物资去香港。 在岭南坠毁的那架 C-46， 是你私自调用的吧？你不用回答，你的亲笔调令就在那里，他可以替你作证。619开封战役，前2天是空一师、空二师的编制大队执行轰炸，可到了6月22日，原定执行轰炸任务的空一师、一大队、二大队，又被你调去干什么去了？ 二大队的队长坠机死了。一大队的队长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了。可是你别忘了，身在中央党部的党员通讯局，我现在拥有大量的调查证据。 我知道公诉人想问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侯俊棠所说10万美金诬陷的问题。

0: 经法庭允许播放这段录音。
1: 干部局那些新进，这次是要向我们这些老人开刀了，把我们这些老的都赶尽杀绝了，他们也好接班嘛。这点东西不是给徐主任的，徐主任也绝不会要。那么多弟兄为我们办案，局里也没有这笔经费开支，就算空军方面给弟兄们的一点出勤费和车马费吧。
2: 侯部长还是没有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
1: 法币今天的币值已经是1200万比1了，这些都是花旗银行。

0: 次也就只能提10万。哪些地方还需要打点，案子办好以后，兄弟一定想办法再补上。
1: 徐主任，这录音似乎还没放完啊，是后头没有话了呢，还是给抹了呢？
2: 要说缺钱，谁都缺钱；要说困难，党国现在最困难。有这些钱，真的应该用在前方与共军打仗上去。侯部长真觉得自己以前错了，亡羊补牢，有违为安。
0: 国军打仗要花钱，中央党部那么重大的工作也要花钱。我侯俊堂也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员了，这10万美金就算我交的党费，这总行吧？
2: 侯部长就不怕我把你这个党费真的交到中央党部去？
0: 徐主任交到哪儿去？侯某人

0: 当前是勘乱救国时期，根据特种刑事法庭、陆海空军法律条例第5款第9条、侯景堂犯利用国家军队倒卖走私国家物资罪，因私擅改军令，导致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林大违反敌军间谍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请法庭依法判决。
1: 反对。陪审员好像是忘了，你还是他们的辩护人，按照法庭程序，你就一句也不为他们辩护吗？根据特种刑事法庭，辩护人条例，罪犯涉嫌国家安全罪名成立，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庭上，本人申请放弃辩护权。
2: 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那空军检桥航校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徐主任，你是否也要放弃辩护权？庭上，本人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需要什么辩护人，我做的事我自己会向法庭说清楚。
1: 方孟敖。
0: 你背后那么多人下了那么大功夫为你活动，你就一点都不领他们的情吗？
3: 反对。
4: 公诉人的言辞已涉嫌污蔑，请法庭责令公诉人明确表述。公诉人刚才所说有无证据？
3: 杀了侯俊堂，尤其是杀了林大为，证据自然就没了。公诉人。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侯俊堂、林大为、方孟敖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有证据链接？回庭上，今天是三案并案审判，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昨天晚上做的决定。作为党部的代表，徐主任好像是忘记了这一点。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 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尚未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为什么就急着要求法庭将侯俊堂、林大为两案结审？方孟敖率领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不轰炸开封，既不是侯俊堂下的指令，那么是谁下的指令？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下这样的指令？徐主任，空军作战部直接负责传达指令的，就是共党谍匪林大为。 难道你就不想问清楚，林大为有没有暗中给方孟敖下达不轰炸开封的指令？
4: 公诉人的提问，陪审方兼辩护方应做出正面回答。

0: 我只能根据调查的证据回答。从6月23日至7月5日，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信局，并联系了保密局，还有空军的有关部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方孟敖与共党有任何联系，更没有发现方孟敖与林大为有任何接触。 如果公诉人怀疑方孟敖与林大为系共党同党，现在可以进行当面质询。
1: 同意。被告人林大为起立，接受公诉人质询。

0: 谈主义，各为其主，我理解你。我不跟你谈主义，我就跟你谈做人。林大伟，你既然信奉了共产党，那你就应该在共产党那儿领薪水，养自己养家人。你怎么能一边接受党国的栽培，享受着党国提供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一边为并没给过你一分钱薪水的共产党干事呢？端党国的碗，砸党国的锅。林大伟，这样做人，你的内心就从来没有感到愧疚过吗？
1: 既然你不给我谈主意，我也不给你谈主意。国民党和共产党，谁的主意是真理？历史很快会做出结论。你说，是国民党给了我生活保障。请问，国民党的生活保障是哪来的？你无非是要说，弑君之路、忠君之事的那些封建伦理。忘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推翻。孙中山先生说过自己是军奴，说过大家拿的俸禄都是他给的。你的问题，我现在就回答你。包括你们的蒋总统的俸禄，都是人民给的。
0: 你这是在回避我的质问。没有政府，哪来的人民啊？你的哪一分钱是哪一个人民亲手交给你的？啊？
1: 每一分钱，都是通过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可你们的现行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钱，又为人民想过什么，做过什么？侯君堂就站在这儿，难得你们今天也知道要审问他了。可还有千千万万的侯君堂，你们还会去审吗？
0: 这句话你问得好，我希望你活着，你只有活着就能看到我们是怎么把一个一个侯俊堂抓出来受审的。林大伟，陆海空军条例有一个特赦条例，凡我国军人员通共者，只要能幡然悔悟，自首反正，可行特赦。你只要自首反正，我们可以立刻让你和你的家人到国外去，一切生活政府提供保障。
1: 你们的调查实在是太不认真了。我林大为曾经有过一个妻子，早在10年前就被军统杀了。

这十年我也没结过婚，哪来的家人？至于我个人，这次我受了刑，怕我死去，中统方面给我做了治疗和检查，去问问你们徐主任，他会告诉你，像我这样一个人还值不值得你们送到国外去接受你们的安排。

0: 根据7月2日，空军第1医院之病理诊断，林凡大为患有多种疾病：第1，患有12指肠溃疡，并有糜烂性胃炎，病史5年；第2，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并导致严重的忧郁症，失眠史3年；3。 经过透视检查，肺部有大面积的阴影，怀疑是肺结核晚期。判断，该病人的生命期3到6个月。
1: 经此，你连共党地下工作条例都全然不顾。 直接使用空军作战部的电台向华野共军发送秘密情报，临死你还拉上这个被你们发展的无知党员方孟敖，公然违抗军令，不向共军投放1颗炸弹，坐视国军大批伤亡。回答我，是不是？

方孟敖，敢做敢当，有什么就承认什么，说吧。嗯。

0: 方孟敖，对你刚才的行为作出解释。
1: 报告庭长，坐久了就是想站一下。
0: 公诉人，让被告人林大为回答你刚才的质询吧。
1: 我之前说过，自己也不是那么高尚。一，自知生命不长，因此铤而走险，违背了我党的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公开发报，因而暴露。这两天我也在想。 如果我还能好好活着，还会去冒这个险吗？未必。由此可见，我也是个有私心的人。二，我就是再有私心，也绝不会因为自己。 生命不长了，还拉着别人一块儿去死。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空军作战部供过事的那些人，在进入你们内部之前，我曾随我党周恩来副主席工作，他对我们有明确的规定。 除了完成组织的任务，绝不允许犯任何违背道德和有损形象的事情。这一条是顺便回答你关于我党和我个人做人的。

0: 你佩服吗？我也佩服他，但是我不佩服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不想知道。你必须知道，率领一个飞行大队奉命轰炸共匪，所有的炸弹你一颗未投全部带了回来，替共产党做事，反倒让国民党的人救你。你现在还说不想知道吗？
1: 想知道说吧，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当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的父亲。
2: 庭长，我要求公诉人退回席上去。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6: 这可怎么办呢？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1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6: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捣蛋那天。
1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9: 真，无分别，
7: 美，有境界。
5: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翻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2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扶橘，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今说河东柳氏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诺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希。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读得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秋梦录》，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现在我也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寻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阴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砂，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茧。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泰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革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

0: 20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芒太露的批语。1919年五四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四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湘苑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揽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六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这部影片的材料竟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实际上后来进入了九州帝国大学，这个工科大学生开始思索，为什么中国老是受人欺侮压迫，为什么劳苦大众甘于贫弱蒙昧的现状，为什么辛亥革命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叉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决策。

0: 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美国哲人爱马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钉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纱厂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暗访。日本纱厂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7尺阔12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像包身工这样一些，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的人物卢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卢柴棒式的形象。
0: 15、16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当年夏衍比例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个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书赋》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它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五六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

0: 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雨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幸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继9·18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1: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狂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长江流域16省惨遭大水灾为背景，狂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我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的成绩。

0: 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下眼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1: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涌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劈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30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2: 当然，用大德意志帝国军人的名誉来保证。
3: 现在中国的皇太后、皇上已经逃了，义和拳早已经完了。将军落在欧洲的时候，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4: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映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5: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6: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7: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8: 所以夏衍的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啊。
9: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10: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

0: 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1: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0: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人。

0: 来坐。
1: 你晓得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没饭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剪了头发呢，发型有神，肯定帮剪短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两人受伤、
15: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奥脏啊。
26: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7: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化。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起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奋进15-5，云南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绘就引领幸福新画卷。
1: 大理州牢记殷殷嘱托，推动洱海治理模式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海菜花重现湖面。
0: 楚雄州奋力启示15-5，聚力高质量发展，努力走在滇中地区发展前列。
1: 滇超联赛第15轮战罢，决出前八强，云南体旅文融合跑出绿茵加速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全力做好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在昭通市镇雄县以乐五金高新产业园的乡愁木业生产车间里，工人舒增祥和妻子正在门扇胶合加工区忙碌着。舒增祥是镇雄人，之前在浙江务工了9年。2024年，夫妻二人一同回乡，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2: 打工人啊，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就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镇雄县总人口约173万，过去常年有超50万人外出务工。十四五以来，镇雄县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突破口，先后打造4个万人就业产业园，以招引48家企业和700多户个体工商户集聚发展。同时，依托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将就业岗位延伸至乡镇社区和异地搬迁安置点。
2: 依托全县10.2万名五金工以及9.8万名缝纫工的人力资源优势，采取4个一批回应返乡创业就业模式，发展培育家门口的务工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12个，帮助10.18万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
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
3: 依托就业帮扶车间、家门口的务工车间等有效载体，加大对高龄、半劳力和脱贫人口的就业帮扶。外出就业方面，我们充分利用好省际间劳务协作关系，依托驻省外劳务工作站，构建一体化的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通过重点产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4: 聚焦云南4+5+6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巩固拓展高原特色农业、中药材等6个产业专项培训，实施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7个培训专项行动。
1: 养老既是人生大事、家中要事，也是社会大事、国之大者。十四五以来，云南筹措安排资金43.95亿元，支持建成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000多个，支持运营老年幸福食堂760个，完成适老化改造6.9万户，发放高龄津贴，全省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以更有温度的服务、更加务实的行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5: 推动养老服务提质扩容增效，持续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强化政策引导，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完善支持措施，提升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0: 大理州牢记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的殷殷嘱托，推动洱海治理模式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今年一季度，洱海全湖水质达到二类，评价为优，入湖河流水质全部优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
1: 清晨，在大理市洱海月湿地公园，洱海的滩地管理员正对湖岸的水草进行打捞。打捞出来后，水草会被运送到加工厂制成有机肥。随着雨季临近，洱海流域全面开展出雨防控八清工作，通过清垃圾、清淤泥、清枯草、清管网等，最大限度清除污染物，削减洱海的入湖负荷。目前负责滩地清理的顺丰公司共投入369名管护人员，对洱海沿岸的5个湿地、140个生态库塘和141.85公里洱海滩地进行日常管护工作。
2: 这些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的洱海水清了，鸟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来了。
1: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是洱海系统治理的关键举措。通过生态腾退，建成129公里环湖生态廊道，为洱海构筑起物理隔离的绿色屏障。从2023年开始，大理实施了湖滨生态廊道保护和修复项目，通过植物群落梳理、缓冲带功能完善、道路边坡加固、人工设施生态化改造和环境修复等措施，实现洱海全湖129公里环湖生态缓冲带形成全闭合，
3: 有效清除洱海湖滨带内常年沉积的底泥、腐殖质等沉积物，有效提升湖滨带生态环境质量，和近岸湖滨水质。
1: 据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已按计划于今年4月底全面完工，完成投资超54亿元，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4万多公顷。生态环境部通报，2026年一季度洱海水质评价为优，洱海指数得分93分，评价也为优。
4: 久久为功，保持定力，全面地推动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全力推进洱海水质、水生态、水环境三位一体的持续改善。
1: 如今，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海菜花等水生态指示植物重现湖面，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与此同时，大理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2025年，大理州接待游客突破1.2亿人次，长期旅居人数超过60万人，绿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群众。
5: 5月29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楚雄专场。“十五五”时期，楚雄州紧扣努力走在滇中地区发展前列的使命任务，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
1: 十四五时期，楚雄州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5.6%。中国式现代化楚雄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楚雄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重要支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制定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全力推动产业强州建设，一体推进三大经济，力争到2030年全州重点产业增加值突破1500亿元。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以一二三产融合为抓手，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我们依托绿电优势，发展绿电加新进制造业，做强绿色钛、绿色铜、绿色房、稀有金属等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绿色能源与新进制造产值能够突破1500亿元。
7: 我们将坚持用工业化的理

0: 力，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现代种业、精品花卉、高端蔬菜、乡村旅游还有长衫等重点产业，推动楚雄州由农业大州向农业强州迈进。
1: 十五五时期，楚雄州将从州域、省际、跨境三个圈层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跨境合作，推动宜绣、宜药、制造装备等特色产品走出去，绿电直连，推进云电等零碳园区建设，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林下经济、森林碳汇等绿色富民产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力争到2030年绿色产业占比稳定在80%以上。十四五时期，楚雄州把75%以上财力投向民生，办成公立医院改革、幸福里就业等一批好事实事。十五五时期，楚雄州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升级版。
2: 我们将全面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现役医工体建设，着力构建急诊急救、心血管、肿瘤等六大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就近就医提供能力保障。
3: 5月30号，2026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举行。
4: 论坛以聚力向心、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来自政产学研领域的各国嘉宾发表主题演讲，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活动现场同步启动零碳密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系列短视频创作计划、共建生态文明大理实践国际研修分享机制、发布丝路百城传丛书之大理传。当日下午，四个平行分论坛同步举行，与会嘉宾分别围绕科技支撑农业绿色发展、公共关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治理全民参与和国际协作、推进美丽城市建设、深化生态文明成果转化展开深度研讨。论坛特别邀请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城市代表参会，结合地方实践交流美丽城市建设创新路径，分享成果转化经验，助力打造美丽城市建设示范样板。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民、云南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披尼扎路颂巴、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马尔代夫驻华大使法泽尔纳吉布等中外嘉宾出席论坛。论坛还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辅所、徐祖信、谢明勇、于刚、高校智库、企业及媒体代表、国际组织代表等共同研讨交流。自2021年至今，洱海论坛已成功举办5届，逐渐成为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由中国外文局、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办。
5: 入汛以来，云南各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4: 西双版纳州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防范化解澜沧江流域汛期安全风险。演练聚焦空地水立体化救援，通过 3D 建模精准摸排水域地形、水流状况，检验了侦察定位、远程施救、人员转移、险情处置等实战能力。
6: 此次演练紧贴当前防汛减灾工作实际，进一步提升队伍运用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开展救援的能力。
4: 曲靖为应对强降雨天气过程，统筹抓实城市排涝、隐患整治等工作。
7: 我们专门组建240人专职应急抢险队伍，全面实行3人到人、点对点精准管控，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支水。
4: 怒江州贡山县抓实监测预警、巡河排查、物资储备等全链条工作，一线巡查队伍对怒江、独龙江两大干流、43条重要支流、89处山洪灾害风险区开展不间断滚动排查，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8: 我们以1262机制为核心，扎实推进

0: 各项防汛工作，目前已储备防汛物资4200余件，并定期整理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1: 昨天下午，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进行了最后一轮较量。经过激烈对决，联赛八强正式产生。丽江、昆明、红河、曲靖、玉溪、德宏、迪庆、楚雄八支球队晋级第二阶段淘汰赛。
2: 本轮的八场比赛节奏明快，对抗激烈，精彩场面层出不穷。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红河队1-0战胜楚雄队，昭通队和普洱队战成2-0，玉溪队3-0击败西双版纳队，德宏队3-0拿下怒江队，临沧队0-2不敌丽江队，大理队以0-5输给昆明队，宝山队2-3负于曲靖队，迪庆队和文山队在90分钟内0-0打平，最终通过点球大赛，文山队以5-3赢得比赛。
3: 滇超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吧，我也是第一次踢这个大型的赛，给我们年轻球员吧一些机会，把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带给自己的家乡的球迷、家乡的家人，还有带给全省的人民。
2: 本轮比赛既是各队争夺最终排名的位次之战，也是多支队伍的赛季收官战。八强队伍将根据积分榜排名开启后续交叉淘汰赛的比拼，向着滇超联赛总冠军发起冲击，
4: 为我们后面的淘汰赛做出了一些关键性的调整，然后也适应了一下后面的比赛的一些节奏。
5: 从去年11月份开赛以来，首届滇超联赛经历了15轮120场比赛，全省16个州市的球员和球迷尽享足球带来的快乐。赛场上奋力拼搏，赛场下双向奔赴，足球成为了全省体旅文融合发展的最佳媒介。
6: 开赛半年多以来，人气爆棚的滇超成为了大家欢度周末的第一选择。
7: 上座率达83.62%，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达6.65亿元，拉动餐饮、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24.45亿元。
6: 一季球赛带火一座城，昭通市教体、文旅、商务等部门联手，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全市推出一票游昭通，凭票根可享39家景区免费，统筹发放每户每时每宿消费券300万元，汽车消费券2500万元，汇集近830户经营主体，实打实地跑出了城市消费增长超1元的绿茵加速度。红河开远是红河队的主场比赛举办地，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足球成为32万开远人的共同脉动。据统计，滇超前6个主场比赛，开远市吸引了近2万名外地游客球迷前来，直接带动经济收益超过3000万元。足球成为赋能城市发展、激活城市活力的全新名片。坐拥中超比赛主场的玉溪，持续火爆的中超叠加深入人心的滇超联赛，这份足球红利汇集到了青少年。依托全市296块足球场地含校园场地200块的坚实基础，玉溪构建起了完善的校园社会赛场人才培养链条。目前玉溪常年参与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超过10万人次，
8: 让基层足球氛围热了起来，也带动了州市的场地建设、青训普及，为本土足球人才成长创造了土壤，夯实了群众体育基础。
1: 近日，云南广播电视台发布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9: 报告展示了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践行社会责任、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与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及回信贺信精神，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全景展现云南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聚焦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全国两会以及全省两会，打造特色鲜明的融媒体报道，精心策划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宣传，重温抗战中的云南故事，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持续推出三大经济、旅居云南等主题报道，深耕滇超联赛，做强本土体育 IP， 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活深入人心。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不断强化责任担当，缅甸7.9级强震发生后，成为首家抵达震区并首发消息的国内广电媒体。张桂梅思政大讲堂入选2025年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舆论监督节目金色热线群众满意率达90%，全国首创跨国春晚在中老铁路列车上精彩上演，浏览量达5.4亿。春荣瑞平早安彩云之南系列 IP 实现了主流价值的创新表达与跨界赋能，全年共14件作品获国家级奖项，一人获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优秀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另有34件作品获云南新闻奖。
1: 5月28号，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2: 近年来，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不断推动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在逐步夯实省市县乡村两站三中心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服务群体的全覆盖。
3: 进高校，进企业，进校园、进商圈、进社区等便民服务点，通过这5军把我们的触角呢向外延伸。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商会设立服务站点，对我们退役军人整个服务的面呢进行拓展。
2: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引导退役军人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动退役军人进入基层队伍担当重任，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本色、续写荣光。
3: 目前我们还成立了退役军人的这个志愿者队伍，这个队伍呢大概有1.1万支，有10万名退役军人呢踊跃活跃在我们整个这个云岭大地上，参加整个社会的治理呀、抢险救灾啊。仅25年开展志愿服务呢，就有5000余次，服务36万余人，协助转移受灾群众呢3万余人。
2: 节目中，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群体关注的退役军人就业培训、双拥工作开展等进行了回答。
4: 5月31号凌晨4:30，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5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5月28号，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云南站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8位全国优秀教师代表讲述了他们扎根教育一线、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的感人事迹，用一个个温暖而生动的育人故事，诠释了教育家精神内涵。
5: 教育家精神不仅仅是写进文件里的精神指导，更是我们每一位师范生以及奋斗在教育岗位上的教师的终身理念以及精神信仰。
6: 办好有尊严、有良心、有温暖的教育，为培养脚下有力、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手中有技、心中有爱的瓦山少年做出我们的努力。
2: 2024年以来，教育部已连续3年举办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今年巡回宣讲覆盖地域和宣讲团成员构成，首次实现了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地区的全覆盖。
7: 2026年1季度，思茅海关共监管出口普洱咖啡1.1亿元，产品远销德国、俄罗斯等19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产量产值双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劲开局。据统计，近期莫憨公路口岸货运通关量单日查验出入境货运车辆首次超过1000辆次，达到1084辆次，其中出境573辆次，入境511辆次。自4月进入货运旺季以来，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推出多项通关便利举措，扩容场地，深化跨境协作，莫憨公路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运行平稳有序。
1: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

0: 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5: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6: 谢谢大队长。
7: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5: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麦盖提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沙漠面积占麦盖提县总面积的90%，

0: 生活在这里的人称自己是刀郎人。
1: 我是欧志乐，欧志乐，我那给你们三下的把的给你写给你的给你。但是我现在告诉他说我活着不去的给你。我们把我去的给你把我去的给你。我是苏联的是那么大不要我的不要我的。但是我们说Әнді нелікке шоқ чөгіліп ғасы рәсімі тұтып әндің өзінікке ашу оны ғалбік тұтқалығына тәбіргіліп дұла ұсылдарымы да шәкілінген.
0: 现代的刀郎木刊物共有九个套曲，大约九十分钟，内容大多表达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麦海提·艾散是当地为数不多能够演唱九个套曲的人之一。每个周末，麦海提·艾散都会在村委会教孩子们演唱《刀郎木卡姆》。他还请来农民演出队的卡隆琴师傅给自己站台。

手鼓是木卡姆演出中最常见的乐器。孩子们虽然还不清楚歌声的含义，但是血液中的记忆让他们一下子就爱上了刀郎木卡姆。

凯蒂·艾萨一有时间就带孩子们去拜访当地的刀郎穆卡姆大师。艾山努尔是麦凯提艾萨的父亲，是麦凯提县最著名的刀郎穆卡姆传承人之一。老艺人期望孩子们能把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去。此时的旋律已经不是一项技艺，而是伴随老人一生的慰藉。周末的巴扎永远是绿洲里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不仅是工匠们的舞台，更是艺人们的秀场。为了磨砺阿卜杜拉·艾迈尔的演出经验，麦凯提·艾萨带着阿卜杜拉·艾迈尔来到了巴扎大舞台，来完成他9个月学习的演出首秀。

歌声发自肺腑，包囊着的欢乐来自灵魂。

0: 说成了是哪来的泪，我也爱上了是哪来的泪。
1: 塔里木盆地西高东低，罗布泊是盆地的最低点，这里是吞噬生命的死亡之地，也是诞生楼兰古城的神秘之地。罗布泊曾经是中国第二大内陆咸水湖，面积一度超过5000平方公里。今天的罗布泊已经完全干涸，地表干涸了，地下还蕴藏着丰富的

0: 被当地人称作荒漠中的马尔代夫。每年这里生产的钾肥有160万吨，超过全中国硫酸钾肥产量的40%。罗布泊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单体硫酸钾生产基地。这支乐队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11年前，赖瑞峰就是被这支乐队吸引，成了国投罗钾的一名员工。
1: 因为那阵玩乐队嘛，啊，我就想着是唱歌、吉他啥的。然后那阵招聘的那个，他就说我们单位也有一个乐队呢，就是那阵还小嘛，没想着工作啥，我就想着有一个乐队，就冲着这一点。
0: 乐队的成员来自企业不同的岗位，大家休息的时间不同，很难有机会凑到一起。他们的很多歌曲都出自赖瑞峰的原创，神秘的罗布泊成了赖瑞峰创作的源泉。
1: 我们水平真的不是很高，但是我们是一个工人群体里的一个为自己发声的一个这么一个乐队，就是我们罗布泊的发生的故事，还有这儿的人呀，这儿的一些经历，盐田的风光呀，都是根据的这真情实感吧。那个像冰箱买硬琴不止呀，啥都有啊，
2: 都有。
1: 刚上船那会儿，最大的感受就是夏天地表温度有70几度啊，真的又那么热，挺崩溃的。开船开累了啊，然后就开个小交通艇到湖里面去唱歌啊，又没人周围就可以放声唱啊，那阵还感觉挺开心的。
0: 没有人的罗布泊是孤独的，有人的罗布泊是充满活力的。从曾经的死亡之海，到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硫酸钾生产基地，罗布泊的复活是人们对荒漠的又一次选择。赖瑞峰依然在用歌声。

心出东方立中国，从沙漠中出土的这件汉代蜀锦，距今2000多年，依旧光彩灿烂。经纬交织出的文字、图案，色彩艳丽，寓意美好。这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最早的中国二字。这件国家一级文物从面世之日起就和一个名字密不可分，泥雅。泥雅河发源自昆仑山，向北奔流200多公里，是一条季节性内陆河。在它潜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前，会经过明丰县最北的一个村庄，

0: 哈帕克阿斯干村。村庄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距离民丰县城90多公里。100多年前，英国人斯坦因就是从这里走进了被称为东方庞贝的尼亚遗址。今天是例行巡护的日子，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亚遗址保护站的站长，他和儿子准备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1: Ben 96. yılı birinci aydın saklanıp geldim hazır kadar. 26 yıl oldu diye.
0: 凯塞尔·麦赫穆提熟悉这里的每一座沙丘，每一条沟坎，就像熟悉自己手掌的纹路。埃克拜尔将凯塞尔今年34岁，从20岁开始，他就跟着父亲巡护遗址。父亲教他在沙漠里生存的经验，如今他子承父业，是保护站最年轻的文管员之一。距离村庄大约30多公里，在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沙丘和此前经过的有很

从开始保护尼亚遗址至今，守护遗址的接力棒在卡帕克阿斯干村民手里无声地传递。如今的文管员里，除了56岁的凯塞尔·麦赫穆提，都是村里的年轻人。守护尼亚已经成为了他们世代相传的使命。

2023年3月，舞剧《五星出东方》全国巡演来到了新疆和田。28年前，一条织锦从聋哑的黄沙中重见天日。28年后，一台舞剧又叩响了千年。

走过荒漠，方知山河可贵。每一粒沙都来自山的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他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

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室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林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室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林胡王。鹰顶金冠室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室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